0: 少奶茶，適量減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多早睡，少捱夜，作息規律鬆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就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又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再嚟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至江安立交就往大力方向慢，而佛山大桥位置咧就往蓝石嘅。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就往石梗，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罗村隧道往桂城，南海大道海岸路口系往区府方向，龙洲路江村市场双向，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各方向，碧桂路西海大桥过三落路，5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往广州，三红旗大桥而家双向慢。木高速收到咧，广佛监控中心方面话咧就被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而家排咗1公里车龙。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啦！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咧，今日同大家讲下我哋嘅城市嘅土地，因为咧就话土地系我哋发展嘅根基，亦都稀缺嘅资源啦。咁特别好似佛山呢啲嘅咁经济活跃啦，同埋人口咁密集嘅城市咧，就我哋嗰个土地资源咧都十分之有限。或者可以讲，我哋嘅土地嘅开发强度咧，就经已接近一个叫极限嘅约束啦。当然而家大家可能讲翻呢样嘢嘅话咧，都会从我觉得是从一个挖潜的角度来讲，怎样去整合那个土地资源，或者讲怎样将一些可能过往呢就叫做仲有些闲置的地方呢，将它怎样再重新看看怎样使用方式，使到快点将它用起身。最近或者可能都有人留意呢，身边有些地呢就在静静鸡地变紧身，譬如说附近有一块嗰啲荒地吓，可能过一段时间又搞咗个伦理中心啊、社区公园啊，甚至乎有啲可能变成咗一个时尚商圈添咁。咁究竟嗱，点样解决地喺边度嚟？地应该点用？咁用落咧，又俾大家会带嚟啲咩实际嘅影响或者系效益咧？咁其实佛山各个区咧都有自己嘅唔同嘅探索嘅。你讲翻土地嗰、那个即系叫做紧缺问题啊，特别可能喺禅城、南海、顺德咧，就更加凸显一啲。所以今日咧，我哋请嚟咧有市自然资源局咧，以及喺禅城、南海、顺德分局，咁啊帮大家嚟倾下，喺呢个话题上面大家嘅做法。咁啊介绍下咧，直播室里面有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科嘅科长杜小刚嘅，你杜科早晨啊！
4: 啊，早上好，主持人。
2: 亦都有咧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嘅国土资源信息中心嘅副主任。薛宇恩嘅，系小张早晨，
5: 系早晨，主持人，
2: 亦都有咧就系有南海分局开发利用股嘅副股长黄宇晨嘅，系黄股早晨啊，
6: 主持人早上好，
2: 亦都有咧就系顺德分局嘅开发利用股嘅副股长黎康嘅，系黎股早晨，
7: 主持人早上好，
2: 或者我哋可能不如从

0: 顺德可以讲起咧，因为最近顺德陈村有一块闲置咗好多年嘅储备地咧，就冇行传统可能用出让嘅方式去系使用嘅嗰个例子吓，用一种长期租赁嘅形式咧，就成功咧就摘牌，亦都成为全市乃至全省都备受关注嘅一个案例。咁呢宗咧大概有 7.4 亩嘅储备地咧。咁計劃投資話有2500万咧，就打咗叫做和悦坊嘅鄰里綜合體。呢、這個亦都係順德區最新出台土地要素市場化有效配置20条一個落地嘅例子啦。嗱，咁呢20条咧，或者藉住呢個例子，我哋點睇出佢嗰個核心突破點喺邊度咧？請順德分局方便嚇，幫大家先講講嚇嗰個情況先嚟嚇。
1: 主持人好、啊，各位聽眾朋友啊，大家好，我是江堰局順德分局的黎康。土地呢是城市發展的家底啊。也是企业创业、百姓生活的基础。近期呢，我们顺德区啊，正式出台了土地要素市场化有效配置的20条的改革措施。就在上个月啊，陈村镇呢还落地了全市首宗储备地长期租赁的项目。
0: 嗯哼，
1: 计划呢就投资2500万，就打造这个和悦坊的邻里综合体。不少的这种企业朋友啊和那个市民群众呢都很关注这个新的政策。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访谈的机会啊，跟大家呢把这个政策呢沟通透，然后把这个好处呢也说清楚。
0: 嗯哼。
1: 同时也听大家的一个想法。那本次呢我们出台了这个土地20条啊，主要呢是围绕着土地管理制度的优化、用地供应方式创新、存量资源盘活利用啊，还有产城融合发展、城市空间功能提升的五大方面呢叠一揽子的改革措施。简单概括呢，就是做好的工地更灵活、存量更好用、城市呢更宜居这三件事。核心的制度优化和创新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要给企业用地呢去松绑减负，破解人年限的焦虑。一般来说啊，这种企业投资建设现在要么呢就新拍一宗40-50年的土地呢做重资产的投入，
0: 嗯哼，
1: 要么就用存量的这种土地啊去改造，但这些存量土地啊它剩余的年限呢可能有一些比较短了，所以企业呢就不敢大手笔的投资，担心呢刚建好的厂房啊土地呢就快到期了。
0: 我知这个就即系大手不投入，但系实际上嗰个厂房嗰块地俾你用嘅期限咁短嘅话咧，这个投资回报啊计唔掂条数。
1: 是，所以这次呢我们就从制度根源上呢做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新增的投资啊，我们呢把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啊这些新的供应方式啊全部都纳入了常态化工地的一个工具箱。那企业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的节奏啊去选那个年限，就不用一刀切了。同时呢我们也简化了这种地价租金的算法，用那个年限比值法呀去透明定价。这年限越短，那成本就越低，那企业前期拿地的压力呢就一下子就可以降下来了，真正的实现轻装的上阵。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明确了这种工业用地续期的条件和流程，那么给企业呢吃下一颗定心丸，敢做长期的投资规划。第二个呢，我们就唤醒沉睡的土地，向存量呢去要增量。顺德的土地开发强度啊已经超过50%了，跟广州、深圳呢这些一线城市呢是相当的，增量的空间呢比较有限，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把重点呢也放在了盘活存量上。过去很多储备地啊、边角地，在正式供应前呢，它的空窗期呢只能荒着，就很可惜。所以这次呢，我们也创新了这个土地1.5级开发，把那个适用的范围啊，从那个国有储备地扩大到政府管理和集体名下的所有的建设用地。就允许中长期的租赁呢进行过渡性的利用，就让空置地啊先产生效益先。还有储备地的2+N 的临时利用模式啊，就说白了就是让基础租期啊加上灵活续租，这样呢就解决啊过去很多短期租赁呢它回本难，政府企业呢也不敢投的问题。另外呢对老旧的厂房啊、闲置的楼宇呢，也允许在不改变产权的前提下呢去转换用途。把低效资源呢一步步呢转化成高效的产能。此外呢我们还优化了工业项目履约监管，允许企业呢重新呢去签订补充协议，把之前那种高峰期呢设定的一些不适时的条款呢进行一个解绑，为企业轻装转型呢去松绑减负。第三个呢，我们就推动产城融合，就让园区啊不仅能生产呢更能生活。以前呢很多这种工业园区呢就是纯的厂房， 对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啊，这种新业态的兼容性还是不够的，包括呢吃饭呢、啊、购物啊、休闲呀、啊、也不方便，很多这种工人朋友们下班呢也没有一些休闲的好去处，就是导致一些园区啊招人难、留人呢也很难。这次呢我们就打破了传统的工业用地的这种刚性的限制，走功能复合、空间共享的一个路子。比如工业用地呢可以兼容仓储啊、研发、小型商业啊等等的配套功能，去提高它土地产出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呢，我也允许啊这种相邻的这种地块呢跟企业啊把他们的配套的指标呢统筹的用起来，去建设产业的邻里中心。那么一个产业园里面就有集中的食堂、宿舍、休闲空间，这样呢就可以打造一个呢工作了在园区、生活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的产业社区的一种形态。
0: 嗯，
1: 这样呢就能提高我们人才的吸引力啊，也能让我们产业的承载力的上一个台阶。这就是我们那个土地二十条的一个简要的汇报，谢谢主持人。
0: 冇，咁关键咧就可能企业喺呢方面佢哋自己条数点计啫吓。嗱，即系譬如话，究竟系用租地好咧，系抑或系用买地好咧？咁当然吓，即系租地咧，仲要考虑嗰个租期咧，咁样。咁系咪话，如果系话租地都有咁多嘅便利或者有啲好处，咁系咪就以后大家不如都租啦，都唔使买啦？咁我哋点样理解企业喺呢方面嗰个需求，同埋你而家呢次政策嗰个导向咧？
1: 这个问题啊，很重要，也是我很多企业朋友啊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呢，我要补充一点啦、啊。其实我们这个长期租赁呢并不是要取代这传统的出让，但还是作为呢我们出让呢作为我们现在呢非常重要的一种供应的模式。
0: 嗯，
1: 我们通过长期租赁呢主要呢是给这种土地供应呢多添了一把更加精准的一个钥匙，实现一地一策，到时呢就可以专门的解决啊一些传统的这种出让模式啊它啃不下来的这种硬骨头地块，也拓宽了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的工具箱。
0: 嗯，
1: 我们长期租赁啊那个租期呢是5到20年的，它就比较更加适合那些轻资产的新业态呀、啊、或者产业周期比较短的，或者前期它的资金压力呢比较大的一个项目。这样子呢企业呢就不用啊一次性的买断了几十年的产权。
0: 嗯，
1: 它用多久呢就租多久嘛，就跟着市场和技术的这种迭代呢可以灵活的去调整，就避免了现在我有一些土地啊因为产业升级啊或者业态更新之后呢它的土地啊跟建筑物呢就造成了这种闲置的浪费。
0: 嗯哼，
1: 那么在这个定价上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化。过去呢我们这种土地租赁呢是用一种折现的一个算法去算它的那个租金，那么所以它前期的那个年租金呢会特别高，所以呢前期的压力呢也比较大。现在呢我们就换了一种方式，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平均的方式来直接去折算这个年租金，把那个成本呢、啊、直接呢就均摊到每一年。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我们测量过有部分的项目啊它的年租金呢可以节省到 40% 以上，这样子的话它的减负效果呢就非常的直观了。
0: 嗯，
1: 这种模式呢对政府和企业呢都是双向共赢的，就对政府来说这种工地的工具啊更加丰富了，就能吸引到更多的轻资产的新业态的项目呢去落地，把难用的地呢用起来，去提高利用的效率。那么对企业来说呢，这前期的土地投入啊就大幅减少了，那么资金呢就可以集中用在自己专业的这种运营啊跟业务上，这样项目呢落地更快，风险呢也更低了。就拿这是我们成交的城村的这个 7.4亩的这个长期地块来说吧，它是紧邻在那个城村的 NCC 公园旁边的一块比较狭长的一种文化设施为主导的这种边角地，它的形状呢就不太规则，面积也不大。在之前这种出让的模式下呢，企业呢也是考虑到这种文化设施边角地啊，它拿地的成本呢也不低，回报周期呢比较慢，所以呢招商了很长时间呢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投资方。所以呢
0: 可以就转种方式啦，咁样。
1: 好呀，就是转了一种方式。所以呢公园开放以来啊，这块地呢也一直荒在那里呢，也长了杂草，就非常的可惜。周边呢也有很多这种市民朋友。
0: 一个呢就叫 NCC 呢都几潮嘅公园，系咪，但呢边呢就有一块咁样嘅即係雕翁喺度嘅地啊，咁有个反差喺度。
1: 是啊，现在呢我们这 NCC 公园呢也是火出圈了，就很多市民朋友啊周末都过来这边露营啊，还有去打卡呀。这种市民呢群众啊也有这样的期待。就通过呢把这种荒着的地啊边角地呢去盘活起来，做这种社区的配套。 那么这次呢，我们就用上这种长期租赁的模式之后呢，这块地呢就一下子呢就盘活起来了。这次呢，我们也成功了招到了一个有长期的运营能力的一个市场主体，要打造投资2500万呢，去打造这个和乐坊的邻里综合体。原来这种空置的包袱啊，现在呢就变成了服务群众的这种城市配套，这样呢土地的公共价值呢才真正的释放出来了。就简单来说吧，这种长期租赁呢也是换了个思路去供地，它不是呢要取代原来这种传统的这种出让模式，而是用一种更低成本的更好的服务呢来吸引一些轻资产的耐心的资本呢来参与这种投资。
0: 好啦，咁听过呢就係顺德方面嘅例子，我哋可以去广告转头返嚟继续听下南海方面又点做。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为肉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到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大家好，我是王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管，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6: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7: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8: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7: 承德地主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8: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7: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9: 早晨，从946出发。
0: 对于土地嗰个利用呢，即係而家话从挖潜嘅角度嚟讲，有啲可能係边角地啦，有啲可能呢就即係嗰个使用嘅效益或者效率就唔係咁高啦。咁而家大家都喺度做緊探索，咁点样可以呢就盘活返呢啲土地呢啲咁稀缺嘅资源。咁刚才呢就听过呢顺德方面佢哋特别喺陈村嗰个例子啦，嗰个介绍。咁跟住呢就再听下南海嗰方面呢，因为南海去年7月呢就启动咗叫做无限皇帝吓个专项行动，咁请呢个市前专局南威分局开发量股副长啊黄宇臣啊，咁帮大家都从名称上面都讲下呢项工作系点样理解啦，咁包括你哋如果真正具体做嘅话咧，有啲咩具体嘅做法咧？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先介绍一下无限旺地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吧，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那实际上这个行动的契机是从去年的7月开始，我们这个疾控肯亚热这个疫情防控期间呢，我们是就开展了大量的防蚊灭蚊行动。在消杀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大量的闲置的边角地是滋生很大量的蚊虫的，那么我们就想以防疫为契机，对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的这些土地进行一个重新整合。区委市政府就提出开展这个叫做无闲旺地的专项行动，意思就是把这些闲置的土地给它利用起来，让它更加的旺起来。这就是无闲旺地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是一个分部门的管理，比方说储备土地就是由我们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的，其他包括还有农业农村局、交通局、住建局这些行业部门也会在他们的分工范围内对土地进行一个重新的整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根据我们地块的现状的情况进行一个分类盘活，比方说对于现在条件比较成熟可以马上利用的，我们叫做利用类的地块是尽快的盘活。其次是对于短期内可以快速的完成整理的，比方说就是整理类的地块，我们是迅速的实施整理进行盘活。另外呢，对于某些因现行的规定限制 导致土地的盘活比较困难的，我们是给予政策的创新支持。我们把这些土地闲置土地分为三类，然后分类的去进行攻坚。这个无闲忘地的行动主要就是以谁用谁管护，谁用谁收益为原则，我们去压实这个管护的主体责任。一方面呢，是可以消除每个地块的卫生的一个安全隐患，整体来说，一方面是有效的防控了疫情，其次呢，就是将城市的这些闲置的土地、闲置的资产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实现了一个双赢。
0: 但系呢啲地咧，即系你话斋有啲可能边角地啊，咁样咁可以。即係點用法呢？如果話從可能城管嘅部門嚟講，你將佢變成公園呢，咁係咪就全部都只有一個模式？咁因為佢本身地面亦都冇一啲咩合適嘅建築物嘅，可能都係啲荒地嚟嘅咁樣。咁如果真係要用嘅話，應該點樣去理解嗰個用，同埋邊啲人嚟用呢？
10: 具体来说，我们做法也就是分为三个思路嘛。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分类的去进行盘活。什么叫分类进行盘活呢？我们把这些地块分为三类，一个是利用类，一个是整理类，还有一个就是
0: 即大家咧，可能你讲嗰几类咧，就唔系好理解，或者具体可唔有啲咩例子吓？边个位置可能大家真系使用过程里边应该用啲咩模式去决定佢嗰个用法咧咁吓？
10: 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就是一些区位很好，配套比较成熟，但是我们暂时没办法出让的，我们就是在推行 1.5 级开发。什么叫 1.5 级开发？就是我们会暂时的引入一些高品质的临时项目，然后过渡性的进行一个开发利用，去激活它的土地价值，为后续的开发预热。然后呢，位置很好，但是我们也没有暂时把它出让的这个计划的储备地，我们是用来做支持做停车场、休闲运动场地、夜市经济啊，还有材料堆场等等短期的经营性的用途，可以快速的产生一些租金的收入。
0: 咁跟住另外就有啲可能系，即系如果适合做公园仔啊嗰啲，咁就先系将佢临时咧就改变佢嗰个观感先吓。
10: 对，是的。
0: 咁啊，关键系好啦，呢个有啲咩措施激励大家去参与呢？
10: 大家可以参与的话，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分类盘活的这个措施，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激励的措施。我们区委区政府是制定了一个很详细的激励实施方案。一方面就是对于推荐和考核评定通过的示范项目，我们是会进行一个对实施主体发放激励补贴资金，就比方说村他把自己一块闲置地盘活了，让他变得可以利用了，我们是给他奖钱的。然后呢，第二就是对于部门推荐然后会商认定的一个示范类的利用类的项目，然后我们会给予一个通报表扬、颁发荣誉证书的一个宣传啊，这个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第三就是对于现在无法暂时没办法盘活的，我们就是对于优化这个行政审批流程、创新利用模式，来进行一个加速它的一个利用。
0: 咁我谂你哋可能做呢件事咧，刚才你介绍就话从旧年个基隆肯亚热疫情出嚟之后到而家都啱好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啦。我唔知道真系嗰个做法嘅效果系点样啊？
10: 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无闲忘地这个行动啊，是全区合力打造的一个工作。那对于自然资源，我们分局来说，我们是推荐报送了无闲忘地的项目型地块22宗，总面积是超过48万方，这个投资总额是超过160万元。那么整理类的项目有9宗，利用类的项目有13宗。这些项目主要是用来做停车场啊、临时商业、文旅项目、文创园区，还有货场等等。这个闲置储备土地的盘活利用，它等于说是一方面根本上解决了蚊虫滋生的这个问题，提高了我们群众一个人居的环境，然后同时还解决了日常大家停车难呀，还有运动休闲和娱乐场所比较少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们报送的这些地块中，有3宗地是整理类的示范项目，也获得了2、3档的一个激励，共获得了一个奖金的奖励是50000块钱。那举个例子说，我们的获奖地块有一宗是蓝大音乐秀场的 C 地块，在进行评审之后，我们已经实施了 1.5 级开发。那么
0: 做乜嘢嗰块地？
10: 这块地就是进行建设一个大型的室内的音乐的演艺厅。
0: 哦，
10: 对，
0: 哦，我 即係我開頭成日以為話嗰啲地咧，你純粹作為一個臨時用途。如果你話要搞個音樂演藝廳，呢個比較長期嘅項目嚟嘅嚇。

0: 这个属于是1.5级开发的项目，uh-huh. 也是介于短期和长期中间的一个项目。
1: Uh-huh. 但我嗰个地方咧，我印象中佢就唔系话一个好似点讲啊，一个好大型规模嘅实体嘅建筑嘅形式系嘛？
0: 对，但它呢，其实不是一个，它其实是可以用来做一个过渡。就它不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建筑，它可能
1: 即
0: 系
1: 嗰原来都系临时嘅一个建筑系嘛，但系佢就可以即系搞一啲活动。
0: 对对对，是的。
1: 咁嚟呢个咧就系南海方面，咁啊关键就有啲村咧，因为牵涉到吓嗰个参与咧，就系啲鼓励政策啦。咁啊，佢哋其实就自己又点样去参与法啦？因为你鼓励政策咧，嗰啲奖补咧个金额就总系有限嘅啫，但系你话喂要。可能最將某塊地怎樣去盤活的話呢，它前期的什麼投入啊，或者有些基礎設施的建設啊，那個獎補那條數呢就應該都還是十分之有限啦，不能夠說靠那條數啦，自己還要村裡面計數啦。他們怎樣計數啊？計不計得掂啊？
0: 这个5万块钱的这个奖励。
1: 五万块钱那个奖励我觉得那个在当然那个纯属是奖励了
0: 啊。是的。
1: 对，真正从要撬动那个资源去怎么利用，或者是从这个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说，那到了可能具体的某一条村啊，那么他们现在有些首先一个积极性啊，另外一个他们那笔账是怎么算的啊？
0: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成果。那其实这项工作是南海区委区政府大力统筹的，其他部门啊，包括政街都是付出了很多的行动的。刚刚我们说的那个5万，也就是我们自资部门推荐的，在储备地上的进行一些改造的一些优秀的项目。那实际上呢，这项工作整体发放的这个金额，据我所知，应该是已经超过了好几百万。这个说到通过土地政策去盘活农村的这个集体的资产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已经运作了比较久的一个政策，叫做集体土地整体建设用地入市的一项政策，所以我接下来会详细的介绍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无闲旺地呢，主要还是以防疫为契机进行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攻坚。对、
1: 嗯、
0: 对，真正要盘活的话还是要比较长期的一个机制。
1: 哦，这个总还两件事。
0: 对，两件事了。对，您刚刚提到了，我就顺带也提一下。
1: 嗯哼。
0: 接下来这个我要讲关于集体入市这项的工作，我们是从2016年国家的一个试点开始，然后到现在为止进行了两轮了，从2016年到2024年、嗯，那么我们区是一共入市了280多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个总面积是超过了7000亩，这个入市的面积就占到了我们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的近20%，就是剩下的80%是国有的，20%是集体的、
1: 嗯。
0: 这个实现了资产收益，这个累加出租的金额是接近297亿。
1: 咁啊，呢个咧就系喺村嗰方面嗰个一啲效果啦。但系话你哋嗰个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咧，就其实喺2年前啊，好似话已经要结束咗啦。
0: 对。
1: 啊，
0: 是的。
1: 而家再搞嘅话咧，嗰个做法系点样啊？
0: 我们现在是从2024年底，我们是试点是结束了，您刚刚提到了。嗯嗯、然后呢，去年的1月到8月，我们全省也是因为政策的一些调整，暂停了这个入市审批工作。
1: 嗯。
0: 然后9月它又重新开放了，在适应的这个新的市场背景之下，我们是积极探索一个叫做降本增效的集体入市的利用模式。比方说我们部门的一个土地托管准备入市，还有点状工地叫做工业载体的二级市场转让，然后农业农村部门他们也会有集体的自有资金开发、合作开发这样的模式等等。
1: 嗯哼，咁啊，从去年9月入市，喂，呢件事呢从去年姜肯阿姨就嗰个盘活一部分，从入市又就差唔多个时点喎，而家又1年时间喎，啱好都啊吓，咁啊两件事咧，虽然话唔系同一件事嘅概念，但系咧从做嘅时间点咧，大家都差唔多吓，咁啊各自都有效果啦。
0: 诶，是的，是的。
1: 嗯，或者咁样，我哋咧报一报时，转头翻嚟咧继续倾。8:31。
2: 9466路况。
1: 好啦，跟住而家缓慢嘅路段，咁先睇下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欣立交就往大沥，佛山大桥往蓝石，再有桂华路南丫大道路口系往石梗方向，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罗村隧道往桂城，龙州路江村市场位置系双向，一零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三红旗大桥都系双向。咁啊，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话，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影响，车龙仲维持系一公里。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吹两级的偏东风，温度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最大98%，最少65%。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咁讲翻话咧，就地嘅资源咧就稀缺啦、紧张啦。咁特别咧就以佛山咁计咧，五个区咧喺禅城、南海同埋顺德啊。咁呢个的确嗰个强度都开发都好大噶啦。咁关键系啊，现有嘅资源之下，我哋点样可以就再挖潜啊，实现呢个土地价值嘅呢个提升咧？咁同埋有一样嘢吓，就唔好将佢丢荒喺度咧，就咁浪费。咁啊，各区咧都进行咗啲探索。今日我哋围绕呢个话题咧，都请嚟市自然资源局啦，同埋咧就系禅城南海顺德嘅分局嘅相关负责人咧，帮大家去分享下佢哋嘅经验同埋做法。咁刚才南海方面都介绍咗，就佢哋嗰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开展以嚟嘅一啲做法啦。咁关键以今年咁计咧，啊，再问翻南海分局方面开发利用股副股长啊黄以晨，嗰、那个工地。那个情况有没有些改善或者有没有改变啊？
0: 这个今年上半年我们供应了超过3000亩的一个产业用地。
1: 嗯。
0: 这个供应的方式除了 出让，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集体土地入市，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这个呢，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些举措和亮点吧。我们今年是主要是围绕着拓宽多元的一个供地渠道，然后重点是用三个方面的工作来推进。第一方面就是以存量为锚点，我们去深挖了一个存量的空间，让空间的重构和产业的升级同步的推进。上半年我们有近2/3的产业用地是来自于一个存量的整治。什么是存量整治？一方面我们是通过盘活旧村，还有一些现有的低效用地，比方说我们桂城的这个平南的旧村安置项目就已经释放了将近100亩的连片的一个产业地，这个是很宝贵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坚决是落实我们要把最好的空间留给产业，比方说这个我们九江镇就把原计划是商住开发的一个地块转为了工业用地，用于打造一个家居的制造样板。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以项目为锚点，坚持项目为王，服务企业，然后进行一个精准供地。一方面引进了很多比较优质的产业平台，发展一个都市工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出台了专项的保障政策，我们去充分的支持现有的本土的南海的企业、佛山的企业去增资扩产。那比方说我们的西桥镇就专项整理了超过500多亩的增资扩产专用的一个土地，去打造一个家具的智能化生产基地。
1: 嗯哼，
0: 对，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机制的创新上也下了一些功夫，全面的压缩了这些地的落地的周期。一方面我们深化了省区镇的三级国资联动，有一些项目它的审批时效压缩超过60%。那同时我们用好了刚刚说过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啊、1.5级开发等等很多元的一个模式，那分类的去降低了企业的用地成本，因地施策，然后精准的供给。那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化这个土地供给的政策，稳定的土地要素，保障我们南海、我们佛山的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好啦，咪听过南海嘅做法，咪再同禅城方面嘅嘉宾倾下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嘅国土资源信息中心嘅副主任施以恩嘅，系施主任。咁啊，禅城方面咧又有禅20条啊。因为禅城个面积咧就唔大，但开发强度咧，刚才虽然两个区都话自己强度好大啊，点样拍住广州、深圳？如果以禅城区嚟讲咧，个强度啊，你同大家讲下啦，呢个仲犀利系嘛？系点样啊？
3: 確實啦，就禪城咧就喺五區嚟講係面積係最細嘅一個區啦。咁、就但係咧開發強度咧亦都係五區最高嘅。咁、我哋都基本上接近呢個百分之八十嘅一個咁樣嘅水平啦。咁、應該講

0: 喺今次省市區嘅要素市場化配置嘅綜合改革嘅呢個契機咧，對禪城嚟講，從一直以嚟都想去突破嘅就係睇盤活存量土地資源啦，同埋破解呢個空間制約嘅難題咧。其實歷屆嘅區嘅區政府都係喺呢方面都去着力去突破嘅。咁藉住呢次嘅綜合改革契機咧，我哋就推出咗一個叫做禪二十條嘅一個咁樣嘅舉措啦。咁其實主要就係通過喺規劃引領、存量盤活同埋土地供給同埋確權登記呢四個維度方面去發力，爭取嘅就係通過喺用地去做減法、空間做加法、效益去做乘法，去實現呢一咁樣嘅目標，就係為咗去盤活呢個土地要素資源。
1: 呢三法係點理解呢？
0: 簡單介紹一下啦，就喺譬如用地做減法，首先減係減嘅係低效粗放嘅一種用地，咁因為喺禪城區嚟講咧，其實我哋依然都仲係存在住一啲土地嘅閒置啊、低效利用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喺今時今日咧，我哋區域區政府亦都係着力要將呢啲資源去盡可能去將佢盤活，將譬如話推對一啲存量嘅一啲歷史嘅建設用地咧，我哋要點樣去重新去同佢認定、確認翻佢嘅權屬問題。另外咧就是鼓勵呢啲原權屬人咧去進行一個自行改造嘅，咁仲有咧就係例如一啲閒置嘅土地嘅，我哋要考慮引導佢就係通過分割重新收儲翻嚟，由納入政府嘅儲備地去進行盤活。咁仲有咧就係騰退一啲低效嘅產業嘅用地，包括我哋亦都簡化咗一啲喺譬如工業用地增容啊呢啲咁樣嘅審批流程咧，通過嚟簡化流程去。等呢啲資源咧，盡快去釋放出嚟啊！咁呢個其實就係所謂嘅減法，核心就係要提高個土地嘅利用嘅效能。咁而至於空間做加法咧，剛才都講啦，禪城區嘅空間係有限。咁我哋要做嘅咧，就係要喺存量裏面去揾呢個增量嘅空間。咁去破解嗰個空間制約嘅問題。咁重點係要支持產業發展啦，同埋一個優化城市、完善城市嘅一個配套嘅。咁譬如舉個例就係好似一啲零星嘅地塊，我哋會盡量去通過整合去進行開發啊，包括一啲儲備地，我哋通過增加呢啲儲備地嘅一啲容積率嘅彈性，等佢嗰個儲備地嘅資源咧更加適合呢個市場嘅開發。咁仲有就係好似我哋一啲工業配套嘅設施，我哋而家咧亦都喺度探索，將一啲工業園區嘅一啲配套上嘅一啲設施咧，盡量集中去佈局，咁能夠將工業用地嘅一啲資源啊，即係更好地服務於整個工業片區。咁呢個
1: 或者講佢嗰個叫做用起上嚟咧，就更加合理一啲。
0: 即係以前係分散式喺各個工業地塊裏面嘅一啲服務資源咧，盡量將佢集中喺一齊。咁就變成咗係。集中嘅地塊去服務更大嘅片區嘅呢啲咁樣嘅佈局啊，咁另外仲有譬如一啲解決停車難問題，我哋都探索一啲地下空間去進行一個建設一啲公共停車場啊呢啲咁啊，咁仲有就係好似一啲我哋土地開發上面一啲混合開發，就係話適合唔同嘅用途嘅一啲咁樣嘅功能都放喺同一個地塊裏面啊，咁呢啲咧我哋都係喺度探索，就係通過。咁樣去增加我哋一個存量嘅一個增量空間，去實現呢一個目標。
1: 咁呢個增加就叫加法啦。
0: 係啦，我哋就呢個就叫加法。
1: 喂，乘法仲犀利喎嚇！
0: 乘法咧，咁啊肯定就希望喺土地嘅產出效益上面去實現更大嘅突破，咁就激活一個土地嘅資產價值，去實現嗰個寸土寸金嘅問題啦。咁所謂乘法咧，我哋更主要咧就係通過一啲對歷史項目啲權屬嘅確認，包括好似一啲配套嘅公共綠地上面一啲配套嘅建築啊，咁我哋通過完善佢嘅權屬登記嘅手續啊，將佢激活咗呢啲資產，否則嘅話就呢啲資產永就冇辦法。因為權屬唔清嘅情況咧，佢冇辦法去利用盤活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係亦都喺呢方面咧去着力去突破。咁另外咧，仲有好似一啲工業上樓啊，我哋呢啲政策咧，我哋都係引導企業啊，盡量將一啲原有嘅工業廠房通過加提升佢嘅嗰個容積嘅建築物建體量啊，咁能夠實現嗰、那個單位產出嘅效益嘅增加。
1: 或者原來咧就可能村裏邊嘅一啲。即系单层嘅嗰啲升棚厂房啊，啲咁样系嘛？咁啊，拆咗之后咧，佢就要起一栋楼出嚟。嗰栋楼其实一样都系工业用嘅，咁
0: 系
1: 适合嗰啲可能可以喺上楼做嘢嘅嗰啲企业。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总体嚟讲咧，目前我哋禪城区。

0: 平均的 GDP 的产出呢其实都已经接近到16亿元的了，那可以讲到接近深圳的水平、这个是确实是我们现在是围绕这个方面 去突破。
1: 嗱，咁咗為咗呢方面嘅突破咧，具體亦都仲有冇一啲，即係剛才提到過幾個法啫嚇。實際上面可能有啲具體嘅措施咧，同呢啲配套嘅嚇，咁我哋又點樣睇翻即係個支撐作用咧？
0: 剛才講到啦，其實我哋今次呢個20/20条咧，亦都係着力喺四個維度去進行一個發力嘅。咁就呢四個維度啦，我哋都簡單介紹一下。咁譬如喺規劃引領方面啦。其实着重我哋系从规划嘅布局同埋一个规划嘅管控上边去提升我哋嘅灵活性，譬如话刚才讲嘅一啲工业配套设施嘅集中布局，呢、这个亦都系需要喺规划嘅层面去提前去做好一个布局嘅。咁、呢个咧就需要喺我哋通过规划去引领噶啦。咁另外咧就好似一啲零星地嘅开发啊，一啲储备地嘅容积率弹性啊方面咧，包括一啲园区嘅网格分级、路网嘅管控啊呢啲、我哋都系需要喺规划层面去进行一个优化。
1: 包括咩搞停车场嗰阵啲咁。
0: 系啦系啦，吓刚才讲地下停车场其实亦都系吓，咁、呢个咧因为规划毕竟系喺总体嘅一个把控嘅，所以我哋系必须喺规划上面去做一个引领。咁、呢个就系我哋喺规划引领方面嘅。咁另外咧就喺存量盘活方面咧，我哋重点系存量盘活嘅咧，就系低效嘅资源，譬如话通过认定一个历史用地，确认一个权属，另外就系鼓励权属人去改造开发，包括亦都提出一啲引导权属人对一啲存量嘅资源咧进行一个用途嘅转换利用。呢个咧目前我哋都系探索紧，同埋落嚟会出台相关嘅举措嘅。咁另外咧就系好似一啲闲置土地，我哋都引导去做一个分割收储啊呢啲。包括一啲創新、一啲補償嘅機制呢方面咧，都係會有一系列嘅措施。最終嘅目的就係要將呢啲低效嘅產業用地去盤活佢，再開發，去釋放出我哋蟬城嘅一啲寶貴嘅存量土地資源，去拓展我哋嘅發展空間。喺嗰個土地供給方面咧，目前主要就係開展一啲，就譬如陸地方面嘅規模管理，我哋係點樣去釋放翻一啲陸地嘅管控。相对减少一啲管控方面嘅要求，咁另外咧就系土地嘅混合开发啊，同埋增加啲公共服务空间啊，呢啲我哋都系通过土地利用嘅供给上面去借助市场嚟到去开展呢方面嘅工作，咁另外就系喺不动产登记破解呢个登记难题方面咧，讲真我哋
1: 呢、这个会唔会可能都系最棘手一样嘢
0: 啊？确实系。但系咧，應該講我哋蟬城亦都係作為全省喺不動產登記上工作方面比較靠前，探索得比較靠前。
1: 即係好多嗰啲咩歷史遺留問題呢啲，即係有陣時要搞起上嚟都幾頭痕啊！
0: 係啊，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即係基於我哋有咁樣嘅之前期嘅探索咧，我哋而家係處於攻堅階段啦，相當於就係、就重點對一啲歷史嘅確權嘅項目咧。去進行想辦法去將佢完善翻，咁當然啦，而家省裏面亦都有相應嘅文件契機，咁我哋去支持我哋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就重點我哋都簡單舉個例啦，就係、好似我哋一啲村宅基地嘅歷史遺留問題，確實對老百姓嚟講亦都好關心嘅，咁我哋而家咧亦都會去探索，就係話通過證過證啊、分類處置啊、查缺補漏嘅方式，按照先易後難逐步去解決呢啲咁樣嘅，包括加建過嘅。嘅一啲宅基地，咁我哋都要探索去做一个登记。咁另外咧就喺因为撤兵或者转制或者等一啲历史原因嘅冇办法办证一啲公有资产，咁呢啲咧我哋亦都系根据省嘅政策对照住省嘅政策咧，我哋都逐一去作为个案地去想办法去将佢完善翻。该补嘅手续，我哋重量去补翻呢啲齐嘅呢个手续之后咧，尽量去将呢啲公有资产通过登记之后去实现佢嘅资产嘅盘活。利用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我哋蟬城区而家目前系着力去做紧嘅一件呢件呢个事情。
1: 好啦，或者我哋可以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贴。

0: 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早晨，从946出发。
3: 对于怎样去盘活那个土地资源，或者讲增加这些资源呢，在我们的土地城市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做法方面的确是要很多不同的配套的措施，包括刚才以前曾提到过的怎样破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咁啊，当然呢个就唔系单纯我哋佛山又存在呢个问题，或者讲从全国到即系以广东省，而家佢哋都有一啲政策措施咧，都可以出到嚟咧去做过往做唔到嘅一啲突破。咁或者从全市嘅层面嚟睇咧，就佛山似乎喺呢个时点上边咧出台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咧出咗24条，禅位20条，刚才顺德啊、南海方面咧，大家都几多条系嘛？喂，而家佛山整一整出嚟咧就24条添啊！咁啊，咁呢啲24条同刚才区里边嗰啲又系一个点样嘅概念系嘛？综合咗大家咁多条里边，睇下边啲系重复嘅，跟住我哋边啲从市嘅层面增加，要同市自然专科开发两科嘅科长啊，杜小刚问一问啦。咁啊，而家嗱呢个廿四条嘅时间点，我哋应该点理解呢？
4: 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哈，佛山我们市级是出台了一个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一个24条，其实我们长城、南海、顺德都出台了自己的有的20条，包括其实我们除了三个区，我们高明、山水也都在制定啊，或者也正在那个拟定的过程当中，这些条款其实都是为了土地要素市场化的一个配置改革方面的一些条款。当然这个土地要素也不仅仅是土地，也包括规划。比如说我们市本级的24条相对来讲可能比各个区要多一点啊，这个一个呢是那个市本级可能相对来讲更综合一点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市本级出台的政策更多的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把控，区里面出台政策更着眼于落地。然后我简单这个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出台这个24条。其实第一个呢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需要，因为去年2025年的9月，国务院批复了一个全国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然后我们广东粤港澳大湾区9个市是那个其中之一个试点。然后土地要素呢是那个要素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我们也相应开展这个土地要素改革试点。然后这是一个国家部署。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一个破解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发展需要，因为像佛山刚刚几个区都介绍过了，其实土地开发强度都很高，整个全市其实也已经是非常高了啊，超过40%啊。然后其实整个城市它是从增量的一个扩张转向一个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阶段，那么原有的一些土地管理的一些模式、规划的一些理念，它都要发生变化。就像我们原来，比如说，我们原来是摊城市摊大饼，但现在您不可能再去摊大饼，那么只能在城市的现有的范围当中去提质增效，去做绣花针的功夫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也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一个不断的发展，我们目前这几年的那个经济也有点在往下走啊。当然我们整个佛山也在比较稳定的方向啊，但总体呢那个市场需求就不一样，市场需求不一样，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它所需要的用地的这个政策它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刚刚几个区也都提到，你看包括那个多元化的土地供应方式，包括长期租赁、弹性出让，然后以及那个短期的 1.5期开发、一个临时租赁，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适应不同的产业发展、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的一个需要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会出台这个24条，以及我们各个区会相应出台20条啊或者10几条等等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啊。虽然你刚才介绍过这个原因啊，我想原因大家都容易理解的，但是关键那个面呢其实都

0: 好廣嘅。咁可唔可以大家容易理解啲去話？喂，今次我哋究竟改咗啲咩嘢咧？杜芳，
1: 好，這方面比較也是我們出台這24條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內容啊，也是我們需要去解決的一些問題。其實簡單講，我們或者通俗一點講，我們第一個規劃更靈活。规划更灵活，那么规划更灵活主要体现在呢，就是原来的控规的修编，然后总体规划的调整等等，它的审批层次、审批层级是时间比较长，层级比较高。那现在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动态维护机制，在很短的时间呢，能够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们及时的进行调整，就是规划更灵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乡村用地更方便。你看这两年我们佛山一直在推进环两江啊等等啊，这些我们随着城市发展是比较好之后，那我们乡村也应该有个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理念，那么乡村用地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迫切。而这次我们24条里面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就解决乡村用地更方便，包括我们园地类，就是原来做那种乡村的那些乡村旅游，比如说你做个观景台或者做个小的停车场，那么原来的时候呢，你是要去办理用地报批手续的。那么我们现在出台了一个政策，叫按园地类管理，只要你小于200平方米以内的，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办，你直接项目方跟那个所有权人签订一个合同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就大大的方便了。提速了那些项目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速度。第二个呢，我们提出了一个点状工地。点状工地呢，其实也是这几年从国家到省里面一直在推的一个东西，其实也是为了适应乡村发展需求。那么因为很多乡村发展项目它不一定需要大片的建设用地，它只需要几亩地，但是我们就推出这个点状工地，你要多少我就报转多少来供多少，然后来解决那个用很少的一些建设用地去带动撬动一整片的一个区域发展啊，这是我们乡村用地更方便。第三，企业拉地成本更低。企业拉地成本更低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刚才我们几个区也介绍了，包括弹性工地。弹性年期我们原来是比如说工业是50年，我们现在提出来你可以20年，根据你自己的发展需求发展阶段，你20年，那么20年很显然比50年成本更低。然后第二个，我们在起始价方面我们都充分的释放那个潜力，我们现在可以起始价可以按基准地价的七折来确定起始价，这一点确实是大大的降低了企业的用地成本，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临时租赁，那么通过租赁的方式，通过 1.5 级开发的方式，其实都是围绕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
0: 好，
1: 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希望是让中小企业用地呢它有个出路，因为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来讲，它的议价能力跟政府要地的那种能力明显要弱。那么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可以拼团买地，你几个中小企业可以组团来申请我们政府来拿地，那么政府供一块地之后，你们可以通过开始的联合设计联合施工，然后最后你们可以单独去发证，那这个就是大大的解决了中小企业的用地的一个出路。那第四个呢，一个存量资产盘活，我们觉得更提出了更多的招，更多的那个办法吧，或者说，那我们首先这里面是我们可以带建筑物出让，带建筑和构筑物出让，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国家政策上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原来我们是禁地出让，那我们现在可以在只要你建筑物的权属关系很清晰，我们可以带建筑物出让。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允许建筑物去临时改变用途，这个也是存量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存量建筑可以改用途。
0: 嗯哼，
1: 好，这是五个方面，
0: 几个方面。咁啊，似乎呢几个方面都主要仲系集中于佛山制造业大市啊嘛。
1: 对对，
0: 仲系服务于嗰个制造业为主啊。
1: 对对，
0: 咁啊，当然呢个制造业系其中一个方面，即系实际上面刚才提到过咧，有相当部分咧就系、是。即系村集体佢哋嗰啲用地，包括我哋所讲而家讲乡村振兴系嘛？呢次可能喺呢方面亦都有冇一啲特别啲嘅针对性嘅措施咧？
1: 其实刚才我在这个介绍里面可能介绍得不够清楚啊，就包括刚才，那个乡村振兴
0: 你话咩整个停车场啊，整个咩观景平台啊，提咗，即系呢个都属于系呢一类啊。
1: 对，都属于这一类，其实都属于。你看，包括那个我们说的，刚才我们区里面介绍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这个其实也是为了 提升村集体的收入，然后便利村集体乡村产业用地的一个需求，这其实都是这个方面的一个，我们现在在这次当中二十四条里面都有所体现。
0: 这个村里面呢，除了你说喂个原来本身有些工业园啊，类似那种怎样去升级啊，再挖掘那个土地潜力之外呢，现在讲很多文旅项目啊，或者讲叫做什么农林牧渔什么加工类似这些项目呢，都应该有明显的增加的啊。
1: 这点就真的是非常明显，这尤其这两年我们整个不无论是从广东省做那个权益土地综合整治，然后从百千万工程以及到我们佛山自己做的那个围绕那个国家和省的一些政策，我们做的环两江等等，我们其实都是围绕乡村怎么去用地，我们说的按原地类管理那个问题。这点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乡村振兴项目，包括那个文旅项目也好，像农文旅加工那个等等那些项目也好，那么这些项目呢，原来它其实不需要很大的那个建设用地的一个量，它其实需要的建设用地很少，但是它可以带动一大片，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南海的花博园，包括顺德的那个那些园艺那些项目，它整个项目可能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但它只需要一点点建设用地去建一个，比如说一个游客中心或者一个加工的一个地方，那么只需要几亩地，那么我们通过点装工地还有通过那个原地的管理，这样会解决它那个很小的一个用地需求，但是它能够带动整个项目，那么这些都是围绕我们乡村产业的一个发展去出台的制定的一些措施。
0: 那么下一步呢还有什么计划？
1: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呢，当然最主要的，首先是出了24条，这24条呢，它都是一些纲领性的东西，它要落地还需要制定一个细则，所以有些细则我们也已经出来了，有些细则呢确实还在制定过程当中。我们想呢，最主要的是要抓紧出台细则，确保每一条的那个改革举措能够落地，而且尤其是能够让那个基层看得懂，而且会操作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工作。第二个呢，我觉得一个政策宣传，其实无论是我们市本级的24条，还是我们各个区的出台的那相应的那个政策，其实加强政策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让市场主体让社会群众能够了解我们的政策，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让那个政策真真切切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也需要加强跟其他部门的联动，因为说实话这些政策也好，这些举措也好，靠我们自然资源一个部门去单打独斗肯定是很难解决的，我们必须需要不同部门去协同去推进。
0: 好了，我们期待呢，随着这个制度不断完善，同埋大家的经验逐步推广呢，使到我们佛山每一寸土地可以释放出更大的价值。今天麻烦这么多位先。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了。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还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必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龙约1公里。广佛肇高速离水立交往雅冈呢也是比较慢的，为了配合施工，南庄 湖翠二路柯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8月26号开始会封闭车道以及人行道，施工期间呢只允许车辆往柯潮路方向行驶，工期到明年的5月底，请大家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

0: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个叉烧包啦！
4: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做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8: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7: 而你他是总是跟他们说，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这些想法到朋友圈的了。
10: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天再教你啦。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6: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3: 咁我再嚟关注就青春期小朋友父母可以点样做先可以得到一个有效沟通啊？咁啊，之前讲咗一个方法就系先处理心情啦，再处理事情。咁仲有第二个方法会系咩咧？
14: 家长咧就要从管理者变为顾问。青春期啊，亦都系讲孩子最核心嘅需求咧，系自主感同埋掌控感。佢哋需要通过反抗权威嚟到证明吓，我系一个独立嘅人。如果父母咧经常用一定要咁做啊，我做嘅都系为你好啊，因为我系你嘅爸爸妈妈，所以你要按我要求做，咁啊等等呢啲话咧，就会直接咁样触发佢哋一种心理防御嘅机制，引发孩子嘅顶撞啦，或者系消极对抗啦。咁所以咧喺呢啲嘅时候咧，一个就要将命令句变成选择题。如果孩子回到家，父母就开始发号施令了，跟他设定啊，你必须现在马上写作业，马上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孩子呢就会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感觉。那如果呢就我们用选择的语气，先做作业呢，抑或是先休息一下再做呢，这样呢孩子就觉得啊，我原来可以作主的、哦。咁佢嘅动力即刻就增强啦。
13: 系就系话有啲小朋友话我食完饭我咩玩15分钟先做作业，有啲家长又觉得好似好上纲上线，但其实有阵时我俾多一个选择，但其实个目的都系做作业。你睇下，你系先玩再做作业，定系先做作业？你睇下个结果，其实都系

0: 做作业嘅，只不过我俾一个缓冲嘅时间俾你，
1: 俾佢自己作主。另外一个咧就家长唔好做管理者，有时咧就系你退下一步，可以做孩子嘅顾问。当佢遇到困难嘅时候咧，作为家长咧就要避免直接去出手去帮佢解决。咁啊，可以咁问啊，呢件事发生啦吓，咁你自己打算点处理咧？需要我提供一啲乜嘢嘅帮助俾你咧？咁样问咧，佢就觉得自己系解决问题嘅第一责任人。父母咧系可以俾佢哋提供一啲意见同埋帮助嘅。家长咧，如果即系可以处理好同小朋友相处嘅方式，从高高在上嘅管理者咧，就变为孩子平等沟通嘅顾问，对孩子培养佢嘅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嘅能力系好有帮助嘅。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 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

0: 程序放心好物嘅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2: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3: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了。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好得意，在美国呢有一个新政策呢在财经圈啊非常之热火，好多人讨论。这个名呢叫特朗普账户，特朗普是哪个大家都知道啦。有不少人呢叫他做娃娃炒股账户啊，娃娃即是小朋友的意思。今天我们来一起谈谈818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再来谈谈其实呢这个账户的设置对于我们普通人理财有些怎样的启发呢。先来讲一下账户核心规则，它是美国政府推出的儿童专属的延税投资账户，也就是以小朋友的名义来去开的。今年的7月4号它就会启用了，只要是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的美国 BB， 父母都可以跟它开户。这个福利就是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开户之后打1000蚊美元的种子钱，哇，直接发钱，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了。除此之外，屋企入面嘅亲戚每年咧最多可以存5000蚊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咧，每年咧亦都可以帮忙咧最多存2500蚊。呢度划重点啊，佢唔系一个随便嘅投资理财账户，佢有两个硬性规定。第一，唔能够买单只股票，只能够去投标普500呢一啲嘅大盘嘅指数基金，即系只能够买指数。讲白咗咧，就要分散投资，降低踩雷风险，亦都咧去避免过高嘅波动。第二系呢一笔钱咧要锁仓资金嚟嘅，嗱，小朋友18岁成年之前一分钱你都唔攞得嘅，满18岁之后佢可以自由支配，无论系攞嚟交学费啊、买楼啦，亦或系继续投资都 OK。Okay. 官方就计了一笔的福利账，大家可以来听听。只要是靠政府给的1000美金的种子金，按照美股长期平均 10.5% 的年化收益计，到他18岁的时候就可以变成6000蚊美金了。咁如果放到55岁咧，就有24万几嘅美金。咁如果每年再加码，坚持存5000蚊美金，嚟滚嚟到55岁，最多咧可以赚到几多美金啦？你估唔到啊！系经过呢几十年，可以赚到1300万美金。当然呢个前提系啱啱提到嘅呢个美股嘅长期平均收益10.5%系稳定嘅。当然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理想嘅测算，现实市场会有波动嘅，唔能够照搬。咁呢个政策背后呢其实就好有故事可以讲啦。嗱，点解会去推动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蚊嘅美金作为引，会认为呢大家会愿意存钱入去。咁呢个其实係直接想拉动美国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选方面一啲国家内部嘅一啲考量嘅。不过抛开呢一啲嘅话呢，嗱，对于我哋自己去睇热闹睇呢件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启发嘅。第一个就係教育支出呢其实 实系所有父母你都离唔开嘅刚性开销，大学同埋留学嘅花费都好高，千祈咧就唔好临时去凑钱，一定要提前规划。第二个咧就系教育金咧要单独去建立一个专款专用，同平时嘅日常开销啊、其他嘅投资咧就可以区分开，隔离咧屋企突发嘅开支带嚟嘅资金风险。第三要坚持长期强制储蓄啊，管住自己手。

0: 唔好随便喐，时间一拉长咧，福利先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咧就系教育金咧要求稳，但系唔求暴富，千祈唔好去掂嗰啲咧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咧其实相对咧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结嚟讲咧，这个特朗普嘅账户嘅本质咧就用政策引导家长咧要长期稳定咁同小朋友咧去储备资金，咁而呢一啲资金咧亦都系定向咁去要求佢哋咧，其实系有一个嘅投。咁而呢啲资金咧，亦都系对佢哋建议定向对于股票方面嘅投资。但系无论咧喺国内定系国外啊，同小朋友存钱嘅核心逻辑都系相通嘅。早啲规划，要将账户隔离开，长期持有稳健嘅方式嚟投资咧，先系靠谱嘅教育金规划方式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来为我们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曾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7: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他说他的妈妈整副牙松了，以前咧带佢去睇牙，医生话嗰啲牙槽骨咧萎缩得好犀利，种唔到牙咁啊，只能戴活动假牙。所以咧到依家咧，阿姨都已经戴咗十几年嘅活动假牙啦。但系食嘢咧都系捞汁多过食餸。咁我同佢讲咧，其实而家有缺骨种牙技术，先至发现原来佢哋一直唔知㗎喎。
8: 呢个就系最可惜嘅地方，唔系冇技术，而系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技术。好多老人家甚至系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唔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系我想同大家讲，牙槽骨萎缩唔代表冇得种牙，依家已经有一系列成熟嘅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系其中嘅一种。普通种牙咧系将种植体种喺牙槽骨入边，就好似喺泥土入边种树，泥土即系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是很多缺牙十几年的患者呢，牙槽骨因为长期没有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像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没有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呢，就是当泥头不够的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在岩石上面。拳骨就在我们面部的两侧眼眶下方的骨头，是人体最坚硬的骨骼之一。医生会用很长的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的，穿过萎缩的牙槽骨直接固定在拳骨上面，这个就是穿拳种植。
7: 但是曾主任，但有些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拳骨这么深的位置，风险是不是很高的呢？
8: 这个担心很正常的，很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很得人怕，以为是很大的手术，风险好像很高的。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国际上临床研究和文献都是比较多的，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这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的操作经验、术前评估的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类手术通常建议在有严选多学科协作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的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不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这个是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7: 曾主任，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后果系点样嘅咩？
8: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医，20年前咧，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

0: 掹咗嘅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八只牙勉强顶住。为咗食饭咧，佢先后配咗几副活动假牙，但系副假牙咧又容易松动，又移位，硬嘢咬唔到，仲成日磨到啲牙肉顶住条脷。用佢自己嘅话嚟讲，人哋啃排骨攰，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1: 呢句说话咧，听到人真系心都噏埋。
0: 佢嘅种牙决心真系好大嘅，同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佢好想试下。佢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嘅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唔适合做常规嘅种植。
1: 一个老人家为咗食得安乐，跑咗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佢承受到几耐嘅折磨。健康人咧未必会明白嘅，连食饭咧都成为一种负担嘅日子啊，都有几煎熬啊。其实我哋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啊，但系每次听到呢啲嘢咧，真系心都揦住揦住咁啊。
0: 以前嘅医疗技术冇咁发达，冇牙就系真系冇咗牙啦，大副活动假牙顶住就算啦。老人家边度有得拣呢？但系而家有更多嘅技术可以帮到佢哋。
1: 咁啊，最后咧系咪用咗穿拳穿翼技术帮佢种翻好呢？
0: 是的，林医呢找到我们蝉医口腔，我们帮林医照了实存的口腔 CT， 发现他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了，真是重斗揭骨，常规种植真是搞不定。经过全面评估，我们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的专家团队一起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和黎强医生，为他定制了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的种植体固定在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的种植体，一共六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的功能。
1: 那他种完之后呢，恢复得怎样啊？
0: 早晨好顺利，林医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呢，就戴上了临时牙冠。这类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符合条件的患者呢，可以在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的无牙的等待期。前几日他还专程带了一面锦旗过来，说好感激我们。其实对我们的医生来讲，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的得到改善。
1: 我相信林医的经历呢，不单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来。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呢，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0: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东西，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东西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东西有多辛苦。
1: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跟家人围埋一台吃饭，可以啃到啲排骨的时候，那种满足感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都是那句，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家有老人家受紧缺牙的痛苦，不要再拖了，带他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是这一次检查就改变了他之后十几年的生活质量。
2: 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上午9:30。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叮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阴天间多云，由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温度25到32度之间。咁而预计啊，听日同后日期间咧，我哋都会有中到大雨嘅，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嘅降水过程，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亦都因为咧前期嘅降雨亦都比较多，土壤嘅含水量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一早上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咁啊，嚟到八月尾咯噃吓，咁啊仲翻唔系几多日咧，跟住啲同学仔又要翻学去啦。咁如果系家庭嘅话，有咩打算咧？咁相信对于呢个咩学习啊、培训班啊呢啲嘅话咧，我想我唔需要帮大家打算，大家都知道应该点样打算吓。但系咧，既然系听我哋换身生活家咧，如果要换身自己屋企嘅话，要留意翻近期有啲咩嘅活动咯噃。因为呢段时间咧，行健卫育将会进行内购活。是啦，咁假如大家咧屋企系有卫浴结具要去更新啊，去配置嘅话咧，好要留意翻我哋听日，因为听日都会邀请翻恒洁卫浴嘅代表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今次即系话内购会吓，即系咩内购会咧？因为只系得日嘅，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所有嘅产品啦，喺呢一日都会有额外嘅优惠价钱，包括咩嘢啊？嗱，马桶呢个真系换得特别多嘅。对上一次嘅内购会嘅时候咧，我哋有个听众，佢咧我记得下个好似系佢悭咗几千蚊嘅原因系佢买咗5个马桶啊，跟住系即系可能好多朋友话吓，屋企用唔用得着5个马桶啊咁。因为人哋一栋栋㗎嘛，係咪即係自建房係啦。即係自建房呢，佢一层就要至少一个啦，咁有啲可能唔止一个啦。咁跟住呢有啲就话乡下即係或者係自建房啊等等係需要去用到卫浴结具嘅。咁买坚嘢啦，我哋要强调下係买坚嘢，唔系流嘢，又唔系啲减配嘅嘢，但係又可以有好优惠嘅价格，咁边个唔想呢，系咪先？即同样嘅嘢大家呢希望可以以更优惠嘅价钱买到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返啦，听日恒洁卫浴亦都有代表下，咁我哋就会去上线问佢有啲咩着数优惠啊，有啲咩特价产品啊，嗱，除咗系马桶之外，仲有啲咩花洒啊，或者系一啲浴室嗰啲推拉门啊。浴室嗰啲推拉门啊，等等呢啲浴室门啊，浴室柜啊呢啲吓，总之睇我哋嘅卫浴空间要需要到嘅嘢，有啲咩着数优惠啊，记得要留意翻听日嘅节目啦。

讲起买卫浴洁具呢，就有时候即係睇见有啲好靓喎，个款好靓喎，但係啱唔啱自己呢都要睇清楚情况。但係比如呢，即係之前有一啲听众嘅个案啦，比如就係佢住喺一啲即係老旧小区。老旧小区呢，因为佢唔係有啲高层水箱嘅。如果係高层楼房，佢有一个高层嘅水箱嘅话呢，咁可能啲水压都仲系够。但係有一啲老旧嘅嗰啲旧屋呢，佢冇呢个高层嘅一个水箱去帮助佢，或者係有一啲嘅泵水设备帮助佢嘅情况之下呢，其实係唔適宜装嗰啲无水箱嘅马桶㗎喎。因为唔够力冲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话哦水压够嘅嗰啲可以用无水箱，因为而家好多嘅智能马桶好睇啦，又冇咁牙钉啦，咁的确佢唔需要有水箱。但係假如你话啊，我见到呢个鹅蛋型嘅造型嘅马桶好靓啊，呢、這个流线型好啱我屋企啊，但係装完之后发觉点样揿啲水都响唔到，麻烦啦，仲要攞个桶去装水，砰咁装落去，嗱真係好麻烦㗎。咁当然啦，如果你搵一啲大品牌嘅会上门帮你先量尺，去睇睇你用得啲点样型号嘅马桶嘅呢啲服务嘅品牌商嘅话呢，就另计。即係佢唔似得你话哦喺线上买过返嚟啊试一试，或者喺边度买过返嚟。大品牌嗰啲呢，其实就可以系提前帮你量尺，做好尺寸，同埋会睇下你个电位究竟符唔符合你想要去买去配置嘅呢个马桶，呢、這个智能马桶嘅。咁呢啲咪非常之好，唔会话买完返嚟之后哎呀唔啱用啊，哎呀头都尺埋啊，咁样系咪即係斋洗白洗咗钱啊咁样。所以呢打个比喻啦，咁好似恒洁咁样，咁佢哋系会有提前上门去检查嘅，即系会帮你匹配啱你屋企嘅马桶。咁打个比喻就系、假如有啲系复式或者系二次去间个夹层嘅，可能佢就冇下沉冇沉箱。咁冇沉箱，但系你而家又想额外加个厕所喺度喎，咁点算啊？咁呢个呢，佢係可以有办法帮你砌高少少，去帮你做一个薄啲嘅，或者做一个壁挂式嘅马桶啦等等，即係会帮你解决呢方面嘅问题，而唔係话哎呀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唔係嘅，佢係会諗办法帮大家去解决你现今嘅需求问题。嗱，呢啲就係大品牌可以帮大家做到㗎啦。但仲有包括就係买智能马桶，係咪越多功能越好啊，咁样嘟嘟肯定唔係㗎啦，係咪即係呢，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可有一种感觉就话我入去揀呢肯定係啲特别多功能嗰啲推晒俾我㗎啦，咁样。首先我哋要分清究竟佢係希望去帮你匹配到合适嘅，定係话先同你普及而家马桶靓嘅会系点样。因为呢有时候唔系我哋唔愿意去提升我哋嘅卫浴洁具嘅品质，而系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吓乜而家有呢啲功能㗎啦，吓乜可以咁样㗎啦。系呀系呀，即包括呢而家啲嘅智能马桶啦，佢喺冲洗嘅功能上面吓，因应大家 pat pat 嘅舒适要求。好紧要㗎，即係以前就係咁啤水，或者係波浪形咁前前后后前前后后咁洗 pat pat， 但係依家呢其实有很多嘅，甚至乎一啲雾化嘅功能啊，或者可能呢有一啲药用要使用嘅，咁额外去配置一条管俾你用呢一个喷洗嘅功能啊，好多，即係你唔知道就唔知道原来嘩可以为你悭咗好多时间，或者可以令到呢喺清洁方面更加之到位啊 ,pat pat 更舒服啊，你唔好睇小去厕所开大嘅嗰段时间，因为嗰段时间系我哋点啊，嘿放低咗啲嘢之后舒服晒。嗱，你话系咪啊？有咩俾你放低咗啲嘢咁舒服啊？系咪啊？所以唔好去忽视我哋嘅马桶。但系就要拣啱属于自己匹配到自己嘅啦。嗱，打个比如，屋企系老人家用得比较多嘅，咁啲功能真系唔好咁滋整。你又多掣揿，佢又已经蒙查查咯，系咪啊？咩都睇唔清啊！又话揿呢个掣，揿嗰个掣，咁你仲使唔使去厕所啊？唉，变咗去厕所都系一种负担。哎，又揿掣咯，哎哟，睇唔到啊，睇唔到啊，咁样。所以如果屋企老人家多嘅话咧，轻智能马桶就已经够晒用噶啦，即系佢唔需要咩喷洒啊、滋滋整整啊、咩温度啊、调水。咁咧，一般嚟讲下就系轻智能嘅，佢就系座圈加热、离座自动冲水或者系脚感。去冲水，嚟呢一啲咧就比较实用一啲嘅，即系因为

用你唔想黐黐呢样黐嗰样嘅，咁即系整污糟咗，你攞纸巾抹就干净啦。特别系而家有一啲嘅品牌啊，佢专门做咗嗰种咧抗菌嘅座圈，即系话冇咁容易细菌喺上面繁殖嘅呢一种，咁啊更加之方便啦。嗱，所以其实我哋要拣啱自己嘅就 OK 噶啦，吓，即系属于唔系话啊功能越花巧越多就越好，唔系我哋匹配需求，但系有啲人啊的确系需要好多嘅需求啊，所以有啲人嘅屋企咧，主人房个马桶咧五位数嘅都有吓，但系咧佢公区嗰个咧就好简单嘅啫，可能咧千几两千几蚊嘅都有噶，所以睇翻我哋自己各个家庭嘅匹配啦。

0: 牌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亚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想过咗瘾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

0: 全家適配優選，30年佛山老字號整塊黑豬後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粵式調味配方，慢控24小時，入口緊實有嚼勁，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劑，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時優惠25.8有兩包，團貨裝8包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著到龍飛精選即可搶購。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嗯，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0: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睇下大家互动下，咁啊，阿百事通162佢就话啦，诶、哎，我厕所都用紧智能马桶噶，系啊，即系有时候咧，你用开智能马桶就回不去啦。呢一种回不去就系你唔想用啲冇智能噶啦吓。我曾经听过一个好得意嘅讲法，咁就喺度讲起话换一啲更新啲设备啊咁，但系咧就听到有个声音就话啦，诶，唔得嘅，唔得嘅，诶，换一啲咁靓嘅，咪以后用翻啲。旧嘅或者系系咪用嗰啲旧嘅嘛唔舒服咁样，诶都系唔换新噶咯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想法同埋呢逻辑咧，啊我唔能够讲话奇怪，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想法同埋适配自己舒适嘅嗰种做法，但系我觉得一个我自己唔系咁理解嘅系。吓、啊、咁我哋用啲好嘅唔系我哋追求嘅咩？我哋不断努力唔系希望可以追求有更美好、更好系嘛？我哋向往嘅美好生活咩？所以点解话诶用咗啲好嘅，用唔翻啲衰嘅啦？咁我不如就唔好用啲好嘅啦。咁所以我呢个觉得应该咧就系、是、即系勤俭节约嘅朋友都会有呢一种，即系一开始可能会有呢种想法，但系慢慢咧用过之后，尊生定律佢就嚟啦，就是、你就会知道话哦，真系舒服、啊，早知早啲。啲换啦咁样，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种咁样嘅后期嘅感觉。但系一开始嘅时候会觉得，哎呀，换咗啲系嘛靓嘅，今晚我换咗呢个主人房系个靓嘅智能马桶，咁我公区个嘛吓唔好想去，咁有乜问题咧？系嘛，即系有你觉得条件换睇嘅时候，连公区都换埋佢，咁啊啱咯，即系大家都你去公区嗰个卫生间又舒服，翻自己主人房个卫生间坐又舒服咯，咁唔好咩系嘛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系有时大家喺生活洗费上面啊，同埋提升品质上面啊，佢会有一个即系自我调节嘅阶段吓，谂清楚之后咧再换嘅时候，换完啊你又觉得舒服好多。即系包括咧，之前有啲换咗智能马桶嘅市民咧，佢有时都会讲嘅就点解会后期会话啊，早啲换啦咁，系因为一开始嘅时候觉得，诶呢啲咁嘅嘢，啲花巧嘢嚟嘅啫，滋滋整整，梗系唔好啦。除咗使多啲钱之外，冇乜嘢好啦咁样。但系用过之后发觉，哇，佢真系好舒服、啊，系嘛，又唔使摁住道力、啊，特别系屋企。如果是有长者的话更加适宜换智能马桶。只不过你唔鍾意咁多功能嘅你换轻智能就得啦。而家啲轻智能都已经非常非常之抵买啦个友好价格。而且仲系实体店嘅。咁具体系几多呢我哋留返听日先讲下。因为听日呢就是恒基卫浴嘅代表就会上嚟直接讲、啊、究竟有边啲功能嘅。咁大家可以先去提前了解一下。咁啊究竟升级边个自己屋企边一个马桶呢咁重点就系要适配返自己屋企啦。刚才都提到过啦。有啲朋友如果佢喺网上啊或者喺其他地方如果唔系大品牌嘅话佢冇提前帮 帮你去量尺啊，睇电位啊，睇下嗰个马桶，你揀个马桶适唔适配你屋企啊。如果冇呢啲嘅话，分分钟装完喺你屋企之后呢，你系后悔嘅。因为你坐得可能又唔舒服又礼计啦，哎呢度有个墙壁挡住嘅，哎呀我当时就睇中咗个马桶款啫，咁样系咪。有啲可能话哎个电位都赖唔过去嘅，哎麻烦啦，头都赤埋。好啦，有啲呢又话哎呀啲水压都唔够嘅，无水箱諗住揀个市政企理好睇又悭位㗎啦，点知个无水箱嗰啲个咁极嘅呢都冲唔走嘅，麻烦啦咁。等等呢啲就係因为冇做好前期嘅评估嘅工作，咁所以就会带嚟后期嘅一啲麻烦啦。咁但係而家例如好似嗰个好睇一啲嘅流线型靓啲嘅智能马桶啦，而家都有一种叫做内置水箱。即系话个水箱咧就唔系裸露出嚟有一嚿嘢咁突出嚟嘅，而系喺个马桶入面内置嘅都有吓，所以大家可以多啲了解一下。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嗱，刚才咧都讲起啊，好快咧就到啲同学仔开学啦，咁好快咧又到咩啊？中秋节啦，即系时间好快啊，好快啊！咁唔知道大家咧今年嘅月饼咧系谂住买咧，定系自己 DIY 咧吓？有时候自己 DIY 就更加有家庭劳动的滋味啊！即使咧即系整到肉肉酸酸咁都唔紧要嘅，只要放得落口食咗唔会肚痛就得噶啦。特别系屋企有小朋友嘅嗰啲吓，即系咧你唔知点解嘅，佢整完之后咧。佢硬系覺得自己嗰嚿係特別好食啲啊，跟住仲要問你，你覺得好唔好食啊？咁你又知道啦，你見到佢嗰對水汪汪嘅大眼睛咧，如果你話唔好食咧，麻麻地咧，佢一定好傷心，下次就唔整嘅。所以作為家長嘅我哋咧，係唔係都死頂話？哇，真係好食啊，好食啊！跟住咧，你仲要啊個小朋友仲要話啊，今日好食，你食多嚿啦咁樣啊，一味質你食，即係呢種感覺咧，真係太熱情啦，太感恩啦，頂唔順啊！当然自己整咧，自己食嘅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送人嘅话，佳节送礼啦，送边一个品牌好呢？嗱，咁啊佛宾嘅嗱，今年啦，即系中秋节吓，即系佛山宾馆咧就联名 hea 推出嘅和月系列月饼，咁啊已经系第三年啦，就系携手我哋嘅放心好物噶啦吓。咁今年嘅礼盒咧系拣咗橙色调做主色，哇！呢、這个橙色咧，即系你一见到你就觉得好唔好温馨啊，好暖啊，好 warm 啊。咁啊，仲有嗱，画面咧，佢系取咗岭南嘅骑楼嘅，即系用翻我哋好有特色嘅岭南骑楼呢个景致喺里面啦。咁跟住亦都采用咗立头嘅立体粒特额文，佢有一个拱廊啦，仲有雕花窗啦等等，嗱组合埋一齐，层次感系咪好丰富呢？即使未有食里面嘅嘢都好啦，睇到外面嘅呢个包装都觉得，睇得人中意啊，好有艺术感啊，系嘛？即系如果你话送人嘅话咧，梗系要送啲有特色噶啦吓。咁仲有咧，佢仲会有啲局部位置系有烫金嘅，咁你摸上去啊，嗰种质感啊就会更加之有复古感啦，有温润啦，所以送俾朋友啊，无论系长辈又好啊，真系仲有好多亲戚啊、朋友啊等等啦吓，咁啊呢个咧送礼嘅话，无论望起身定系话食落去，都一样令人觉得好中意嘅吓，咁而且诶仲附赠独家限定嘅醒狮桂月冰箱贴，咁呢个咧就系属于一个隐藏款嘅惊喜啦，即系话你除咗外面嘅包装靓啊吓，里面啲月饼好食之外啊，仲会有一个嘅冰箱贴，咁因为都系有主题啦吓，咁所以大家喺送俾人嘅时候，亦都多咗一份嘅心意喺里面啦。嗱，和月四季月饼原价系198蚊嘅吓，咁而家咧放心好物只系需要113蚊，和月六福同四季组合两盒原价396蚊，咁而家只需要213蚊，低至5.5折嘅。咁仲有咧，就讲翻成个酒店嘅配套嘅生产啦吓，即系用一啲先进嘅自动化月饼生产线啊。咁仲有咧，已经系拥有超过啊30年嘅月饼生产历史啦，咁亦都受到好多嘅朋友鍾意啦同埋信任啦。嗱，如果大家你想去了解一下究竟着唔着数啊，抵唔抵买啊，咁究竟有啲咩嘅重点嘅惊喜啊，都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记得啦，係放心好物商城小程序，去抢购佛宾各个系列嘅月饼。咁而购买嘅方式咧系有邮寄同埋自提两种嘅。咁如果系自提嘅话咧，商城系会生成核销嘅二维码。咁凭二维码咧去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正门吓，咁嘅就可以咧就系去提取饼嘅。咁你可以去嗰边去问问，究竟咩位置啊吓？因为咧佢个攞饼嘅位置咧系喺正门嘅侧嘅位置嘅。咁啊，跟住咧如果大家话哦，我要寄嘅、哦，咁例如佢寄俾亲戚啊，咁亦都系可以嘅吓。咁所以睇下大家要系自提啦，定系寄嘅方式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讲起卫浴洁具咧，之前我哋嘅节目里边嘛讲过嗰个微笑盆嘅，系咪啊？咁但系当其时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到，哇！其实装呢啲微笑盆咧，即系佢嵌内嵌墙嘅，挂喺内嵌墙嘅，咁佢就好似一个笑口咁张开吓，但系咧佢就系个口好浅嘅啫，所以装水其实唔系太多。咁啊，同大家分享咗有一个业主佢嘅翻车经历嘅，钱系使咗唔少啦，但系到最后咧就系各种嘅使用不便啊咁样啦，包括就系你因为。因为嗰个微笑盆咧，佢个样系靓啊，但系佢咧个口太浅啦。对于真正你要喺卫浴空间里边洗下嘢啊，你唔好话洗太多嘢咧，洗下件衫仔啊，洗下对臭袜啊，洗下条底裤啊咁等等，即系呢啲偶尔都会洗下嘅话，咁你喺嗰个位置咧，其实你好难施展嘅。你捽捽捽挪挪挪咧，其实唔系好够位啊。特别系如果你个水龙头咧再牙掟翻少少嘅话，咁正一系好睇就唔好洗。哎呀，好睇嘅地方系，哇，佢唔左掟系嘛，跟住咧好似流线型咁黐喺壁墙咁样，哇 ，S 啊，抛少少出嚟啊，几好睇啊，几有艺术感啊。咁但系你真正喺我哋使用啊，普通家庭吓，我要强调系普通家庭嘅一个使用场景嘅话咧，其实就系唔合适嘅。不过有啲咩嘅场景合适呢？就唔普通嘅家庭就好合适啦。即系假如咧，佢哋系以美学为主啦，系嘛间屋咧，卫生间几个嘅，你唔中意呢个咪嗰个咯吓。内裤洗乜洗噶？要么有专人洗，要么咧有专门嘅洗底裤机洗。咁呢啲咧？就另計啦，咁可能咧又有朋友啊舉手問喎 ，Wing 你唔係話嗰啲洗內褲嗰啲，或者係洗臭襪仔啊嗰啲洗衣機冇乜必要買咩咁樣？我都話咯，我哋普通家庭冇乜必要買，咁嗰啲唔普通嘅家庭咧冇乜所謂，中意買咩買咩嗰啲另計係嘛？因為屋企夠大，咁多位置點嘥咧？咁可以買啲洗內褲機專門一部啊，仲要係唔好自己加水嗰啲，唔係幾百蚊嗰啲，係至少几千蚊嘅嗰种，要强调一下，因为咧几百蚊嘅嗰种，好多时候系要手动入水、手动放水，这个搵嚟搞嘅又嘈，系嘛？点解我会知啊？因为我屋企有一个人唔。

0: 聽勸自己買咗嘛，後嚟咪用咗一次之後劈咗，唔知去邊度咯，送俾人都冇人要啊？點解？喂，你洗首先一個洗內衣服，你噏幾日先洗啊？仲唔臭到生冬菇咩？毒菇都有啊，真係係嘛？咁但係你如果係一次一日洗一條，咁你話你係咪自己用手攞？快过你攞嗰部咁样又要自己加水自己放水，哇仲要嘈到吱吱喳喳成屋都嘈嘅。咁啊咁你话系咪搵嚟搵啦呢啲系咪，咁呢啲呢就几百蚊有咗，但係呢有啲几千蚊嘅嗰种专门洗内衣嘅嗰种机呢就另计，因为佢嗰个就其实就系我哋啲一体式烘干嘅洗衣烘干一齐嘅嗰种大嘅洗衣机嘅缩细版、微缩版，而且好就真嘅，有啲佢就系摆喺你嘅浴室入边都得嘅，嗰种就另计，但系嗰啲咧费用就会高好多啦，亦都要求你屋企有足够多嘅位置放洗衣机，因为你要又放洗衣机又有啦，又要放嗰啲专门洗内裤啊或者洗臭物仔啊嗰啲机啊咁样。当然而家亦都顺便讲讲啦，即系话我哋嘅洗衣产品吓已经有好似米奇老鼠咁样样噶啦。可能啲朋友一讲话好似米奇老鼠咁洗衫关米奇老鼠咩事呢，但係假如有接触过呢个产品，你就知道我讲緊嘅佢嘅造型。即係佢一个大嘅洗衣机，跟住呢中间嗰个胆就係、是、洗我哋主要放嘅嗰啲衫。咁而左上角同右上角就好似米奇老鼠嘅两隻耳仔，系一个左上角一个右上角。一个就係用嚟呢可以烘干啊，即係洗内衣或者洗小朋友衫啊。嗰、那个机胆，而另外一边呢就是洗臭物仔污糟嘅嗰啲细嘅机胆，所以就好似个米奇老鼠嘅图案喺呢部洗衣机入面一样。总之就是中间个胆系特别大嘅，系洗最多嘢嘅。咁而左上角一个可能呢就系洗一啲嘅内衣服啦，而右上角一个圆淡淡嘅胆呢就可能洗臭物仔呢，咁就变成好似一个米奇老鼠嘅头咁样，两边有两隻耳仔，其实就系咁样。呢个洗衣机而家已经系有嘅，市面上都有咁、可以解决咗大家话喔、一部机唔可以分开洗嘅问题，但系佢功能好多，唔系话屋企有长者就咁容易学会操作嘅，所以我哋要睇实际情况，咁同埋因为功能特别多嘅情况之后呢，亦都会压缩咗中间嗰个胆洗衫嘅位置，即比如可能你可以洗12公斤嘅，咁但係依家可能要多咗呢两个胆分散咗之后，可能只能够洗8公斤啊或者10公斤啊等等，有各种嘅原因啦，就要睇返适配返你自己屋企啦。
1: 9月20号番茄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深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

0: 靓正，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嗱，刚才讲起为用空间啦，其实好多嘅刚需家庭，即系话刚需住房嘅家庭，佢哋会系尽量令到公区更大，但系就为用空间就会相对少咗。但系慢慢而家进入到啦一个改善嘅住宅啦，而家亦都有一啲嘅家庭咧系令到自己嘅为用空间做大一啲。嗱，假如开发商当其时配嘅为用空间冇咁大，咁佢哋点样做呢？作为业主吓，即系只要嗰个墙系可以被打走嘅咁计，而家有一啲咧。点啊？将公区嘅嗰个卫生间就食黐住嘅嗰间房，因为公区嘅卫生间咧，其实有时系黐住一间嘅厕卧噶嘛，可能客房啊或者小朋友房啊等等一啲比较相对细小嘅房间。但系如果有啲家庭佢系唔需要咁多房嘅，比如喂个细路大啦，出去做嘢啦，唔同自己一齐住啦，又或者屋企呢一间屋系四房嘅户型嚟嘅，咁其实三房已经满足到佢使用需求啦，其中有一间可以拮出嚟嘅，咁点咧？佢系好重视自己嘅冲凉沐浴嘅空间。打个比喻咧，就系话如果系原本嗰个厕所比较细嘅窄嘅，咁佢点样打大佢咧？嗱，刚才讲到食隔篱间厕所，咁你下水位唔能够咁噶嘛，嗰度冇沉池噶嘛，冇理由做开佢嘅，冇错。所以嗰个位置咧做咩咧？就系嗰啲支支整整嘅区域，咁即系话厕所依然翻去原本嗰个厕所嗰个位置嚟去做马桶啊，湿区。咁但系另外一个区域攞嚟做咩啊？可能就专门装好大面嘅镜吓，或者做车石嘅洗手台，做双台盘，跟住再整多张化妆台喺嗰度。哇，好正噶，又有窗，采光又好，即系变咗系佢成个卫浴空间咧，佢唔系净系用嚟冲凉啊、去厕所啊做呢两件事，而系喂我入去要支支整整照下我嘅身材正唔正、靓唔靓，系嘛？因为而家好多朋友系中意即系健下身啊，有啲肌肉啊，跟住咧就一大嘅一面大嘅镜过去做双洗手盘、洗手台，跟住。台面是做车石的，你喜欢做翡翠绿啊、孔雀绿啊，或者其他各种闪闪金金的等等都可以。跟着再连埋个 L 型位呢，做一张好靓的梳妆台，可以在那里化埋个靓妆，补埋个靓妆先行出门口啦。嗱，咁呢个就不会骚扰到在主人房里面另外一个仲在度瞓紧觉的人啦嘛，是吧？所以每一个家庭的需求不同，所以卫浴空间呢都会有多种的想象和做法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咁希望咧大家有了解多啲啦，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嘅居所更加适合自己，提升自己嘅生活品质。咁而预告一下，听日都会有恒洁卫浴上线嘅吓，因为咧跟住落嚟8月30号咧就会有一个内购会，这个内购会里边有好多嘅卫浴洁具咧都会有额外嘅优惠价格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听日我哋嘅节目啦，听日见。
1: 上午10:30。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9元，等于不用10蚊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你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系识麻木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

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付出了那么多，反而因为这样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又怕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湖阳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湖阳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九到十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兼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兼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6: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9: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
10: 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2: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嘅。
11: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特色文 show。

0: 潮流文章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凌源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上午11: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露露，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5: 好，妈咪，那给你。
4: 露露，做咩拿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气象台预计咧，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吹偏东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8%。预计咧就系今日到后日嘅时间啦，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过程啊，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强雷电等嘅呢啲强对流天气啦。前期降雨较多，土壤含水量高啊，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吓。咁啊，一直可能到呢个开学之前嘅时间啦，都系啊雨水方面咧影响会比较多一啲。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啦。咁啊，气象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一啲新嘅信息，提醒一下大家嘅。我哋见到呢就啱啱喺11:15嘅时候呢就讲三水呢正喺度受住呢个雷雨云团嘅影响啦，预计未到2到3个钟，三水嘅中部阵间有强雷雨天气，并且伴有强雷电、短时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嘅。喺今日早上8:00嘅时候呢，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呢就已经系正式生成㗎啦。咁中心位置位于佛山东偏南方向大约2670公里嘅太平洋海面上。咁预计呢亦都会向呢一个嘅北偏东嘅方向移动，强度变化唔大嘅，未来呢应该暂时预计下对佛山呢仲未有呢一个嘅影响嘅。咁总之呢、这个时间呢段时间啦，咁雨水都会随时会嚟嘅，大家多啲留意我哋天气方面嘅提醒啊！
9: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0: 有啲1分钟就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1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9: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流动都好大嘅。
11: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图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9: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3: 网络财经热门，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8: 各位生活理财家，周一好啊！哇，咁快又到八月底啦，做家长嘅话会唔会心情稍稍有啲兴奋呢？各位即係讲緊呢就话呢个暑假就会结束啦，係咪啊，生活系咪要返返到一种啊各就各位嘅呢一种状态当中啊其实有时家长呢就系点讲呢，即係话放假呢就盼开学啊，有人看住啲細路啊啲蛙鬼。翻学嘅时候咧，其实又喺度盼住放假，即系其实有阵时候觉得，哎呀，想多啲时间陪下小朋友啊，小朋友多啲时间喺屋企啊，咁样样吓。不过都唔远嘅，因为一开学之后3个星期有中秋假，中秋假休息3日之后国庆假， 国庆假之后休啊，再翻四个星期又到秋假。九月到十一月嘅假期都几年安排得明明白白。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啊，又到准备呢个开学时啦。咁啊，睇翻天气咧，可能真系喺呢个开学前后都会雨水比较多啲吓。大家咧就送小朋友翻学啊，留意一下天气方面一啲变化先。今日星期一亦都会有咧我哋嘅金融新知，同大家一齐睇睇过一个星期嘅一啲重要嘅资讯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8: 系啦，咁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啦。首先第一个头条啦吓，就系呢两个呢几个星期咧，就系黄金咧创咗三个月嘅新高，好多人就关注啦，就啊金价系咪又是要拉升，又是要起身啦咁样样。咁所以都想一开始同大家做翻个分析，就话点解呢段时间咧金价其实会有创新高咧，直接导火索咧就系因为美国财政局咧就扩量回购，咁啊即系宽松隐性嘅宽松打破咗震荡嘅格局啦。咁啊从呢个九月开始咧，就会将十到三十年嘅长期国债单次回购上限咧，就由八十亿咧翻倍到四十亿嘅，咁啊直接下场咧去承接长债嘅卖盘，咁啊被市场解读为咧系变相宽松嘅。黄金作为零息资产，即系话黄金你持有佢本身系唔对你产生利息嘅，持有嘅机会成本咧就会随住咧呢个实际利率下行咧而大幅嘅降低嘅。咁所以资金集中涌入贵金属市场咧，就推动金价嘅上涨啦，咁样吓。咁而美国嘅信用堪忧亦都继续发酵啦，因为美国公共债务规模突破四十万亿，年利息支出超过一万亿美元嘅背景之下，财政部今次咧直接系有呢一个动作嚟干预债市。部分机构解读认为系因为财政压力太大啦，咁样。咁啊，市场对于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啊，美元长期购买力咧系会有担忧嘅。货币贬值交易嘅逻辑再度回归，亦即是说美元弱势的话，大家觉得持有这种美元又好美债又好这样的资产的话，收益本身也不确定，本身这些资产也可能会有一个跌价的情况下，还不如持有黄金。所以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对冲资产，什么意思呢？就是黄金它本身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它不附属于任何一个主权，亦唔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下，咁佢嘅涨跌系唔受任何一个国家嘅呢一个绝对嘅控制或影响，但系货币会啊嘛，货币一个主权货币，咁所以咧又配置价值又再被重估啦。另一个咧就系美联储嘅降息嘅预期咧，亦都系升温嘅，咁认为跟住落嚟会降息嘅几率比较大。咁啊，仲有咧就系央行购金叠加地缘风险啦，咁所以咧依归到全球央行净买入黄金289吨，同比大幅增长62%。咁与此同时，见到中东局势紧张啊，霍尔木兹海峡嘅通航唔确定性啊，呢啲仍然系存在嘅。咁所以咧今金价咧，虽然见到今年上半年咧，其实佢一个震荡，包括对比起翻一月份、二月份嘅高位到而家，其实佢都仲系一个距离。但我哋见到呢个金价已经唔系两三年前嘅金价，佢仍然系有一个比较坚实嘅一个托底喺度嘅。即系讲白咗，而家黄金仲系唔平啦，比起两三年嚟讲系嘛，两三年之前啊，

0: 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呢两个星期啊，金价上涨嘅一个原因嚟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来关注一下消费和投资。第一财经方面的消息， AI 正在逐渐成为导购。什么意思呢？平时如果你们买东西或者想去做对比的话，以前你可能会上小某书，就是那本红色的书。现在你会不会呢，就是问 AI 呢，做消费决定的时候，近八成的消费者会主动去咨询 AI 工具，豆包或者 Dipsy。消费信息的获取方式就变成了有转变。AI 正在实实在在地重塑消费者搜索、比较、选择和购买后的评价全流程，品牌竞争的门槛已经从咧，喂，俾用户睇到，唔单止你要有流量俾用户睇到，你仲要点样啊？俾 AI 选中。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央视财经方面就话，近期全球主体经济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债市抛售压力亦都是升温的。而中国的债市和汇率保持一个平稳的运行，红猫债发行规模创低了这个历史的同期新高。截至到8月21号2026年的红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 2099.75 亿，同比增幅超过 13%。 啊，咩叫红猫仔呢？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啦，就是呢，其实一个主权国家啊，佢喺另一个国家去发行嘅一个咁样嘅一啲债券。咁呢啲债券嘅话呢，其实亦都系喺其他国家俾其他人买嘅。啊，即系话其实林，即系呢个就睇得出究竟受唔受欢迎，就睇得出呢个国家佢嘅经济实力啊，佢嘅主权信用啊，喺其他国家嘅投资者眼入边睇嚟究竟值唔值钱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央视财经方面的消息，股市直播中精准预判涨跌，专属导师一对一战股，看落去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渠道，实际上就是一套全程造假的跨境精准围猎陷阱。央视曝光一起特大的跨境战股诈骗案，男子轻信直播战股，喂，被人呃了成500万，哎，真是500万直接啦，股市可能都仲有得剩啊，俾人呃咗呢真係揸都冇得剩。咁啊，炒群嘅管理员呢，一个人控制成几十个水军账号，被害人呢就睇到一个近百人嘅聊天群入面有咩导师啊、助理啊、学员啊互相去热烈去傾嘅。啊，每日都有学员晒出几倍嘅收益截图啊。即係其实呢就係讲之前提醒过大家嘅呢啲骗局，一个群入面可能得你係真人嘅啫，其他人呢都係诈骗团伙嚟嘅，或者背后你见到咁多人所谓嘅讨论，喺背后都系一个人去控制咁多嘅账户，所谓喺群入边去作出嘅呢一啲热烈嘅讨论吓，呢啲嘅战股啊、直播咩鬼战股啊呢啲啊，多数系骗局，大家都要审慎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央视网方面就话咧，近期咧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啊，一啲嘅品种嘅鲜榴莲嘅降价咧近三成，大家熟悉嘅咩猫山王榴莲啦、黑刺榴莲啦等等吓，都有明显降价，环比咧四月份降幅系10%到30%左右。咁所以咧进口榴莲嘅上市供应量大增系榴莲降价嘅主要原因啦。榴莲呢种水果咧，亦都系每一年夏天嘅一个水果桌上嘅一个主角啦，好多人都会夏天去食榴莲嘅。咁啊，以往价格比较高，而家咧慢慢见到水果嘅价格咧被打下来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广东首个驰援经济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泰喺广州落地，呢句说话入面咧就好多字都认识，不过好多人咧又听唔明白系乜嘢吓。即系其实一个嘅贷款产品叫做算力 token 泰喺广州落地啦。呢个产品咧跳出不动产抵押嘅模式，将 token 消耗、算力合约同埋业务流水作为受信依据，最高可以受信3000万噶噃。已经为5家 AI 企业咧受信2800万。专家就话，其实咧信用泰嘅逻辑有转变。这种可以缓解轻资产 AI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就需要警惕数据刷单、盈利波动这些风险、模式仍然处于试点阶段。什么意思呢？样其实它是一种贷款产品，叫做算力 token 贷。这种贷款产品它以什么作为去抵押呢？作为这些科技企业 AI 企业来说，它不需要拿出 厂房啦，啊，唔需要攞出重资产嘅嘢嚟做抵押啦，佢就需要攞佢嘅数据去受信，然之后根据佢嘅呢啲数据嘅真实性啦，佢嘅呢个效益啦等等啊，去预判能够对佢受信几多啦。咁以往呢好多个抵押我哋知道或者係贷款信用贷款啦，咁即其实就会去睇你嘅征信啦，睇你嘅信用情况啦，睇你嘅资产情况啦，去相信你能够有实力去还到呢笔贷款，所以呢基于信用而去借贷嘅信用贷款。咁而家其实呢对于一啲轻资产嘅 AI 企业嚟讲呢，其实佢又年轻冇咁多嘅呢啲流水，咁亦都系因为轻资产冇咁多嘅物业重资产嘅嘢，所以佢都只能够系通过乜嘢呢，用一种 AI 嘅消耗啦，佢哋嘅算力嘅合约啦，同埋呢业务嘅流水啦，亦即係话证明呢家企业呢佢系业务过硬嘅，喺未来预期呢佢有一个较好嘅经营收益嘅，咁样嘅情况下作为一种受信嘅条件去银行借钱啦。
1: 金融信字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呢一 part 同大家倾到呢度，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一齐关注行业嘅动态啦，同埋一啲嘅调查数据啊。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想过咗瘾又怕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5: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6: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5: 吓？点解啊？
6: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9: 真棒。
10: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1: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9: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10: 爸。
8: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2: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3: 1、2、3，茄子。
14: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嗱，我讲翻嚟之后咧，继续咧同大家一齐嚟咧啊，讲讲呢个金融新知啊。咁我哋睇一睇咧行业嘅动态同埋调查嘅数据吓。咁啊，而家咧 AI 咧就已经渗透到我生活当中好多方面啦。尤其 AI 短剧，你会唔会去拆咧？啊，上半年咧，国内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经超过50万人啦。一季度 AI 漫剧、AI 仿真人。

0: 5亿嘅，同比增咗24.5%。咁啊，将会啊，工信部表示将会把握15G余啦，聚焦核心零部件啊、具新智能嘅呢啲关键环节，并且重点喺农业、医疗、养老、应急嘅场景去应用嘅。咁啊，讲到具新智能啦吓，咁啊，上星期上市嘅呢一家具新智能第一股啊，具新智能当中啊呢、这个板块入边嘅第一股。雨树啊，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意味住啊，咁国家咧跟住落嚟都会对呢一啲嘅板块咧更加多嘅关注，同埋咧啲具新智能嘅应用咧会喺更多喺我哋落地嘅场景当中替代人力啦、啊，去完成一啲嘅工作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最近保险方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一份保单拿出来拍卖，这样这个又真的拍卖成功了。这份保单的投保人和两个投保人，就是原来的投保人和现在拍卖成功的新投保人，他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究竟虽然你拿出来当它是一个资产的形式去进行拍卖，但是保险公司认不认呢？到最后会不会拍卖成功的这个后来的投保人要求要更换被保人呢？我估呢，如果要求到更换被保人呢，保险公司多数是不认的。因为每一份保单它订立的时候是由于这个被保人而存在，而根据它的情况而去订立这样的保费，这样的条件。咁如果换咗个被保人，呢份保单佢本身嘅逻辑就不复存在啦。就好简单一样嘢，你嘅车险用到一半，能唔能够转向送俾其他人？其他人作为佢嘅车险呢係唔得㗎嘛。因为两台车佢本身就係唔係一个逻辑，唔係一台车。咁所以呢件事呢比较有趣，最近喺网上呢讨论纷纷下，就话呢份保险点解会咁多人争啦，因为佢预定率3.0%，绝版保单嚟㗎啦。发拍日价80%，引嚟41轮嘅竞价添啊。但是呢，这份保单原先就已经交了26万的保费，不过呢拍卖价就80000多起步，即按照它的现金价值来起步，最终就以16万多来成交的。究竟这件事在法律上又得不得呢？既然都拿去发拍了，在法律的层面上还有可能不得吗？所以很多人呢会有兴趣，我们今个星期四解码保险法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下这个案例，留到星期四跟你详细去谈。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讲到话保险行业啦，咁其实挑战年年不断啦。七月份咧，呢一个嘅银保一线咧，正喺度经历紧啦吓一啲嘅艰难嘅时期。咁啊，银保渠道七月份期交保费152亿，同比下降60%吓，环比下降65%，等交保费191亿，同样都系降咗60%。一个月之前市场就唔系呢款样嘅，咁啊六月份分红险炒停就催生咗433亿嘅交，即系话呢个期交保费啦。咁啊，点解咧？当时炒停售嘅原因咧，就系呢一个嘅。叫做演示利率吓，咁啊呢一个即系话嘅演示分红吓，个分红演示方面，咁啊从一个更高嘅演示，只能够控到大家到一个更低嘅一个演示嘅嗰个演示利率啦，咁样吓，就呢个都攞嚟炒零售，但都促咗一波嘅呢个成交嘅，咁啊当时咧就环比暴增65%，咁啊同时咧七月份分红险嘅销售费用又大幅下降，所以咧保费咧亦都系见到咧有所下降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英国嘅气象台咧就话咧，以尼诺现象咧就系成为咧现代有气象记录以嚟咧最强嘅一次吓。咁啊呢一个咧就可能会加剧全球多地嘅干旱啦、强降水啦等等嘅极端天气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关注下监管方面啦，咁啊，国务院咧就公布咗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条例嘅决定，这个咧都系上个星期一个好重磅嘅消息。9月20号开始实施，系一个拓宽提取同埋使用嘅范围啦，第二个咧提升管理嘅效能啦，第三个咧就系强化风险防控，第四个咧就扩大制度覆盖面。咁总之咧呢一个住房公积金嚟讲咧，使用嘅范围而家系多咗嘅，租屋啊，自己间屋要装修啊等等吓，咁都系明确咗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有住房公积金又需要使用嘅时候咧，留意一下呢笔钱咧，可以去做一个灵活运用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财政部话咧，下半年咧超过20,000亿嘅地方专项债同埋超长期嘅特别国债会发行，规模咧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咁啊将会指导地方加快发债同埋项目嘅开工嘅，形成咗咧实物工作量，并且咧系推。

0: 障政策嘅提效。咁今年咧就会实施呢个积极嘅财政政策啦，财政支出预算咧就首次超过300,000亿，新增政府债券118,900亿嘅。咁中央转移交付100,000几亿，政策力度咧系历年最大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又是财政部方面的消息，这个跟洗钱有关，就说会去部署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主要有三大的政策。第一个扩大贴息的范畴，中小微民营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各类的信用卡分期业务纳入贴息，利用信用卡分期去买车装修都可以贴息的。今日拓宽经办金融机构范围到21家，同时上调企业和个人的贴息限额，其中个人消费贷贴息由现在的3,000元提高到5,000元。财政部方面也都会讲了，会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00亿，带动相关的这个商品销售有13,000亿的。这个就是今年以来真金白银的以旧换新去带动这个消费。这些其实都是直接通过资金嘅形式、财政嘅手段嚟去咧促进呢一个嘅内需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话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港通去投资香港嘅 ETF 啊，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最新嘅趋势吓，咁啊即系话我哋嘅内地金融机构，包括系呢一个嘅保险资金啦吓，咁以后咧喺呢一个资本市场嘅投资方面一啲嘅限制，慢慢会有一定嘅调整同埋放松吓，除咗喺我哋内地嘅资本市场可以更大嘅限度去进行投资之外咧，咁其实咧亦都可以咧通过 ETF。通过这个沪深港通来去投资香港的市场。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深圳发布了一份的科技保险目录，将研发费用、损失保险等21种科技保险纳入到保险资助范围。意思就话深圳将会对这些购买科技保险的企业就会对他们有这个保费方面的一个资助的。最高可以资助100万。也都在早前一段时间上海方面也都是同步发文，就话指导核内的保险机构从产品服务创新的方向发力，强化科技保险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开发支持。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网信办方面印发关于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今日部署7大行动21项的举措。另外工信部就表示将会坚持以制造业为主战场，应用牵引为主线，推动 AI 赋能新型工业的。下一步就包括要加快智能芯片的核心技术攻关，实施这个无数共振和具身智能的实训场景，还有坚持标准引领这个优化生态。第四个就是启动伦理审查先导行动，健全安全的这个治理机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一个医保局法的新的规划，我觉得跟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相关。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出持续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改革，强化区域总额的管理，推动 DRG 和 DIP 的付费融合发展，将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纳入到这个病种付费，探索长期住院按床日付费的，推进门诊支付的改革试点。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冇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的开心果。
7: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還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蘭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五天石知道南洋关总兵就佢自己嘅疏堂细佬伍云照，就要去探佢啦。佢问南洋关离陀罗寨有几远啊？咁徐开达就讲佢听，话离开山寨呢不过240里啫。咁佢将自己嘅心事讲俾徐开达听，叫徐开达同佢准备咗八担礼物，叫八个流罗担主就下山去探伍云照。呢一日伍天石来到南洋关入了城，闻名道路一直来到总兵府衙。伍天石落了马，一看门口有两个兵卒把守，伍天石就行前行过来说，劳烦两位大哥同我通禀一声，我叫做伍天石，南洋侯伍云照是我的堂弟佬，今天特意来探望他。啊，原来南洋侯的大哥来了，是吧？守门的兵卒立即报给里面的旗牌官听，旗牌官不敢怠慢，嗱嗱声入到内宅书房禀告伍云照。伍云照又惊又喜，即刻来到大门口迎接，一见到面，伍云照抢上几步跪低叩头说，大哥在上，小弟叩见。伍天石亦好高兴啊，佢连忙跪低还礼，贤弟，哎呀，我真係想你想到我死啊。两个人对住面拜咗几拜就起身。伍云照拖住伍天石嘅手行入去里面，嚟到客厅，两兄弟坐落，八个流罗就放低礼品，自不然有家将带佢哋去外面飲茶休息。伍云照话啦，大哥，我哋两兄弟分别十几年，你而家喺边度做事啊？伍天石哈哈一笑，哇，贤弟，你睇我呢个样似个做乜嘢嘅呢？伍云照端详咗一阵，佢话，我真係睇唔出噃。伍天石话啦，叔父系忠孝王，系个老王爷，我而家亦系王爷啊！ 伍云召我听十分惊奇啦。阿干，你系王爷，我点解冇听讲过嘅？朝上各位王爷，我无一不知噶。边个话系隋朝嘅王爷啫？咁你唔系隋朝嘅王爷，你系边处嘅王爷啊？我系个山大王，山上嘅王爷。伍云召一听大吃一惊，大哥，乜你做起山大王嚟咩？伍天石咁先至将呢十几年嚟嘅经过大约咁讲咗一下，然后佢就话啦：贤弟，前嗰排我先至听讲你嚟到南阳关，做咗南阳关嘅总兵，所以今日特意嚟探你。唉，当初我唔成器，做咗错事。如果唔得你同沈娘接济银两，我边有今日啊？当年叔父将我赶出王府，我一啲都唔嬲佢。佢老人家将我养大成人，又传授我武艺，我一世都唔会忘记佢老人家对我嘅恩德。为咗略表我嘅心意，今日送咗啲礼物嚟俾你。伍天石指住嗰八担礼物话：嗱，嗰啲系黄金，嗰啲系白银，嗰啲系绸缎，嗰两担系珠宝，嗰两担系山珍海味，仲有上等嘅茶叶添。贤弟，你叫人收起佢啦。伍文照话啦：唔使急，唔使急，啲礼物放喺度先。啊，大哥，你未食饭噶？
0: 未啊！
8: 伍文照连忙吩咐摆酒。咁啊，伍文照请伍天石坐喺上座，佢话：大哥，我哋饮杯先，同大哥接风。伍文照攞起酒壶就要斟酒，伍天石话：哎，咪住，咁嘅酒杯仔饮起酒嚟冇啲瘾头，万一唔觉意，俾佢走咗入口啊，啃亲嚟都似，当换只大碗嚟。伍云照就话啦：冇错，攞大碗嚟俾阿哥。伍云照斟满一大碗酒，伍天石攞起嚟一饮而尽。伍天石食饭饮酒啊，十足风卷残云，眨下眼啫，就饮饱食足啦。伍云照话啦：大哥，我有几句说话要讲明你听，你听咗唔好介意。今日你嚟探我，又带住咁重嘅礼，小弟十分多谢，这个情我心领，礼物我一件都不能够收。伍天石就急了，他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收啊？大哥，我们两兄弟现在的地位好有一比啊。
0: 嗯，
8: 比什么啊？好比冰火不同炉啊。因为我官居南阳后，镇守南阳关，身为总兵官兼理民

0: 事，我是朝廷的官员，哪个犯法就要管哪个。但是大哥你呢，你现在是山大王大寨主，专做打家劫舍拦路行抢的无本生意。用官府的话来讲，你是犯法的。你送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抢回来劫回来，我怎敢收呢？如果我收了全扬出去，那还得了吗？所以这些礼物你带回走，而且你和其他人千祈千祈不要说我们的关系。好像你的陀螺仔在湖北的地界，不属我南洋管辖，但是如果有人来到我南洋告你的陀螺仔，我亦要带兵去征召你。我这些说话大哥你听明白了吗？以后大哥你最好就少点来，最好就不要再来，免得引起麻烦。吴天石话了，你咁样一讲，我就好似天光落雪，明白晒。你如果唔讲，我就糊里糊涂啦。我啲书读得少，唔懂礼仪，有啲事我真系搞佢唔清楚。如果使到贤弟你唔高兴，使你麻烦，我真系唔好意思。我而家就走啦。我系个粗人，有两句闲话，贤弟你听咗，你唔好介意。开讲又话官大有险，树大招风。万一将来有朝一日，贤弟你有咩凶险要人帮手，你即管嚟陀螺寨揾我。南洋到陀螺寨不过240里，人马我仲有3000，山上金银满库，粮草满仓。总之有用得着我阿哥嘅，阿哥我万死不辞。好啦，我走啦。伍文昭啊，大哥你讲嘅唔系闲话，将来小弟有事一定会求阿哥你帮手。吴天石又叫人嗌嗰8个流落嚟，就问佢哋话啦：你哋食咗饭未啊？啱食完啦，去我哋酒足饭饱啦。你哋系点样担啲嘢嚟噶？我哋一步一步咁担嚟嘅咯。好，而家你哋要一步一步咁同我担翻去。讲完就告辞。伍文昭一直送到大门口。吴天石上马拱手行礼，佢话：贤弟后会有期啊！讲完带住8个流罗出咗南洋关，返去陀螺寨啦。好啦，各位，我哋将伍文昭同吴天石嘅关系交代清楚。而家返转头接住讲返当日伍文昭请伍宝嚟饮酒试探过伍宝嘅心思。知道伍宝佢係真心实意要跟佢一起作反啦。咁将伍天石嘅事扼要咁讲俾伍宝听，要伍宝去陀螺寨请伍天石下山嚟帮手。伍宝话啦：事情紧急，话走就走啦！我而家即刻起程去陀螺寨，请大公子下山。有陀螺寨嗰3000人马，你半反朝廷必定能够成功嘅。我走啦！讲完，佢辞别伍文昭，上马直奔陀螺寨。呢啲就暂时放落唔讲佢。话说杨广呢招登殿临朝，接到告急文书，话伍文昭喺南洋作反，老将军韩琴甫自告奋勇，愿意挂帅出征。宇文化及又举荐麻叔谋做先锋，杨广好同意，就命令佢哋第二日点兵出发。老将军韩琴甫翻到屋企，老夫人见到佢翻嚟啦，就话：
1: 老爷，你散朝啦。
0: 韩琴甫皱实眉头，板起块面话：我唔散朝，唔通系金典死咗啦噃？
1: 夫人话啦：哎呀，老爷你做乜嘢啊？我好好地同你讲说话，你咁怒气冲冲做乜嘢啫？80%你又系同宇文丞相喺朝上撒气咧，翻到屋企就攞我嚟出气啦。
0: 唉，夫人，你恕我先头无礼。今日喺金殿，个昏君接到加急奏折，话伍建章个仔伍文昭喺南洋关作反，话佢要替父报仇。唉，我想忠孝王， 就得佢呢一个仔啦。

0: 忠孝王临死之前又曾经托孤于我，云召佢喺小小嘅南阳关作反，而家朝廷系派大兵去征剿，佢如何抵挡呢？唉，佢既然话要作反，就理应占据高山大岭，进可攻，退可守，咁先至系噶。我怕我个老友伍建章绝后，要设法子保住佢呢个独子，所以喺金殿就自告奋勇啊，挂帅征剿。我本来谂住明争暗保嘅，夫人就话啦：，哎呀，老爷，你咁做好好啊，咁使乜又嬲呢？唉，你边度知道啊？你听我讲啦，宇文化及啊睇穿咗我嘅心思，就派咗佢一双眼睛嚟到盯实我。佢保举佢嗰个契仔麻叔谋嚟做我嘅先锋官，咁岂唔系会误咗我嘅大事？老夫人就话啦：，老爷，你唔使忧心嘅，开讲又话姜仲系老嘅辣啊嘛。韩琴虎听咗谂一谂，一拍个额头，恍然大悟：，啊，有道理，有道理，我有法子。到咗第二日，老将军韩琴虎四更起身，洗漱完毕，食过早餐，全身披挂，五更出门上马，带住20名亲兵直奔教军场而去。那兵马司昨日一接到圣旨呢，人马战将早就调齐了。昨日散朝之后啊，宇文化及叫麻叔谋跟佢返去丞相府，嘱咐佢话：你呢次去南阳关要小心从事啊，要多多提防韩琴虎。我睇佢呢次自告奋勇去攻打南阳，怕系想暗中放走伍云召啊。嗱，有事要火速报俾我知。麻叔谋话啦：契爷你即管放心，呢件事冚唪唥包喺我嘅身上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好得意，喺美国呢有一个新政策呢，喺财经圈啊非常之热火，好多人讨论。这个名呢叫特朗普账户。特朗普系边个大家都知道啦。有唔少人呢叫佢做娃娃炒股账户啊，娃娃即系小朋友嘅意思。今日我哋嚟一齐倾倾818呢究竟呢系咩意思。再嚟倾倾其实呢呢一个账户嘅设置对于我哋普通人理财有啲点样嘅启发呢。先来讲一下账户核心规则，它是美国政府推出的儿童专属的延税投资账户，也就是以小朋友的名义来去开的。今年的7月4号它就会启用了，只要是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的美国 BB， 父母都可以跟它开户。这个福利就是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开户之后打$1,000的种子钱，哇，直接发钱，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了。除此之外，屋企入面嘅亲戚每年咧最多可以存$5,000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咧，每年咧亦都可以帮忙咧最多存$2,500。 呢度划重点啊，佢唔系一个随便嘅投资理财账户，佢有两个硬性规定。第一，唔能够买单只股票，只能够去投标普500呢一啲嘅大盘嘅指数基金，即系只能够买指数。讲白咗咧，就要分散投资，降低踩雷风险，亦都咧去避免过高嘅波动。第二，系呢一笔钱咧要锁仓资金嚟嘅。嗱，小朋友18岁成年之前，一分钱你都唔攞得嘅。满18岁之后，佢可以自由支配，无论系攞嚟交学费啊、买楼啊，亦或系继续投资都 OK。官方就计了一笔的福利账，大家可以来听听。只要是靠政府给的1000美金的种子金，按照美股长期平均 10.5% 的年化收益计，到他18岁的时候就可以变成6000元美金了。咁如果放到55岁呢，就有24万几嘅美金。咁如果每年再加码，坚持存5000蚊美金，嚟滚嚟到55岁，最多呢可以赚到几多美金啦？你估唔到啊！係经过呢几十年可以赚到1300万美金。当然呢个前提係啱啱提到嘅呢个美股嘅长期平均收益 10.5% 係稳定嘅。当然呢个其实都係一个理想嘅测算。现实市场会有波动嘅，唔能够照搬。咁呢个政策背后呢，其实就好有故事可以讲啦。嗱，点解会去推动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蚊嘅美金作为引，会认为呢大家会愿意存钱入去。咁呢个其实係直接想拉动美国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选方面一啲国家内部嘅一啲考量嘅。不过抛开呢一啲嘅话呢，嗱，对于我哋自己去睇热闹睇呢件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启发嘅。第一个就係教育支出呢，其实是所有父母你都离不开的刚性开销，大学和留学的花费都很高，千祈就不要临时去凑钱，一定要提前规划。第二个就是教育金要单独去建立一个专款专用，和平时的日常开销啊，其他的投资就可以区分开，隔离屋企突发的开支带来的资金风险。第三，要坚持长期强制储蓄，管住自己手，不要随便动，时间一拉长福利才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就是教育金要求稳，但是不求暴富，千祈唔好去掂嗰啲咧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咧，其实相对咧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嘅嚟讲咧，这个特朗普嘅账户嘅本质咧，就是用政策引导家长咧，要长期稳定咁同小朋友咧去储备资金。咁而呢一啲资金咧，亦都系定向咁去要求佢哋咧，其实系有一个嘅投。咁而呢啲资金咧，亦都系对佢哋建议定向对于股票方面嘅投资。但系无论咧喺国内定系国外啊，同小朋友存钱嘅核心逻辑都系相通嘅。早啲规划，要将账户隔离开，长期持有稳健嘅方式嚟投资咧，先系靠谱嘅教育金规划方式啊！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6: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0: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咁我再嚟关注就青春期小朋友父母可以点样做先可以得到一个有效沟通啊？咁啊，之前讲咗一个方法就系先处理心情啦，再处理事情。咁仲有第二个方法会系咩咧？
4: 家长咧就要从管理者变为顾问。青春期啊，亦都系讲孩子最核心嘅需求咧，系自主感同埋掌控感。佢哋需要通过反抗权威嚟到证明吓，我系一个独立嘅人。如果父母咧经常用一定要咁做啊！我做的都是为你好啊，因为我是你的爸爸妈妈，所以你要按我要求做，等等这些话呢就会直接这样触发他们一种心理防御的机制，引发孩子的顶撞啦，或者是消极对抗啦。
3: 嗯，
4: 所以呢在这些时候呢，一个就要将命令句变成选择题。如果孩子回到家，父母就开始发号施令啦，跟他设定啊，你必须现在马上写作业，马上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孩子咧就会感到自己系被控制嘅感觉。咁如果咧就我哋用选择嘅语气，先做作业咧，亦或系先休息一下再做咧，咁样咧孩子就觉得啊，我原来可以作主噶，咁佢嘅动力即刻就增强啦。
3: 系就系话有啲小朋友话我食完饭我可唔可以玩15分钟先做作业？有啲家长又觉得好似好上纲上线，但其实有阵时我俾多一个选择，但其实个目的都系做作业。你睇下，你系先玩再做作业，定系先做作业？你睇下个结果，其实都系做作业嘅，只不过我俾一个缓冲嘅时间俾你，
4: 俾佢自己作主。另外一个咧就家长唔好做管理者，有时咧就系你退后一步。可以做孩子的顾问，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作为家长呢就要避免直接去出手去帮他解决。可以这么问啊，这件事发生了啊，那你自己打算怎么处理呢？需要我提供一些什么帮助给你呢？这样问呢，他就觉得自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责任人，父母呢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意见和帮助的。家长呢如果即是可以处理好跟小朋友相处的方式，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呢就变为孩子平等沟通的顾问，对孩子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7: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8: 哇，阿太公可以教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嗱，岑参啦，绝对系唐代最夸张嘅天气报道员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佢写紧春天？错晒啊！嗱，佢系话晚黑落咗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啊，成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
2: 啊！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感觉啦，听落都几好啊，呢首。大概系两年前都系夏季咁上下啦，六月啊七月左右，当时有电影叫《海关战线》，就有呢一首主题曲。

0: 都有收到啲留言话好听啊，第一次听啊，冇睇过呢套戏，诸如此类啦，咁样唔紧要。啊，当时呢套电影咧叫《海关战线》，咁主题曲咧其实有两个版本嘅，一只咧就普通话版本，都系叫呢个名，咁啊，另外一只咧就粤语嘅版本啦，即系你刚刚听到嘅呢一只啦。演唱系张学友啦，啊，作曲系谢霆锋嘅，咁啊，乔星嘅填词咧有陈子龙嘅编曲，成首歌啦出嚟咧都系话俾你听，即系嗰种错失咗之后点算好咧吓，想答应一世，偏错失一时。咁当然啦，讲翻个歌名先，呢个歌名叫做《很远的地方》。今期嘅越讲越掂啦，郑聪啦，仲有阵间都会出场嘅，我嘅拍档嘅杨聪啦，会同埋大家讲嘅词语啦，都带大家会去一个即系如果当然系想象，就唔系真系带起去听紧广播啫。即系如果你想象我哋会带住你去一个地方嘅话咧，咁可能呢个地方都真系几远嘅地方。我哋以前试过咧喺越讲越掂里边咧讲过武雷公咁远啦，有讲过。嗰啲九经咁远啦，又讲过山卡拉嗰度咁远啦，咁样咁啲地方究竟远唔远啊？咁样咁，我哋仲曾经去比较过边个会远过边个，或者边个词咧用喺边度可能会啱啲咁样。咁所以今日咧要讲嘅系另外一种远啊，喺生活里边咧就都几兴咁讲嘅。啊，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离天隔像远，离天即是距离天空，隔就是相差，像一像等于十尺，大概是3米3。成句话的字面直译就是距离天空还有3米3咁远。喂，3米3咋喎，好近㗎喇喎。咁点解话佢远呢？呢句说话系形容距离又或者系目标相差甚远。虽然爬得好高或者已经好接近某个极致嘅状态，但系终究仲系差咁少少，未能够达到顶点。喺某啲语境之下呢，仲用嚟讽刺某一啲人自以为是，或者地位睇起身好似好高咁，但实际上距离真正嘅顶端啊、大人物啊，又或者系最高目标，本质上仲有差好远好远嘅距离。多少呢有啲黑色幽默嘅，即系讽刺你嘅。嗱，你睇下，睇起身好似好近系咪？离天隔像远系咪？其实好远嘅。话说呢句话呢，就是以前大家登山又或者是爬高塔嗰阵，觉得已经到达咗顶端啦，抬头一望，发现呢距离个天仲有一橛距离，咁啊爬啊爬，爬啊爬，抬头一睇，距离冇乜点变，点解都仲系好似一丈远嘅呢？所以呢一切都系错觉啊！譬如你可以讲，佢以为自己好犀利，其实距离真正嘅高手啊，离天隔像远啊！我同佢屋企一个啊住喺东边，一个啊住喺西边。你话我哋同城，离天隔像远喎、啊、喂！
1: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唔该晒杨聪啊！即系讲紧嗰种咧，无论系物理上面嘅距离啊，定还是啱先讲过嘅人同埋人，或者系同埋某个目标啦之间嘅距离咧，都有嗰种可望而不可及啊！仰望一个人，咦，遥不可及，但又唔够胆靠近，系咪？歌你又唱啊，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系嘛？呢啲咪叫做离天隔像远咯。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0: 越讲越掂。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丁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越听越啱听。离天隔象远，意思就系、是，你睇起身好似好近咁，查实实际上远到冇雷公咁远啊，非常之远啊。譬如话方力申嘅呢一首《在你遥远的附近》，系嘛？夜晚黑咧，喺你嘅屋企楼下嗰度静鸡鸡睇下你，关咗灯未咧？哦，关灯啦，哦，你瞓着咗啦，啊，咁我就安乐啦。嗱，呢个物理距离睇起身系咪好似好近咁咧？喂，喺佢屋企楼下望上去就系啦，查实，喂。你唔啲细只能解喺佢屋企楼下咯，你都上唔到人哋间屋，更加入唔到人哋个心。所以话咧，有时候你睇起身好似好近咁，哎呀，我就快追到我个女神啊！实际上离天隔象远啊。
3: 当知道近期，
4: 咁啊，讲真啦，就阿杨聪话方力申就系咁啫，阿周星驰就唔系。阿周星驰系可以啦，喺条电灯柱度爬上去咧，揾钟丽缇嘅。咁个距离咪近啲，唔会离天隔象远咯，咁样。所以咧，今日讲紧离天隔象远啦，无论呢种即系话个距离系地位上面嘅距离啦，定还是水平嘅距离啦，咁定话啱先讲可能理想方面嘅距离啊，爱情嘅距离啦，即系望落好近，实际好远。最讽刺嘅都系嗰一丈咧，其实就系自知之明嘅距离。咁当然你可以换一个角度谂，就话你几时意识到自己离天隔象远呢？你就几时咧系真正嘅进步。阿松松话聪哥继续唱，咁我继续唱，你哋走晒啦。阿 K G 就话今日咧先知道系离天隔象远，一路咧都以为系离天百丈远，唔紧要。
3: 若这刻你那手机未震，是否可感到我体温？
4: 咁当然可以肯定就系杨聪拣嘅呢一首歌，一定系好应景嘅，大家都认真听听啦。因为歌名其实就系我哋今日讲到啱先嗰一 part 嘅主题啊，在你遥远的附近，原本就系离天隔象远嘅状态，离你唔系好远，但系永远冇办法真正靠近。

0: 即正冲，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2: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1: 想要更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14: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6: 越讲越掂，
17: 越讲越掂，
18: 郑冲。
19: 越讲越掂，
20: 郑冲。
21: 越讲越掂。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是真的不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咁讲真啦，又真係有啲时候啦，某啲瞬间你会觉得好似揾到许云尼係真係有啲似容祖儿嘅唱法或者发音方式嘅声底都有少少相似啊。咁唔讲许云尼啊，就讲返容祖儿啦。咁因为呢边呢有朗俊话，你哋咩你哋个节目啲歌通常都係好贴切好应景嘅。继续离天隔像远啊咪。唔系继续离天隔像远，刚才讲咗离天隔像远，咁而家呢一只系这么近那么远，你都可以话关离天隔像远事嘅，但系你都可以系话咧关我哋阵间讲嘅嗰个词事啦，因为阵间讲个词有啲特别嘅。今日上昼咧，我同埋洋葱咧喺度倾开偈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我话我未听过呢个词啊，咁样，跟住佢话系啊，我都好似我唔记得佢话佢听过未啦，可能佢听过啦，咁我就未听过嘅，咁但系我嘅反应就喂，咁未听过几好啊，即系有时我都几享受喺个节目里边都介绍一啲我都系啱啱听翻嚟，然后。可以同大家讲嘅歌啦，或者系人啦，或者系粤语嘅俗语啦，咁样。咁讲紧啦，好似呢首歌讲啦，众相对却无言系嘛？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即系呢啲都唔系话净系我坐车去你屋企，或者高铁要点样速度嗰种远啦。好多时候仲有另外一种系关系上面嘅疏远啊嘛。讲紧就系嗰种吓、啊，今朝阿洋葱教识我嘅嗰个词，嗰种关系嘅状态，两个人明明系面对面嘅，但系个心就好似隔咗一条虚咁样。我系咁理解嘅，唔知系咪咧？等阿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假成条虚咁远。

0: 呢句呢係用嚟形容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好疏遠，隔閡好深咁解。墟在我们广东和岭南地区呢，就是指在特定的日期里面进行物资交流的集市。近时村落之间相隔很远，往往呢要走好几里路才可以从 A 村行到隔离镇的墟那里去赶集。因此整条墟呢就被指为一段很长很长的物理距离了。咁后尾呢就引用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变得好生疏，又或者两个人嘅諗法啦，完全就风马牛不相及嘅，好似隔咗千山万水一样。讲起呢个墟呢，最近都有个墟好 hit 嘅，叫桂城墟。文说嗰度卖嘢呢都几平嘅，你哋有冇去嗰度赶下墟咁样㗎？譬如你可以咁造句㗎，佢同我以前呢就好老棒嘅，但係而家隔咗成条墟咁远，见到啊都唔会握下手仔。你讲嘅同我讲嘅根本就两码事，大家嘅思路搞成条墟咁远。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我理解咧都系嗰个意思啦，应该多谢佢啦，今日教识咗我个新嘅词，咁我都可以借花敬佛啦，同各位分享啱先讲到嘅隔咗成条墟咁远啊！一讲我第一时间即刻睇下，手头上面有冇租衣厅嘅版本咧？冇，冇，咁有冇同佢合唱嘅版本咧？都冇。咁就要佢自己唱嘅版本啦，因为本身佢发唱片嘅时候主要都系推佢自己唱嘅版本嘅。咁同埋佢都真系会好好地利用佢嘅声质啊，同埋唱歌嘅方式啦，去将嗰种意象咧表达得好淋漓尽致，即系嗰种沟通断层，然后情感好真空嘅状态。

我讲紧咧就系住埋喺一间屋，但系各自疏远咗嘅感觉。呢啲咪就系隔咗成条墟咁远嘅家庭关系啦。许志安一加一减你。

0: 红月店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等着等着，
2: 别换台。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0: 越听越啱听，
11: 隔成条墟咁远，更多咧就系指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又或者系谂法啦，非常之远咁解嘅。譬如话张学友嘅《遥远的他》，咁《遥远的他》里边讲嘅咩故事咧？就系天人相隔啊！学友就喺度谂啦，啊，喺遥远嘅嗰个地方，佢究竟过得好唔好咧？知唔知道我心里边一直挂住佢咯？其实我的热情冇变噶，哪管现实世界当中沧桑变化，所以话人同人之间好微妙噶，可能喺同一个物理时空当中会有拗叫，会有争吵，但系真正到咗冇办法触及咁远嘅时候，又开始去怀念。所以洋葱话事计，与其要搞到人同人之间隔成条墟咁远，倒不如我同佢仲喺一齐嘅时候，好好享受当下嘅每一刻啦。

得啦，卡球啊，遥远的他个编曲真系好好听啊，马聪哥。啊，个人都系同意啊。咁周杰伦有个演绎系优秀啦。至于讲个 arrangement 嘅话，就嗰条 bass 线就真系好细致，即系每样嘢啱啱好啦，恰到好处啦。即系多啲就差噶啦，少啲又曳啲咁样咯。

咁今日咧，我哋越讲越点啦，多谢大家捧场啦。咁郑聪同埋杨聪咧就夹手夹脚啦。今次真系夹手夹脚，因为其中第二嘅词咧，呢、這个隔咗成条墟咁远咧，完全就系杨聪教识我嘅咁样。咁我哋分享咗两个词嘅，一个系啱啱讲完嘅隔咗成条墟咁远啦。咁前边咧讲咗个就系离天隔丈远嘅。咁两个词其实都系讲紧嗰种似乎同距离有啲关系嘅东西，只不过啲距离系除咗嗰啲话喂喺我屋企去你屋企有几远距离啊嗰、那个距离之外。仲有人同人心理之间关系之间的距离。咁有时你真係要承认就话比如你离个天都仲係有啲远㗎离个目标可能有啲远㗎咁有啲距离你又要决定一下啦。例如话你假如同埋一个人係真係隔咗成条墟嘅咁你要唔要将呢个距离修复一下或者係行返过去或者叫佢行返过嚟或者一人行一半啦咁得唔得呢咁样。你话问我系边样嘢会更加遥远啊？咁有首歌系咁唱嘅，就话他方的晚空更是遥远咁样噶嘛，系嘛？即系嗰种天涯相隔嘅疏离都好啦。但系你要明白咧，就话点样隔条墟都好，只要你愿意，好似首歌嘅歌名咁样啊，仍然会有重逢嘅可能性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啊？结束今期嘅越讲越点，多谢捧场陈伟娴。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预报。
4: 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咁现时呢会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的西南风，气温是介乎于29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8%。展望呢今晚呢会是阴天转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的西南风，气温呢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8%的。展望呢25到26号呢，我市都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返呢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呢连续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的。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潜诚赋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3: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3: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5: 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中午单元哥记得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个星期开始咧，其实五大联赛归位噶啦，咁我哋咧都会着重睇睇英超首轮啊，咁啊 Big Six 球队嘅表现啦、啊。你觉得即系对唔对版啊？哇，曼联啊，热刺啊，即系唔系输波咁简单，好似成队波未入状态吧。咁啊，听日凌晨又会嚟到车路士啦，呢一场再面对住富咸，有冇机会攞低开门红呢？好啦，咁啊，虽然咧就开波，咁啊大转会个窗口啊未关啊，仲有几日嘅时间。咁啊，目前咧就睇到啊，咁啊基本上都应该好难留翻喺马德里体育会嘅小蜘蛛艾华利斯。咁啊，目前咧就应该有两个选择嘅。咁你觉得系阿仙奴啊，定系巴塞会得到呢一个嘅蜘蛛仔咧？咁我哋中场时间咧会用个德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首先睇睇啊，咁啊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嘅决赛。咁有冇朋友留意呢？咁我哋呢就係睇到开场嘅时候呢，中国 U18 男篮呢係曾经领先嘅。咁但係冇几耐呢，俾澳大利亚喺度打出咗一波12-0呢，就又落后返啦。咁第二节呢最大嘅分差拉去到双位数，以为赛事冇悬念，但係去到呢后段，其实呢就是中国男篮呢又一度反超比分，咁所以打到去半场结束，其实是打成均势嘅。42-44，咁中国 U18 男篮呢两分落后嘅啫。咁下半场返返嚟又再反超吧。咁总之呢，即係呢一场波双方系互有领先，咁打到最后呢就是中国队嘅后劲不计，以79-89呢就不敌澳大利亚，攞到咗亚军。咁其中呢就张宇赵杰系攞低咗20分，李俊贤攞低咗15分，12个篮板嘅。咁虽然呢就无缘冠军，事隔12年再度争冠，咁睇嚟呢就要再等到下一次啦。咁但呢一场波其实就睇到中国队发挥其实都仲系对版，再加上呢一届赛事呢整体发挥可以用到出色嚟形容啊。咁首先呢就系小组赛系全胜头名出线啦。八强轻松淘汰菲律宾，半决赛成功复仇 ,79-66 就力克新西兰。事隔12年重返决赛，但是对手始终都还是比你强，未能够就企上最高的颁奖台。根据就是统计，中国队在历史上曾经是首次夺得冠军，加上前身的 U18 亚锦赛咁计啦，咁但系去到上一次捧杯已经系2014年嘅时候啦。咁但系我亦都想讲一讲咧，就系呢一个亚军含金量都相当之十足嘅啦噃。咁过去四届亚洲 U 系列嘅男篮比赛啊，包括2023年系 U16 啦，2024年 U18， 2025嘅 U16， 2026嘅 U18。呢四届比赛当中，中国嘅四支球队全部入咗四强嘅，而且输嘅唔系澳大利亚就系新西兰。咁即系退一步嚟讲，呢两队波冇喺大洋洲加入到亚洲男联嘅话，其实中国队已经系攞咗以上呢四次冠军。咁只不过即系依家规则啊，已经有咗变化，参赛球队唔同咗啊，咁亦都冇计吓。咁所以即系接落嚟点样可以过到澳大利亚呢一关，咁就系中国队可唔可以重夺亚洲第一嘅关键所在啦。咁但系亦都想讲一讲啦吓，咁中国队呢一方面其实整体嘅发挥比较出色喺咩地方呢？就系、是、三分球嘅命中率，包括咧就 U16、U18、U19。喺唔同嘅参赛场次，包括有亚青赛、世界杯等等呢啲嘅赛场上面啦，其实三分球嘅命中率咧都可以去到咧33%-43%之间，咁保持住一个相对有把握嘅一个三分投射能力嘅。 咁確實從另一個方面咧，就睇得出呢一班嘅後生仔咧，就對於訓練就比較刻苦啦，係嘛？三分準啊，靠練出嚟嘅啫，你唔係話亂咁射入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接落嚟啊，咁除咗保持住三分嘅命中率啦，咁包括咧就係防守啊、進攻嘅掩護啊，喺戰術上面咧，可以做得更加之豐富。咁所以你話下一次再對澳大利亞係咪冇機會贏呢？咁都唔一定嘅，因為畢竟籃球都係圓噶嘛。好啦，咁啊，中國男女籃啊，咁啊，其實接落嚟呢個星期咧，都開始陸陸續續有關鍵嘅比賽啊。咁啊，包括咧就先有男籃世預賽啦，作客對卡塔爾。咁啊，賽前咧就再同大家做更詳盡嘅分析。咁啊，女籃咧就係九月初，咁亦都喺德國柏林嗰度咧就進入到世界盃嘅冠軍爭奪戰裡面嘅。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睇睇咧就系一啲热身赛嘅比分啊，哇好接近、哦，塞尔维亚咧就最终90-91啦，不敌法国队，咁啊绝杀啊俾对手，咁啊其中阿约老师啊攞低咗29分，咁啊另外睇到呢边啊云班亚马咧就攞低咗18分，5个篮板同埋2次封波嘅，咁啊双方咧都打出咗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啊。咁啊，同埋過呢兩日啦 ，NBA 嗰度咧都有唔少新嘅轉會交易。咁例如咧就係達拉斯呢一邊啊，咁都基本上咧清緊啲庫存啦。咁啊，目前咧就睇到啊。

汤臣咁啊，将会以2年1300万嘅合同咧加盟到晚物热火啊。咁啊，到时候咧就将会同字母哥啦、热巴啦咁啊等等呢个球员咧就组成全新嘅阵容。咁啊，睇下咁样嘅热火又能够走到几远啦。好啦，咁啊喺倾足球嘅内容之前，或者我哋都将其他方面嘅能够讲一讲嘅都跟进咗先啦。例如咧就系 F1 嘅荷兰站，咁啊最终睇到阿罗里斯咧就系杆位致胜啊，咁啊最终系收获咗赛季嘅第二冠啊。安东尼利系第二，罗素第三，咸美顿第四啊，拉哈莱尔系第五嘅。咁啊，以上咧就系属于 F1 荷兰站嘅一个排名情况。阿罗里斯咧系获得咗2连冠。维斯塔班是退了赛啊，所以我今天一看，诶，前十里面冇维斯塔班嘅喂，哦，咁原来啊退赛咁啊冇计啦，咁啊今个赛季看到佢发挥好似冇咁凌厉啊，唔似即系以前好犀利噶，都未跑完啊，基本上系提前颁个冠军俾佢噶啦，咁啊或者大家有兴趣都系留意翻咧，就系呢一届 F1 咁啊究竟花落谁家啦，冠军又会啊，无论系车手冠军或者车队冠军都有排名嘅。好，咁接落嚟我哋睇睇咧，就系羽毛球世锦赛啦，咁啊降下帷幕啦。喺印度嘅新德里呢一度咧就系上演嘅，咁啊其中我哋睇到咧就系男双终于补翻块金牌翻嚟啊！如果唔系咧就会断缆噶啦，因为我哋睇到咧就系中国队啊参加羽毛球嘅世锦赛以嚟啦，咁啊基本上都至少会有一块金牌可以咧就系收获嘅。梁伟亨同埋王闯呢以21-17、21-16咁直落两局呢就战胜咗马来西亚组合嘅。咁呢一块金牌系中国男双事隔8年再度企上世锦赛最高嘅颁奖台啊。咁上一次夺冠已经去到2018年嘅李俊慧同埋刘宇辰㗎啦。咁最终中国队喺呢一次嘅世锦赛当中嘅战绩系定格为1金2银3铜。金牌是来自于男双，银牌呢就来自于混双，同埋呢就是女双啊。咁啊讲起呢一次世锦赛，咁啊上个星期其实都已经有啲球迷呢就话嗰个单打唔系好理想啊嘛。咁啊确实系嘅。咁啊今次能够攞到好成绩嘅都系属于呢就系双打嗰方面啊。咁其中我哋睇到咧，就系喺呢一届世锦赛，咁中国队系派出咗24人嘅出征名单，咁啊获得咗15个嘅参赛席位，而且全部都系种子席位。另外有3对组合咧就递补进入到赛场里面嘅，女双、混双都系以头号种子嘅身份咧就系出战啊。咁所以咧即系赛前其实几令人放心嘅，兵强马壮。但是呢就单打开始呢就有问题啦。咁其中呢就男单3位个选手都全部抽入到上半区。其实是存在住最尾呢即係呢个半区只能够打过出去啦。咁但係呢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发现都未有机会即係大家喺一个更加深入嘅位置碰面呢就已经先后喺第1、第2轮呢就遇到咗麻烦啦。包括就卫冕冠军石宇奇首轮不敌印度新星阿尤什啊，而汪宏扬就同样遭遇到就是1轮游嘅。咁过多几日，咁其实睇到李斯峰呢边都出埋局啦，因为喺苦战3局嘅情况下咧，就1-2输咗俾一位咧就系日本嘅选手啊，无缘8强。咁所以咧就男单3位选手。最叻都系到8强啫，创低咗参加呢个世锦赛历史最差战绩，都事隔咗好多年啊！咁啊，再次喺世锦赛上咧就出现咗全军覆没嘅一个局面啊！而呢一次失利之后咧，就系中国男单喺呢一届赛事就睇得出唔能够交到功课嘅。咁特别呢就喺上一年2025巴黎世锦赛，石宇奇呢就仲攞到咗冠军，帮助中国队事隔10年重夺世锦赛男单嘅呢个金牌㗎嘛。

咁啊，但冇谂到一年后啦。咁啊，嗰场波有冇朋友睇咗？究竟系石宇奇真系打得咁差啊？亦或者对手你有一啲神来之笔咧？咁啊，总之咧就一轮游啊。咁啊，当然咧，即系我又觉得羽毛球呢样嘢咧，佢始终都仲系。有时候好睇状态，唔系话哦，你呢个排名高啊，或者你上一届系冠军，咁你就能够呢一届咧继续保持住水准啦、啊。都仲需要咧，你临场嗰方面啦，咁可唔可以保持住咧，就系更加好嘅一个应战状态？好明显咧，呢次石宇奇其实有啲跌窝啊。咁啊，希望接落嚟咧，其实仲有包括咧奥运会啊等等一啲嘅大赛咧，需要去冲击嘅。咁啊，睇下佢能唔能够咧，就系重新崛起啦。值得一提啊！呢一届嘅世锦赛系三局二十一分制嘅最后一届啦，因为去到2027年起就会正式使用三局十五分制噶吧吓。咁啊，唔知道平时大家出去打开羽毛球嘅朋友啊，你哋系玩几多分嘅咧吓？系玩21分啦，定系即系即将要推出嘅十五分咧吓？但我记得。我半个月前大概咁啊，当时亦都同啲老友记咁啊打翻场呢啲羽毛球啊，我记得嗰阵时仲系玩紧21分嘅，系嘛？其实羽毛球嘅改制都有好多噶啦。我记得最当初咧，我睇嘅时候啊，唔系直接得分噶，系要拥有发球权嘅时候，你先能够得分。如果你嗰个唔系发球权，而对手落网啊、出界啊，嗰啲应该系交换发球权噶嗬。所以比较早嘅年代咧，其实羽毛球系打得比较耐嘅，基本上电视转播就麻烦啦，冇得去无可控啊，都唔知道你几时系即系发球得分，即系你要发球嗰下先系得分，人哋对手嘅唔系就系、是。交换发球权咋嘛，所以嗰个时间控制系非常之难㗎，后来就话唔好啦，吓话你都要就返啲电视转播嘛，咁就直接发球得分囉，吓话无论边个开波，咁你只要落网出界都系得分囉，咁其实快咗啲嘅，咁到依家话吓好似觉得21分都多喎 ,15 分得啦，会唔会一下子又削减得太多呢，即系等同于乒乓球咁咋嘛，咁最初21分咁后来玩11分吓话。咁都系有咁样唔同嘅改制，我唔知各位咧就系中意边一种嘅计分方式咧会更合理心意啦。嗱，咁再讲翻呢一次嘅世锦赛啊，唔单止咧就系一个冠军嘅归属所在啦，而且亦都系针对接落嚟洛杉矶奥运周期阵容储备一次好重要嘅检验，究竟边一批嘅球员系能够获得？接落嚟咧，就系洛杉矶奥运嘅一个竞争行列咧，或者通过呢一次赛事，有冇部分嘅就已经失去咗一啲信心嘅支持咧？咁啊，所以大家亦都不妨留意住啦。好啦，咁啊，呢个属于咧就系喺印度新德里进行嘅羽毛球世锦赛啊。咁啊，虽然咧就男女单嘅发挥都未如理想，咁啊，但系都叫做有得。交货啦，咁特别咧就系男双去到最后压轴当中出场，都能够攞翻块金牌咧就摘一摘袋。咁另外混双、女双咧都系银牌嘅。好啦，咁另外咧就去到今晚，哇，真系好快啊！原来美网又开波啦。咁美网咧公布咗资格赛第一日嘅赛程安排啊，晚上嘅11点。就将会有郑钦文咧就打资格赛，咁因为咧佢而家世界排名太低啦，咁只能够从呢一个咧就资格赛打起。晚上11点，郑钦文咧会面对住尤晓迪啊，咁睇下可唔可以咧就系争取事隔4年半再度参加大满贯资格赛，获得晋级嘅机会啦。而对手系尤晓迪咧就不是别人，原来系自己老友记嚟噶噃。尤晓迪是郑钦文在湖北队时期的双打拍档，两个人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拿过女双铜牌，所以这场波有些意思。尤晓迪会不会趁郑钦文现在状态这么低迷真是赢回你一次呢，都不出奇啊，这场波晚上11点啊。另外呢就去到听日凌晨的6点

0: 半，咁其实就依家天气六点半钟起身都唔系好大嘅难题啫。咁有兴趣可以咧就起身睇睇张之臻喺男单嗰方面咧就会面对住一位日本选手噶吓。咁啊两个人咧喺今年初嘅布里斯班站咧就有嗰次交锋。咁啊当时啊张之臻系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咁啊所以呢一场波应该都有一定嘅信心嘅。好啦，咁啊篮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网球啊，基本上都走咗圈啦，系嘛？我哋去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咧，开始睇睇首轮嘅英超啊，哇，已经有唔少冷门出现啦，咁啊，究竟 Big Six 球队，你觉得佢哋嘅表现又如何呢？咁啊，到听日凌晨压轴出场嘅车路士，可唔可以顺利攞走开门红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4: 想过咗瘾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拍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会有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啊！咁啊，倾下英超首轮啦。Big Six 球队好似真系表现唔系话好对板嗰只，只系得阿仙奴啊、曼城能够全取三分，咁啊要么和波或者输波，咁啊接落嚟车路士有冇机会攞到开门红呢？咁啊中场时间咧，我哋会用得到嘅得字嚟点场，咁啊因为咧就转会窗口马上要关啦。咁系华利斯咧就应该要离开马体会噶啦，因为嗰边 踢完波连向球迷即係感謝嘅嗰一幕啦，咁啊都冇跟隨球隊去完成，咁啊自己行埋一邊，咁啊依個有可能係傳出咗離隊嘅信號啊。咁啊目前呢就巴塞、阿仙奴應該就二選一嘅啫，你覺得邊隊波能夠得到佢呢？好，咁啊我哋馬上睇睇英超呢一邊呢就係琴晚嘅戰況啊，咁啊包括呢就係曼城以及利物浦都係到最後時刻絕平絕殺咗噃。咁先系九点钟咧，就系曼城主场面对住班尼茅夫呢一场波咧，其实就曼城系先失波嘅。喺上半场嘅第26分钟，已经咧就系0-1落后。咁跟住咧就反超啊，到追平啊，都令到好多球迷啦，真系心慌慌啊！扳平嗰波系84分钟。雷恩卓基呢就助攻俾马基希，就将总比分呢就係打成1-1，84分钟1-1喎。咁接落嚟去到补时阶段，加华迪奥呢就帮助球队呢就係反超2-1，咁最终啊全取三分。助攻嘅不是别人啊，咁同样係雷恩卓基，咁送上一球嘅靓波啊。咁啊，呢个反越位成功咧，就系推射破门，咁啊有惊无险。咁啊，曼城咧，你唔好理系嘛，我同阿仙奴一样，咁啊逼息时球队咧就系第一轮里面咧呢两队波，目前咧就攞住三分袋袋先。好啦，咁啊，当然呢一场嘅比赛嘅焦点仲会放咗喺阿夏兰特嘅头发嗰度啦。好多球迷话斋喂，唔好飞走个发啦，你会快啲留长返佢啦，头发一剪唔识入波啊，功力尽失啊。咁因为即係呢一场波即係夏兰特系佢好似有啲唔一样嘅。咁原来呢佢剪咗个自己都好飘志性嘅一个长发。佢呢个长发就应该喺多蒙特嗰陣时候就一路流过嚟㗎啦。係咪佢两边剃青，跟住呢就留起佢扎条辫仔咁上下啦。咁呢场波呢就将佢全部剃晒。咁好多球迷都话接受唔到啊。上半场错失咗一次绝佳机会啊。咁所以呢就赛后即係得到咗全场五次射门两次射正嘅情况下呢就唔系好对版啦。咁好多球迷都呼吁李佳一剪咗头发呢就失去咗魔力喎。如果实在即係你话要等佢生返长比较耐，你可唔可以贴返上去话埋可能就即刻有波入呢，係咪先。咁大家亦都不妨留意一下飞咗发嘅夏兰特会唔会真係影响咗佢入波嘅效率啦。好啦，咁另外一场呢我哋就睇睇下11:30嘅比赛。咁睇完曼城就可以睇利物浦对纽卡素啦。咁作客嘅情况下呢咁最终呢就逼平2-2咋吧。咁呢一场波呢同样都系睇到纽卡素呢就坐拥主场。阿伊兰加呢就系先拔头筹啊，咁帮助球队呢就1-0领先嘅。五分钟咁开场冇几耐呢就已经将嗰个嘅分数呢就有所改写啦。咁半场纽卡素呢边呢就1-0领先。去到下半场返嚟56分钟。咁加文贝治呢就助攻俾高迪加普啦，咁将分数呢就追成1-1。咁但係冇几耐咗噃。咁好似呢边入完波都未回过神来。咁就已经见到呢就係纽卡素呢度呢就瞬间又再将比分改写成2-1啦。咁以为呢边啊利物浦啊应该入开波就继续入啦，哇你入我一隻我入你一隻，咁大家系咪会即係喺呢段时间整返个入波大战呢。咁但係扳平嗰一波都等得耐囉。咁曼城嗰边即係补时啱啱开始追平，即係叫做反超赢波啊。但利物浦呢度呢个补时系差唔多完嘅时候佢先入喎。99分钟。补时去到第9分钟。苏布斯拉尔呢就係凭借点球咁先帮助利物浦啦，咁将个比分呢就扳成2-2，咁只能够讲有惊无险啦。独秒做个点球再入埋，哇利物浦都執分身彩啊，呢一场波争啲输埋啊。 好啦，咁啊，睇到琴晚咧，即系曼城又好，利物浦都好咧，赢得唔系话即系好清脆嗰只啦，都系叫做遇到咗危险嘅。咁啊，但系再对上咧，曼联啊输波啦，热刺又输波啦，而且咧就热刺嗰边惨啊，使咗咁多钱，竟然第一场波你发现咧完全都未执顺嘅，咁啊甚至咧即系成套阵容都未入状态，咁啊究竟咩回事咧？或者咁啦，我哋听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2: 下午两点三十分，
13: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4: 到。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3: 第二篇物权
15: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13: 第三篇合同
16: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3: 第四篇人格权
17: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3: 第五篇婚姻家庭
18: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13: 第六篇继承
19: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3: 第七篇侵权责任
20: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3: 最后还有负责
21: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13: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2: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2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咁啊，例牌嚟到中场时间，听首歌放松先啦。咁啊，今日用得到个得字嚟点唱，咁啊都有唔少朋友咧摆低自己嘅心水靓歌噶啦。咁啊，最后咧就拣嚟咗呢一首《爱得太迟》啊，但系咧你又会听出唔同嘅感觉噶噃，因为咧唔单止有古巨基，仲会有泳儿。

0: 直等下一次。
1: 这个版本是收录于《生生不息》的一个现场演绎版，会有原唱的古巨基，再加上泳儿的合唱版。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好啦，咁听完歌继续讲波啦，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巴新板块上面，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开始到啊，各位老友记嘅一啲留言啦，咁除咗有陆陆续续嘅点歌之余啊，咁啊呢一位08开头嘅朋友就话，如果裁判公正一啲，咁啊中国 U18 系有机会攞低比赛嘅咁样。我确实系睇到赛后都有对于裁判嘅一啲质疑嘅声音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即系呢班球员未来系会进入到 CBA， 会大部分啦、啊。咁所以亦都要考虑下，就系可能喺国内赛场嘅一个裁判尺度，同喺国际赛场上面嘅裁判尺度，可能你又话点解你喐下吹噶？啊，系咪即系太严啊？咁有时候就需要去适应咯，只能咁样讲啊。如果你话裁判真系有问题嘅话，我相信系可以有追究嘅权利嘅。好啦，咁啊，再睇睇阿云嘅留言先。咁啊，除咗点唱之余，亦都话睇到车路士能够取得开门红。阿龙哥嘅能力唔会差，执教利华古信以不败夺冠啊！咁所以咧，即系今个赛季英超竞争会好激烈嘅。英图都讲到排球最初都唔系直接得分啦，咁样系咯。最当初咩排球啊、羽毛球啊，由于即系下下都要交换发球权再得分咧，系令到嗰场波嘅直播时间不可控啊，系嘛？有时你话打得快一个钟两个钟搞掂，打得慢哇三四个钟都未完，咁啊点办啊？咁啊后边咗节目要播，咁呢场波成日拖住，咁所以即系依家都只能够啦调整翻，咁啊令到个赛事时长咧就唔好拖得太耐，咁啊所以接落嚟嘅羽毛球嗰边都改制噶啦，21分变15分啊，咁啊大家系以后坚持打21分，一定系会跟个新赛制改打15分咧吓。咁啊天幻影亦都有讲到小蜘蛛同埋巴塞关系啊，咁啊就好似古天乐嗰首歌《吻得到爱不到》啊嘛，其实我今日想播啊，但系呢首歌揾到播唔到啊，因为咧就应该过咗期，咁啊到时候睇下点样再揾翻出嚟啦。咁啊呢段时间啊，古天乐开紧演唱会喎，但系基本上佢都揾咗好多嘉宾过嚟撑场啊。咁啊睇下接落嚟今个星期系咪揾翻日点唱古天乐嘅歌听听啦。咁啊，健身讲到如果改为11分，对于慢热嘅球员嚟讲压力太大啦。咁啊，除非系7场4胜制系嘛。其实唔可以咁样讲嘅，咁啊只能够适应嘅啫，针啊冇两头利，系嘛？咁啊冇理由话、哦、我慢热、哦，咁你唔好改啦，唔得噶嘛。咁啊即系等同于乒乓球咁啫嘛。咁啊最当初21分突然间改11分，咁好多人话哇，我平时11分系热身嘅啫噃，11分已经一局啦，系嘛？我未热身已经输咗一局噶咯，咁冇计，你要自己适应噶、哦。好啦，咁啊呢一位咧就系、是。冇寫名嘅朋友啊，就讲到我係巴塞98年以嚟嘅拥趸，即係98年开始就係巴塞嘅球迷，係咪中锋当时係荷兰嘅古华德，咁再到喀麦隆嘅伊道奥，奉先嘅伊巴谦莫域，咁再到上年波兰嘅利云道夫斯基啊，係啦，喺呢度即係你讲开利云道夫斯基，我补一补先，因为上个星期倾开啲人问喂乜佢唔系仲喺巴塞俾人哋去咗美职联踢波啦，利云道夫斯基，所以佢依家系争紧个中锋，要去买人啊！真系啊，蜘蛛仔系因为咁样，佢哋缺咗一个中锋嘅位置，就睇啱咗佢嘅。利云道夫斯基去咗嗰个咪温哥华白浪啊，咁上下啦，我都唔好记得。总之就去咗美职联嗰边踢波噶啦。好，我继续读埋你嘅留言，好长啊！今早巴塞新赛季第一场睇咗下，对付西甲系可以嘅，欧冠估计唔得。咁至于咧就阿蜘蛛仔咧，总觉得系有灵气，但系就缺少咗锐利度。咁转会方面咧，要么球员咧就妥协去阿仙奴啦。 即系呢啲马体会就话你可以走啊，但系你唔可以成为我竞争对手嗰度嘅成员啊嘛，因为巴塞你去咗嗰度咪即系等同于当年阿基士文由马体会加盟巴塞咁样啫嘛，系嘛？咁依家睇到马体会要么呢就要妥协啦，咁尊重返球员意愿，咁但係估计最终前者嘅概率会比较大。毕竟呢一份嘅长合同呢喺球会手上面拥有主导权。咁即係你嘅意思就觉得艾华利斯系会过阿仙奴吓嘛。哇，咁样真係令到啲枪手嘅球迷为之振奋啊，本来对波啊强啊，哇揭幕战啊3-0啊，吓嘛。再整多艾华利斯过嚟，咁啊，真系会唔会提前上演咗英超嘅大结局呢？我哋不妨拭目以待啦，因为好快脆咧，个转会窗口就马上截止噶啦。阿拜仁就问啦，阿老佛爷，如果见到啊奥利斯嘅表现，会唔会流晒口水咧？咁都冇话流唔流口水嘅，系咪先？咁啊，钱啊使咗啦，咁啊，当时佢竞争呢个连任嘅时候，就讲咗话会用1.5亿去买人啊嘛，都使咗去另外。

0: 个身上啦，咁你剩低冇钱噶咯，咁啊只能够等下一次咯。咁跟住又讲到睇到一啲佛山足球嘅历史啊，当年嗱咁啊嗰个年代嘅佛山佛师弟就唔系叫中甲，嗰阵时咧叫甲 A 甲 B 系嘛？佛山佛师弟应该系好多上咗一定年纪嘅佛山老球迷一段比较难忘嘅记忆啊，系嘛？去大球场嗰度，新广场嗰度睇波。新广场咧喺未拆之前，我都入过去噶，因为嗰阵时系一来有市运会嘅项目啦，二来咧就系、是。省佛山咪2006年嘅时候就系省运会，先后来咧就起咗岭南明珠体育馆啊、世纪年体育场啊咁样噶嘛。咁啊喺呢啲嘅场馆啊，都仲系起紧嘅情况下咧，咁啊其实咧嗰阵时新广场嗰边嗰个球场都仲未拆嘅啊。咁我哋入到去嗰边咧就系采访啦。嗰阵时好似禅城区体育局就喺里面办公噶。所以即系对于佛山佛师弟咧，我就虽然未有亲身睇过佢哋踢波，因为我以前系睇广州太阳神噶嘛，系咪先？咩广东宏远啊，未搞篮球嘅时候，佢哋踢足球都好劲啊嘛，咩广州从日啊，即系我细个系睇过啲波嘅，但系就冇过到嚟佛山睇佛师弟。但系呢队波咧，我都有听过嘅。而咁啱咧，就上年嘅佛山三水西甲联赛咧，其实就有一队波咧，就叫做佛山佛师弟嘅。不过今年咧就冇参赛，系上年有参赛噶吓。咁我由你嘅留言咧就帮你引申多啲嘅内容啦，好嘛？好咁啊，继续再读落去啦。就话可惜啊，咁啊依家咧就系佛山亦都有队蓝狮啊，要马上降级。哇，琴日惨，0-6定0-5作客输波。哇，怎样踢落去咧？就真系离降组不远啊！依家成队波确实内忧外患啊。咁啊，都需要咧就揾到解决嘅方法先得。即系甚至即系可能影梅州客家啊，会唔会一齐降级啊？其实梅州客家唔系扣咗九分对波，唔至于要降级，对波打得噶。梅州客家佢依家积分低咋，唔代表对波冇实力噶。梅州客家系因为负九分起步，咁啊先令到佢哋嗰个排名咧就系咁差嘅啫。所以我唔觉得梅州客家会降组，对波系打得下噶。咁另外亦都要提前恭喜广州炮冲超成功系嘛？明年有冇机会攞中超冠军啊？哦，咁呢样嘢就难啲，中甲上去中超系完全两回事。你啲投入有冇咁大先？有冇问过？即系下个赛季翻嚟唔使扣分嘅上海双雄、北京博安、山东泰山、成都荣城，哇！呢啲全部都唔好话人哋实力强唔强，起码投入一定唔会比你差，系嘛？咁我觉得你话广州炮想上去攞中超冠军，为时尚早咯。好啦，咁啊，继续再睇下深嘅留言先啊。咁啊，亦都讲到啊，咁啊，今晚车路士难以取胜，可能会和波。亦都睇今季英超曼城、阿仙奴、利物浦、车路士呢几队波咧会争冠，非常之激烈啊！好啦，另外亦都补充到就话哥顿啊高级货，唔怪得知巴塞啊要更后生，佢都唔要拉舒服啦，系嘛？咁啊，今年巴塞、阿仙奴实力有增长啊，而呢一位老友记拜仁所喜欢嘅嗰队波。拜仁慕尼黑咧就少少进步，眼光仲可以嘅。话德国队新星布朗有货交，咁仲有啲年轻新星有一队阵容系可以去竞争欧冠嘅。咁啊，拜仁咁啊，绝对年年都系瞄住欧冠噶啦，只不过就系睇下攞唔攞到冠军嘅啫。阿慧姐就话：，终于见到有巴塞球迷啦！98年之后到依家，巴塞最劲嘅中锋觉得系苏亚雷斯。好可惜咧，就系 MSM 组合咧，就系可以啊，即系话呢个嘅组合系可以嘅，好有默契嘅，一加一再加一系大于三嘅。好啦，咁啊或者咁啦，呢个时候我哋去埋下会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咁啊各位有啲咩留言可以继续补充，咁啊接落嚟啦，我仲会讲埋其他英超方面嘅情况，包括听日凌晨啦，车路士作客面对住富咸，有冇机会全取三分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

又话2.4亿英镑之后咧，连队波嘅阵容都未摸掂，结果第一场咁啊，但系佢哋嘅人咧就仲未买完噶噃。啊，因为马莫殊应该准备要过嚟啦，咁亦都会喺转会窗口关闭前啦，会加盟到热刺。咁啊，到时大家留意一下热刺使咗咁多钱对波，今个赛季如果继续补组啊，真系搞笑啦。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巴塞5-0赢咗阿尔切啦，艾华利斯啊，咁啊，巴塞争取今个星期咧再次将佢尝试签低落嚟，咁你睇下巴塞系咪真系做得到啦？但是直到今日为止啦，阿仙奴呢边更有诚意，报价是 1.2 亿欧元啊，但马体会呢就要 1.5 亿欧元，争3000万啊。咁艾华利斯其实都岌头啦，实在去唔到巴塞，阿仙奴都愿意去。不过就仲争3000万点办呢？阿仙奴其实俾到 1.2 亿都好唔错啦。是吧，阿仙奴都唔系话咁大方嘅俱乐部啊，系嘛？咁啊，如果你话 1.2 亿掟一个出去买一个人，其实都 OK 嘅啊。睇下即系马体会呢一边最尾会唔会松一松口啦。咁啊，同埋咧，华利斯应该都应该俾自己啲球迷咧就系嘘紧啦。咁啊，包括咧就喺西甲第二轮，马体会主场面对住维拉里尔，咁啊，最终系2-2握手言和啊。咁啊，赛后咧，佢都冇去借场咧，就直接走咗啦。咁啊，费事尴尬啦。咁啊，后来话咧就系俱乐部嘅要求嚟嘅，就唔系话佢自己主动唔去，而系俱乐部嗰度话你家咁嘅状况，咁都可能随时要走啦，就算啦。咁啊，个个都嘘你嘅啫，你费事过去啦，系咪？皇马咧就2-1赢咗爱斯宾奴啊。咁去到第90分钟，咁啊，睇到比灵咸嗰边咧就有波入嘅。咁啊，比灵咸呢边入波，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新加盟球员啊，迎嚟首秀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唔错表现，90分钟啊，迎嚟绝杀。咁啊 ，AC 米兰2-1赢托连奴啦，大巴黎2-2平雷恩。咁啊，仲有球迷问啊，就系中国小将啊魏长钦啊，有冇入到欧塞尔嘅法甲大名单啊？咁样，其实系冇嘅，啊系冇魏长钦嘅名噶，我查过啦。咁啊，至于听凌晨三点，咁啊，有兴趣朋友可以睇睇车路士咧，就作客面对住富咸啊。咁啊，目前睇到车路士呢一场波仲系比较有信心，作客情况下，起码即系要赢两球咁样先清脆利落。咁啊，赢一球都唔系话唔得。咁啊，你觉得呢场波车路士系咪可以顺利全取三分呢？咁啊，之前呢我哋就睇到喺热身赛当中，咁啊车路士亦都击败过 AC 米兰啊、皇家苏斯达啊呢啲嘅球队啊，啊状态 OK 嘅，啊但亦都输过俾祖云达斯、热刺啊啊呢啲嘅对手，咁啊所以即系暂时嚟睇咧就系有一定嘅波动。咁啊相反咧就系富咸嘅主场其实一向咧就都几有氛围嘅，系会俾到对手咧就唔多，即系都比较多嘅啲压力噶。咁呢场波富咸呢边咧就有部分嘅主将，包括咧就系中后场嘅球员啦，都会停赛或者因伤缺阵啊，咁啊，所以车路士系有攞三分嘅机会，就睇下可唔可以赢得更加之清脆。咁啊，当然和波都唔系话唔可以接受，但系赢波会更好咯。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咁啊，再带嚟另外一首有老友记嘅点唱啊，嚟自郑秀文嘅《多得他》。是翻唱王菲的作品来的吧。

0: 系啦，咁啊，节目最后咧，亦都读一读大家留言啊。有老友记提醒我，喂，呢一场富咸对车路士就系上个赛季两位皇马教头嘅对决、哦，系啊，呢一边富咸会有艾比路亚，嗰边系阿朗素啊。另外提一提你啦，咁啊，听日凌晨其实都好多波睇啊，包括德国杯第一轮咧就排住队咁嚟噶啦，啊，和夫斯堡啊，啊，仲有咧就系汉堡啊，嗰啲都会出列嘅。意甲嘅第一轮咧会有博洛尼亚对拉素，罗马对费伦天拿，西甲嘅第二轮咧会有奥沙辛拿对利云特，以及马拉加对重返西甲嘅拉科鲁尼亚。哇，呢一队波当年有冇？喜欢佢嘅球迷啊，我都几鍾意呢队波嘅，曾几何时，但係就降组降咗好耐，终于返返嚟西甲啦。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傾过喇。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6: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8: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9: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0: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9: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0: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9: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1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4: 喂，诶，系啊，
1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7: 爸爸，快啲等我吧。
1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2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9: 喂，上啊！
20: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 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冇错啦，听住郭富城呢首《纯真传说》啊，亦都系醒醒神先啦，嚟到下午嘅3:08，亦都开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可以一齐过嚟啊，听听交流下生活啦，衣食住行啦，系咪？
1: 系咁啊，晏昼时分咧，继续准时系约定大家啦。我哋每逢晏昼咧，就已经有一个空中相约嘅时间。咁欢迎大家可以一齐倾下偈咯，一齐吹下水咯。阿幻影咧就话：哥哥，而家我一边听节目啊，一边喂紧鹅。佢话等啲鹅养肥啲嘅话，要唔要俾你试下？
0: 呢啲真系你话咧系嘛？
1: 哦，
0: 听广东西啲鹅会肥啲系嘛？咁啊，养多几隻过年啊用啊，系嘛？
1: 嗯，
0: 好啦，咁啊，欢迎咧大家咧吓，即系呢个钟数里边啊，一齐倾偈，小幸运啊，温柔一笑啊，大声公啊，咁仲有莲子啊，系嘛？都陆续到嚟和心，仲有娃娃吓，打招呼大家好啊！方少就话：哥哥，祝大家肯好啦，准时撑场啦，冇朝夕相聚，只有时常惦记。缘系天意，情系人意吓，问候系心意，牵挂系诚意。天天都吉祥如意，嘿，啱听啊，真
1: 啱听，
0: 厉害啊，真系！我哋呢个现代嘅诗人系嘛？
1: 阿温柔一笑咧，就晏昼3:00啊，我哋呢边啊乡下准时乌天黑地啊，
0: 乡下边度啊？
1: 系咯，我哋呢边落虫又还好、啊。
0: 咁啊呢排咧就虽然话乌天黑地系少啲，不过咧就呢几日热焗热都几犀利噶，你咪话周末啊。啊，我唔知咧，大家喺屋企里边啊，即系喺厅里边开唔开空调嘅啫？
1: 唔定要开咧，食饭嗰阵时开。
0: 我哋屋企冇开嘅，好奇怪啊！
1: 咁你哋屋企嗰个即系嗰啲
0: 开风扇
1: 咯，透气系咯个厅，
0: 主要开风扇咯。咁即系唔惯啊，即系你开惯咗唔开就唔得噶啦，我知噶啦。
1: 但系你食饭嘅时候咪会好兴嘅，特别热个，我哋一到食饭就要开空调啦。
0: 头部一部风扇系嘛，侧部一侧边。一部风扇有风嘅咋吓，我哋装咗空调但系冇开，
1: 嗰啲叫热风
0: 吓，咁、啊、所以咧就系习惯咗啊，都有汗噶，咁但系咧就有时咧汗不得了啦，我咁样嘅，我赤打赤膊嘅，攞条手巾整湿之后啊，搭一条颈嗰度嘅，啊咁啊凉好多啦吓，咁、啊、所以呢样嘢唔知好定唔好吓、啊，即系有流汗，咁啊但系呢啲天气确实焗热啊。
1: 其实理论上寻日啊，即系星期日嘅时候应该系处暑啊嘛，今日就叫出伏啊，系、哦、啊，即系又处暑又出伏，理论上咧就唔会热几耐啦。只不过广东本地嗰啲天气咧，总系奇奇怪怪啊。
0: 但你知道咩秋老虎用呢样讲法嘛，系嘛、啊？秋天咧立秋咧，佢依然咁鬼热。不过放心啦，未来几日时间可能就会落雨啦，凉翻少少啦。因为咧就系、是、阿、啊、连总呢排台风比较多啊，今年第19号台风叫紫檀啊，个名几好听。持续影响北部湾嘅海域，广东咧好多地方咧都会迎嚟强降水吓、啊，所以咧就大家出外咧可能会凉少少，因为个紫檀嘅到嚟。
1: 目前咧就话紫檀啊，寻日就中心位于啊广西北海市西偏南啊，大概165公里嘅北部湾嘅海面上边，咁啊而且咧以每小时5到10公里嘅速度啊，继续向东北。偏北的方向就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咁预计咧应该向广西沿海啊，至到广东雷州半岛一带咧就会靠近啦。受紫檀嘅影响啊，预计咧广东好多地方咧应该会有强降水，咁啊届时咧嗰个高温天气会得到进一步嘅缓解，咁但系咧而家又喺度全面落实防台风嗰啲措施啦。
0: 咁啊系啊，咁啊凉啲系好处，但系呢排台风特别多嘅，
1: 秋台风系嘛？
0: 听讲喺西北。太平洋同埋海南海面上边啊，三台风共舞啊！呢、這个我讲咗啦，紫檀系十九号台风咧、
1: 嗯，
0: 但系佢依家仲有一个18号台风啊嚟紧，叫沙德尔啊。嗱，19号叫紫檀，第20号台风咧叫做简拉维，形成咗三台共舞咁嘅局势嘅台风，一个跟住一个嘅。
1: 其实今年1月份到8月份啊，每个月咧都有台风生成、嗯，而且今年嘅数量咧系多于往年嘅同期啊。其实以前咧就话1月到8月平均生成大概系13.4个台风咁计啦，但今年咧8月份都未正式结束啫，生成嘅总数已经达到成20个
0: 啦。犀利系嘛？台风嚟咧，你话佢凉咩？咁可能都会凉啲落雨，嗯、但系佢嚟之前咧好鬼热嘅又系，
1: 系嘛？下沉气流啊嘛。
0: 冇错啦， 咁所以咧台风咁多嘅话咧，咁我哋唯有就系即系面对佛山，应该嚟讲都唔会有台风正面吹袭噶啦。
1: 目前距离中国最近嘅咧就系紫檀台风同埋简拉伟。咁虽然话呢两个台风咧本身嘅强度就唔算太强，但系由于叠加咗季风嘅气流啊，所以会为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呢啲地方带嚟强降水嘅。
0: 嗯，冇错，尤其呢个紫檀移动比较慢。所以咧会可能会使到广西南部咧持续强降雨啊，咁所以广西嗰边山比较多啊，所以都警惕啲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啊、城乡内涝啊呢啲乜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啦
1: 吓。啲台风个名紫檀咁美啊，真系
0: 好似好贵咁噶系嘛？
1: 系咯，好贵气。
0: 所以咧呢个紫檀呢个残余环流咧影响到广西、云南、贵州嘅，都几犀利嘅佢今次吓。咁当然咧呢个咩沙德尔啊。亦都要注意㗎啦咁所以台风嚟亲呢都要一定要。当然佢好在呢个后期嘅路径呢变数比较大。唔排除呢即係话亦都喺我哋中国边个地方突然间兜个圈又喺度登陆㗎。咁虽然话依家嗰个沙德尔对我哋中国冇影响，但最怕佢绕一绕路咁又影响㗎啦。
1: 应次发话厌暴啊，而家仲係好焗热啊，热到我都唔敢出门口。咁温柔一笑呢就原来乡下系淮泽嗰边啊嘛。
0: 咁啊，讲起呢个空调咧吓，好多朋友咧就系、是、使用空调。杨光话啦，我喺一楼食饭唔系好热，只开风扇，从来唔开空调嘅。咁啊，另外健仔何必呢？空调比风扇舒服多啦。系咪咁讲啊，健仔？如果你系即系经常唔开空调嘅人咧，佢又唔觉得比经常空调啲人会觉得好热噶。佢个耐热能力会强啲嘅。咁啊，你有时咧风扇咧可以勉强呢、這个可以应付得到咧。其实咁样对身体有好处嘅。因为人呢其实最健康，你话最健康嘅核心指数系咩？系温度。你个身体要保持返一直有温啊，唔好成日冻啊。如果摸落去冻冰冰呢，你个身体炎症啊，身体里面嗰啲嘢完全系会影响身体㗎。即系身体一定要温要热啊，咁你。
1: 有啲阳气暖住啊。
0: 你就算有炎症有病都好啦，佢都快好啲嘅。
1: 我哋纯粹咧开空调咧，应该系即系开唔开空调咧，系视乎煮饭嗰、那个，因为煮饭嗰个咧，佢煮完一餐之后咧，身水身汗，佢话唉冇胃口食饭咯，然后咧要去淋下个身，这个时候我哋啲屋企人就会自动自觉淋淋声开个空调，等佢淋完身出嚟咧，啱啱好凉凉地，大家食饭。
0: 系啦，当你煮饭又唔觉得好热，有啲热咁啊可以唔开就唔开啦，系嘛，即系每一个人感觉唔一样嘅。咁啊，火玫瑰啦，哥哥，今早啊，我手机啊，嗰、那个地震啊预警突然间响起、啊，一开始话7.7级、啊，吓到我啊，攞起个荷包系嘛，同埋个手机快啲去啲空旷地方走出去啦。不过好彩虚惊一场，唔知你哋广东有冇收到过呢？我未收到过喎、
1: 啊，我都冇收到过啊，可能唔同嘅地方啊。
0: 我唔知你边度火玫瑰，应该系好似喺。广西边度嘅系嘛？
1: 系咯系咯，搞唔清楚。阿昌少咧，仲有上个礼拜我去三山啊，咁啊铺坑水库山上边瀑布玩水，好爽啊！我哋呢边咧处暑过后咧就天凉啦，就唔可以去噶啦咁样。
0: 哦，咁样系嘛？
1: 揸紧小尾巴去玩玩水。
0: 不过注意安全呢个紧要，特别山坑嗰啲啲漩涡啲你唔知嘅深浅你又唔知嘅。0.77话啦，哥哥出。今日早上啊，21号台风都出现咗啦，而家四台共舞啊，系嘛？四台啊，咁啊可以打麻雀噶啦，开台。
1: 系，仲有个艾山嚟，真系。
0: 系嘛？
1: 系咯。
0: Amy 话啦，我晚上先开空调嘅，白天唔开嘅，顶得顺就唔开咯，吓，冇乜所谓嘅，冇一个规定你几时开几时唔开嘅，系咪？
1: 随住处暑过后啊，好多地方咧就渐渐咧早晚嘅温差会更加明显一啲，天气凉咗，应该就可以悭翻啲电费啦吧，唔使开咁多啦。
0: 啊，咁啊的确系。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 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9: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9: 呢、这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9: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6: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9: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應該會涼爽少少嘅，屬於陳小春呢隻嘅亂世巨星
1: 啊！哇！哎呀，叱咤風雲，等你晏晝時分仲瞓得着啊！
0: 哇！有好多朋友依家喺好遠嘅地方聽我哋，阿 Ian 又話我喺清遠啊，距離950几公里喺度聽啊，咁樣多謝先嚇。
1: 啊，啱啱邊位話喺貴州啊？
0: 哦，火玫瑰。
1: 哦，係。
0: 佢話佢韶關人喺貴州，依家貴州地震，佢話7.几级喎，我未收到。但是有些朋友收到啊，收到在哪里呢？
1: 收到有些提示，应该四川那边。
0: 阿Ian他说我收到地震在。
1: 是四川那边。
0: 四川的 ,3.9级而已，这样。那还有人收到啊，封老板都收到啊。
1: 嗯。
0: 他说我今天收到四川宜宾是吧 ?4.7级手机收到信息的，这样。
1: 阿戴極權呢就話我而家係用收音機聽緊廣東西啊，佢話唔需要流量啊，咁啊信號應該都可以吧。
0: 哦 ,ok, 咁只要聽得清楚得啦。
1: 係嘅。
0: 啊 ,ok, 歡迎大家啊，咁啊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去交流一啲信息係咪，原來我收到有地震㗎，我未收到喎，奇怪喎。
1: 可能係咪要開通某一啲嘅功能定係點樣呢？係呀，佢就會有提醒。
0: 4214都話我今朝早我新興我收到手機提醒有地震喎，但係感覺唔係咁
1: 明顯。
0: 明顯都係四川嗰邊啦。
1: 感覺係。
0: 啊，四川长宁嗰边系嘛？咁睇嚟四川真系有地震喎，如果咁啊，咁多人收到系嘛？唔系假噶喎，真系。
1: 哇，咁睇嚟而家嗰啲手机嘅作用都非常之大，即系哪怕你远在千里之外，你都可以收到提醒咁。
0: 系啊，咁都好嘅，即系下载呢个软件系嘛，知道嘛。咁虽然话虚惊一场系嘛，喺外。是很远的地方，但如果我们要本地万一呢有些情况应该很快就收到了。
1: 希望平安平安度
0: 过。嗯 ,ok, 好咁啊另外讲起这个的体温呢百事通话了，我就有自动调节体温功能了。热我又不会热是不是冻又不会冻，那么犀利了。
1: 犀利啊。
0: 咁啊，依家都系热嘅，因为始终都系秋老虎吓，咁特别焗热嘅时候咧，好多人亦忍唔住，因为啲人有啲人嘅耐热能力好差嘅，热少少咧，或者出少少汗咧，佢觉得好大剂，你知唔知啊？佢要搵冻都好，点冻都好，商场啊，边种都要叹空调。当然有啲咧习惯咗，哎，我干脆游水啦咁样。好多朋友话喺乡下去嗰啲
1: 去游水啊，
0: 河流啊，系嘛？野泳啊，嗰啲咁
1: 清
0: 溪
1: 嗰啲地方。
0: 但我哋城市啊，冇乜地方中意去嗰啲地方，即系冇办法去嗰啲地方啦。如果要游水嘅话，只能去游泳池嘅啫。
1: 其实老老实实啦，你话如果对比起嗰啲野外地方，我反而宁愿即系俾啲钱就去游泳池嗰度游，因为游泳池咧，第一佢即系多少佢都有人看住啊嘛，肯定会有救生员。第二咧，你去嗰啲卫生达标嗰啲游泳池咧，安全好多，放心好多。
0: 安全角度嚟讲，确实游泳池会好啲啦吓，正规啲嘛。同埋呢啲啲人去旅游咩水上乐园啊，去玩啲咁嘅嘢咧，但系咧。虽然话系消暑纳凉嘅首选几好啊，咁啊亦都当然唔好嘅，咩都有嘅。咪有今次呢个嘅暑假里边啊，随住啲客流持续攀升嘅，好多地方嘅疾控部门咧就连续即系发布咗啲健康提示，亦都收到好多案例，就系咩咧？去游水之后啊，有啲人咧就出现高热、喉咙痛、眼睛发红。系嘛？咁最尾话去医院一睇，多数系咩？染咗一种叫做俗称叫泳池热，又系通俗啲讲，系嘛？就系由嗰啲咩咧腺病毒感染引起嘅咽结膜热，咽结膜热啊！咁呢个亦都系第一次听，总之喉咙又痛又唔舒服嗰啲咧。
1: 腺病毒咧，我倒系听过喎。腺病毒嘅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去到1953年啊，当时话嗰啲美国一个医学家咧，就喺啲儿童啊手术切除嘅腺样体嗰啲病组织嘅时候咧，首次分离就发现咗呢一种病毒。腺病毒系一种 DNA 病毒，佢主要就感染儿童同埋青少年。佢嘅特点就喺环境之中啊，抵抗力强，而且咧亚型好多，即系变种好多啦。而目前咧引起泳池热嘅腺病毒咧，主要以3型同埋7型为主。据报道咧，喺泳池里边咧常见嘅主要就系3啦、4型啦、7型啦。近年嚟仲出现咗一种咧，就重组而嚟嘅基因型，好似系114咁样。
0: 腺病毒系嘛？
1: 啊，腺病毒，佢最衰就系变种太多啦。
0: 梗系啊，腺病毒系一种嘅 DNA 嘅病毒嚟嘅。佢主要系感染啲细路仔同埋啲青少年嘅，系嘛？佢特点就系咩？环境里边嘅抵抗力比较强。 啊，咁啊，即系嗰种叫做亚型比较多啲，
1: 就变种多咯。点解话佢嗰个抵抗力强咧？因为佢好顽固，腺病毒喺室温内啊，室温之下咧可以存活有成十日、哦。
0: 嗯，
1: 咁如果喺四度嘅环境之下咧，佢嘅存活可以活成几个月。就算喺56度嘅条件之下咧，佢都需要持续加热，加热成半个钟，佢先可以正式灭活。咁另外咧，腺病毒佢对普通酒精呢啲常用嘅消毒剂咧，佢唔敏感啊，即系搞唔掂佢，一定要含有氯嘅消毒剂或者紫外线照射先可以有效消杀。
0: 哇，咁睇嚟佢嗰个生命好顽强喎，
1: 好顽强啊，
0: 好难搞掂啊。
1: 系啊，
0: 佢主要系通过啲飞沫啊，同埋个亲密接触传播嘅，尤其啲人、人多嘅地方。人多集结嘅地方，你或者游水都更加添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腺病毒咧，佢又唔好似啲流感咁样好明显嘅咩冬春高发期嘅，佢全年都有嘅，系嘛？尤其咧暑假咧去游水啊活动啊嗰啲咁嘅人员比较多，密集嗰啲同埋潮湿闷热嗰啲泳池啊，系嘛？集体感染啊比较突出嘅，啊咁所以即系有啲人一游完水之后唔舒服，喉咙痛跟住发烧，而家高烧不退噶噃。啊，咁啊，点解喺游泳池里边咧消毒嗰啲水啦，都搞唔掂佢咧？
1: 佢太顽强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游泳池嗰啲消毒咧，佢未必达标啊。呢、這个就好睇你游泳池嗰啲卫生管理有冇漏洞啦。因为如果你嘅消毒剂咧余氯不足啊，又或者水里边尿素超标啊，人员太多太过密集啊，佢都有可能俾病毒可乘之机。其实咧，国家一早就有一个标准啊，就话你人工游泳池啊，佢嗰啲游离性嘅余氯咧，应该维持喺每升水。要喺0.3到1毫克才可以彻底消杀那些病毒，但衰就衰就呢只病毒好顽强啊！腺、病毒对于余氯消毒剂咧，佢有一定嘅抵抗力、哦。咁即系话咧，如果你个池水系达唔到国家标准嘅话，佢对腺病毒咧系基本冇效啊！咁、又或者咧，佢嗰个消毒唔达标啦，或者喺公共区域唔一定系泳池水啊，喺公共区域里边你消毒唔到位嘅话，佢又可以存活啦。
0: 啊，包括岸边嗰啲嘅扶手、
1: 啊。系啊，
0: 休息区都可能带有病毒嘅。
1: 嗯，
0: 哎呀，咁啊真系，所以咧一定要规范消毒先得吓。
1: 所以去泳池游水都要留心、
0: 啊。好保持啫吓。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今日的天气真麻麻地唔稳定啦，多云间阴天啦，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吹西南风系2级，最低温度30度，最高系34度，相对湿度65%至到85%。

0: 好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24号吓，星期一，好快脆一个礼拜啦啊！讲起游水咧，其实大家咧都系有咁样嘅担心啊。潘老板话咧，游泳池啊安全，但系啲卫生啊嗰、个情况啊唔系咁乐观啊。咁啊，通记话我就系怕去游泳池嗰游水，因为怕啲尿素超标。咁基本上都系超
1: 呢个真系，所以有时候你又担心佢消毒唔到位啊，各种嗰啲问题啊，小毛病出现。但系有时候咧，你消毒太到位，话嗰啲消毒水太劲，又觉得唉，成个身好唔舒服啊。
0: 啊，咁啊话咧，佢一卫生啊，真系俾人乐观，有一好大阵嗰啲消毒水味，最弊啲消毒水都杀唔死嗰啲病毒咧。
1: 嗯，马上冲凉咯。所以有啲朋友话，我宁愿佢有阵消毒水除，因为即系佢嗰啲消毒剂一定要够足先得。咁、但系我一上水啊，即系一上水嗰一刻，马上由头淋到落脚，又滴眼药水咁咯。
0: 嗯，健仔话你而家啲泳池水质啊比较差咁样吓。哎呀，佢话我呢个夏天我都冇去游泳池游水咯，咁样，但系好多人去嘅依家吓，都仲好旺嘅。咁啊，讲起呢个腺病毒真系啊，真系要注意，因为都喺游泳池里边啊爆发嘅，啊，同埋往往就系嗰啲卫生管理嘅漏洞啊，你直接相关嘅，系嘛？你比如你攞消毒剂，但系啲鱼露唔够嚟攞命，即系好似你去打针咁样，啲医生有时嗰啲黄绿医生专门咁你睇病，佢赚多你几次。第一次打啲针咧唔够嘅，等你舒服啲，过两日又复发，又去揾佢，佢赚你几次之后，一嘴过足够嘅药，诶，声就搞掂你。
1: 咁咪有抵抗性咯？佢每一次少少，佢又达唔到，每一次少少又达唔到。
0: 消毒剂余氯又唔够咧，肯定杀唔死。仲有一个水质个尿素又超标，人又多，咁你咪俾嗰啲病毒可乘之机啦，系嘛？
1: 腺病毒嘅传播途径咧，其实无非就三种嘅啫。咁第一就呼吸道飞沫传播，跟第二就接触性嘅传播，第三就消化道传播。你患者啊，你感染咗呢个病毒之后咧，打乞嗤或者咳咁排出一啲分泌物，其他人一嗦嗦入嘅话，哎呀感染咗。咁啲分泌物咧污染咗环境之后咧，即系譬如话黐咗喺啲栏杆啊、扶手咩 click crack 嘅地方。咁你如果其他人手部接触咗呢啲病毒，再出眼啊，摸下口啊，摸下鼻哥啊，佢有可能又感染喎、啊。咁甚至部分患者个排泄物啦、啊，都有可能污染水体啊，或者泳池嘅环境啊，唉，总之好复杂啦。
0: 再俾啲僆仔啊，啲细细个嗰啲低龄嗰啲细路仔啊，容易感染啊，因为免疫功能啊仲未成熟嘛，系嘛？而且佢通常游水啊，饮水多，啃亲啊，逐亲啊，或者无意中成日吞口水多，吞水啊，所以就好多都系咁样嘅吓，游咗一两个礼拜出现咗，哇，病毒感染好多，细路仔居多嘅，发烧不得了嘅。
1: 诶、哎，你一讲起话喺游泳池嗰度游水嘅话，我又谂起嗰啲每一啖你换水嘅时候，唔知道水干唔干净。
0: 你好难，你
1: 好难保证，
0: 保证唔到你嘅嘴唔入水嘅。我唔信你从头到尾都剥埋个嘴。
1: 你就算剥埋个嘴，咁佢鼻哥都会入啲水啊。
0: 你就算剥埋，你一张开佢流啲落去，系嘛？
1: 而且呢只腺病毒咧，佢系冇特效药噶，亦都冇可以供普通人群使用嘅疫苗啦，所以对。不咁样，即系好彩就对大部分嘅人嚟讲，即系你系普通人、正常人嘅话咧，你感染一段时间之后，佢就会治愈啊，佢就会自己好翻。但系咧，儿童、青少年，尤其系初次感染者，其实最担心就系你咁啱嗰段时间你免疫力低，咁系麻烦啲咁。
0: 初次当场有重症嘅，有风险啊。咁啊，到底系咩嘢症状咧？话俾你听啊，一个就系、是、即系呼吸道计吓，发热、喉咙痛、鼻塞、流鼻水、咳嗽，消化道都嚟噶，想呕，好恶心嘅。又肚痛又屙肚嘅，眼都有噶，结膜炎、充血啊、畏光、流眼水嘅，反复呢、这个高热嘅，所以呢啲咁样嘅病毒，以前咧好多人都试过啦，其实就系、是哎呀，搏命滴眼水啦，就系咁样咯。
1: 系，不过一般自身免疫力 OK 嗰啲朋友就可以嘅。阿 Amy 话，睇嚟去游个水都要搏下自身嘅抵抗力噶嘛。
0: 咁啊系啊，有啲人唔好彩或者，唉呢啲嘢真系。所以有啲地方咧，你要去嘅话，预咗一个结果啦，啊个后果点样咧就搏嘅啫，有时好多嘢都系搏
1: 嘅
0: 啫。
1: 不过如果你身体免疫力系 OK 嘅话，同埋你系讲究卫生，即系譬如话你一上水即刻就由头淋到落脚啊，滴眼药水啊嗰啲，应该都可以嘅。
0: 唔系有啲嘅游泳池会相对嚟讲会好啲，
1: 卫生好多。
0: 你比如啲五星级酒店、六星级酒店嗰啲啊，买贵少少啦。
1: 佢嗰啲净系提供俾系、房客
0: 嘅
1: 啫嘛。
0: 我哋有个同事系咧，佢退休之后 十几年啊，都保障喺5星级酒店嗰度游。
1: 咁佢十几年都喺嗰度开间房咩？
0: 唔系开房，佢总之可能买咗张卡定点样啦。
1: 哦，咁又
0: 可以。即系佢得，所以佢稳阵啲咯，系嘛，贵啲。咁但系咧，佢咁样保障，因为佢认为游水系佢嘅最一个爱好，同埋一个锻炼身体一个主要嘅方式。咁肯定要揾一啲相对靠谱嘅游泳池先得噶嘛。
1: 不过确实啊，游泳对于好多嘅疾病啊，尤其嗰啲即系佢唔适宜做其他运动，佢游水确实系可以解决噶。
0: 大佬啊，你去啲公共游泳池多啲啊，个个唔洗手，有啲人佢唔洗身嘅，一坐低之后，哎呀，你睇下嗰啲游泳池啲水，你用放大镜一放。用显微镜一放嘅话，
1: 你唔好睇，你唔好睇。
0: 你一擘大个嘴，吓、相当于喺以前乡下啲鱼塘咯，鱼塘嗰度侧边有两个公厕咯，差唔多咁上下咯，系嘛？唉、哎，讲到核突啦，即系确实真系咁样嘅。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演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7: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好似你咪话，依家望下天气好似变黑咯，想落水咁啊！
8: 而家啲天气唔敢估，唔敢估，真系好唔稳定啊！
7: 个台风天好难讲噶系嘛？话嚟嚟咧，刚才有一朋友讲，我哋佛山未入秋河内，呢、這个秋老虎咧唔系咁讲嘅，即系我意思讲，依家即系有个节气立秋完之后咧，就按照呢个我哋嘅气候节气已经系进入开始秋天噶啦。
8: 系，
7: 但系呢个钟数开始咧，就虽然未正式入嘅秋天，但系佢立秋咧，即系从呢个点节开始咧，就慢慢过渡嘅。
8: 其实系由节气方面嚟讲，
7: 冇错啦。但系仲有一段时间，年年都咁噶啦，起码过两三两一两个月先吓，一慢慢先凉翻。咁啊，有啲朋友就想点首歌，姜太公钓鱼，佢话电鱼吧佢吓，你姜太公边有电鱼？佢话可唔可以整首最紧要好玩嚟弹下？打冇问题，你中意弹咁啊，整首嚟弹啊先啦，好冇？咁啊，讲起咧，即系一边听歌一边咧倾偈咧，好快脆啲时间咁过啊。咁但系咁，如果你身体唔掂当啊，又好难过噶喎，系嘛？啲咩痛啊？即系讲。唔知咪人到中年啊，大家都觉得呢啲咁嘅身体呢大大小小啲毛病唔多唔少都出现嘅。
8: 所以而家呢即係一讲起健康呢，即係以前讲起健康，哇真係好健康啊，老虎打死几隻嗰种。而家呢就唉，只要啲小毛病佢唔突然之间爆发啦，压健康状态都当佢啦，有佢。
7: 如果唔爆发，你一直仲系冇病痛，你好叻㗎啦。嗱，我身边呢就尤其一两年啊，依家数返转头啊，好多人就反映咩、有啲咩呢，腰椎间盘突出呢个啦，有啲咧膝头哥就唔掂
8: 水，系、
7: 有啲咧就系、痛风又唔掂当啦，有啲你已经高血压啦，啊，有啲咧就话嗰、那个咩啊，成日就话一边头痛都有嘅，系嘛，周身唔系呢度就搞到肯定有啲嘅，啊，所以啲人咧到呢个时候啊，即系特别咧都要注意，尤其系嗰啲咩咧关节嗰啲痛啊。
8: 乜通常你身边个个唔系呢度啊头晕，嗰度啊发庆咁样，睇嚟你生意应该几好似系。
7: 唉，依家未退休做唔到嘅，一做咧单位要追，又要我交税，又要
8: 唔系你先咨询下嘛，先了解下大家嘅诉求，跟住就知道点做啦。
7: 我将佢啲名全部登晒啦，一退休联系佢嘛。
8: 跟住话嗱，你而家暂时痛。你忍一忍先，忍多嗰几年，等埋我退休系嘛？
7: 我知道佢出去睇好难睇得好嘅，个个啲医生好多都唔系真材实料嘅， 边有我咁真材实料？我到时咧退休之后，痛唔痛啊？痛啊！啱嚟，我知道你痛噶啦，过嚟我度啦咁。嗱，你睇腰椎嘅门突出嗰啲咩骨质增生嗰啲啊，仲有痛风嗰啲咩退行性改变嗰啲，一个啲咁嘅年纪啊，好多人有，因为呢啲系因果。以前啲人咧饮食唔注意啦，运动唔注意啦，有个成日咩打篮球，我记得踢足球啊，成四十岁人成日踢足球啊，我记得十年前成日我一见到佢，咁你边度？约咗边去打球啫。啊！日日踢，哇！我哋
8: 其实好叻噶啦，
7: 好威水噃我。
8: 四十几岁有咁嘅体能。
7: 好啦，到到前两年啊，问佢乜唔会踢啦？唉，唔踢啦，膝头哥唔得啦，已经就咪系咯。人咧即系机器嚟噶，你唔好到呢个年纪仲以为自己好叻，未痛唔等于冇事。所以有时候你适当运动唔系人生主要嘅最好嘅养生方法嚟嘅，适当运动先系。你喐就得噶啦，你唔好唔喐，但你唔好剧烈咁喐。啊！呢个一定要谨记嘅。
8: 但系完全唔喐又唔得，完全唔喐又唔掂水。而家好多嗰啲后生啊，咪话去康复科啊，佢话啊，以前康复科系啲老人家去啊嘛，点解而家后生啊二卅岁话腰痛啊，顶唔顺啊去康复科嘅咧？其实原来咧坐得多，你完全唔喐即系冇运动啦，仲有就熬夜，长期耷低头啊，压力大啊，有冇人中晒啊？跟住又会腰骨痛啦。
7: 冇错啦，所以好多啲男人最怕腰唔掂系嘛。唉，又痛，唉，都唔得。
8: 女士咪一样，好多啲女士啊，坐得多一样腰痛啊。
7: 女士好啲，咁即吓，咁所以就系即系啊，啲腰痛好麻烦。咁确实咧，同我哋日常嗰啲不良嘅生活习惯有关。
8: 嗯嗯，
7: 系、
8: 嗯、
7: 嘛？有啲人日日咁样瞓住喺度睇手机。
8: 有啲人一坐办公室特别多，一坐成朝成日。
7: 你一唔喐咧，腰部肌又越来越弱噶啦。

0: 当然你压力大啊，身体成日紧张啊，腰翼都会痛嘅，啲神经嘅。所以好多时候咧，即系缺乏运动又唔得，成日用手机又唔得，压力大又唔得，坐得耐又唔得，熬夜又唔得。其实我觉得人条腰啊，就好似一棵树咁嘅，骨头咧系树干，肌肉同埋嗰啲筋膜啊，好似条绳咁将佢拉住啫嘛，即系啲筋啊，
1: 扯实佢，
0: 稳定住啫嘛。咁如果你长期唔喐，嗰啲肌肉紧张，姿势又唔啱啦，咁呢条绳肯定越嚟越紧噶啦，越来越硬。所以咧，我哋中医叫做咩？叫筋打结嘛，同埋气血唔通嘛。
1: 所以就痛则不通
0: 啊，冇错啦，
1: 痛则不痛咁样，老人家
0: 意思就话身体通畅嘅时候就唔痛嘅。你一旦咧气血运行唔顺咧，啲肌肉筋膜咧条筋啊睇紧咧，一打咗个结咧条筋咧就容易酸胀麻痛啦。就是、中医就咁讲嘅。
1: 咁好多人咧腰痛咗之后，哎呀哎呀哎呀痛啊，咁啊唔喐咯，特别小心咯，唔敢弯腰啦，唔敢多行路啦，更加唔敢去运动啦，直情系唔敢喐。甚至有啲人咧，唉、哎，既然腰痛啦，我就瞓喺度啦，即系卧床啊。但其实原来你越休息，你越唔喐，佢就越硬，佢越硬就越痛。当你长期唔喐嘅时候咧，腰肌嘅即系腰部肌肉咧，只会越嚟越弱，个关节就越嚟越僵硬啊。而大脑都会越嚟越惊，就哎呀，话既然你痛，我就唔做动作啦，我就唔喐啦。咁慢慢身体反而咧就进入咗咧一个恶性嘅循环啊，
0: 恶性记忆啊，
1: 越唔喐佢越咩？
0: 适当运动最好嘅，腰痛都唔怕。系嘛？腰痛系咪应该一直瞓住？咁唔系啊，系嘛？唔系唔运动，而系要长唔到，你唔好长期唔喐，适当去喐下咧，可以改善腰痛嘅。好多嘢其实腰痛其实有啲唔系真系有问题嘅。
1: 嗯，
0: 你散下步啊，游下水啊，八段锦打太极啊，拉伸下，
1: 拉伸下，
0: 系嘛？咁呢啲运动咧，帮助你增强个肌肉力量，去呢啲改善你个血液循环嘛，放松你嗰条筋膜啊，冇咁紧张嘛，提高你嗰个筋椎个稳定性嘛。总之就系、是。你即适当运动，好似重新咧装翻一条嗰啲咩保护带咁样，
1: 嗯，
0: 但唔可以太猛、啊，你灰你潜序渐进、啊，哇！今日听日疯狂我练两个钟头，啊，
1: 条腰都断啦，真系
0: 身体恢复一个漫长嘅时期嚟嘅。咁我见到有啲朋友啊，三四三五啊，我59岁啦，我仲会踢球一个星期一次啊，
1: 哇，好犀利，
0: 嗯，
1: 气力够足啊，仲系，
0: 嗯，
1: 阿阳光咧就话以前细个喺村度可以搏命跑，而家唔敢咯，
0: 冇错啦，吓、啊，阿通杰话好多人咧将身体健康当作口号咁叫嘅啫，但系有冇运动又食嘢太多嘢，系啦，饮食啊，依家我哋特别广东多嘢食啊，
1: 嗯，美食众多，
0: 真系从细时到大嗰啲美味系嘛。点可以戒瘾呢？
1: 有啊，
0: 味道越重越好食系嘛？嗯，烧烤啦系嘛，炸啦系嘛，
1: 煎炸热毒啦，
0: 重油重盐啦咁样，所以食嗰阵时系好食嘅，但系你亦都要知道嘅果吓嘅因系你种噶啦。所以好多时候咧，自己信唔信嘅问题嘅啫、
1: 啊、嗯，小幸运咧就唔怪得知啊，坐得耐嗰啲人容易腰椎间盘突出啦。
0: 方老板话：哥 Sir， 诶，你未退休，你可以话遗产啫。冇收过钱噶，咁
1: 先练下手先。
0: 你以为咧，我哋单位啲领导唔知几叻系嘛？唉，一去
1: 佢又合指一算啊！嗱，交通局我算到你啦，你肯定系鬼鬼祟祟做咗啲乜嘢嘢？
0: 哦、啊，咁啊啱啦，你唔收钱啊嘛，咁我哋干脆就以我哋嘅单位嘅名义就做个遗产啦，收啲钱啦。
1: 唉，啊、都系会嚟嘅。
0: 所以咧，其实咧，即系腰痛中年咧，其实亦都系好正常。啊，只要系因为工作啊，嗰、那个压力啊，系嘛，生活啊，同埋运动少啊，睇手机啊咁样。中医认为咧，腰为肾之府，你有冇听过啊？
1: 嗯，
0: 意思即系咩咧？腰同埋身体嘅整体状态关系好大嘅。你条腰同埋肾啊，除咗即系话劳损啊，咁中医就系我哋认为咩咧？寒湿、坐得耐、攰、情绪压抑。都可以咧，使到条腰痛会加重嘅。
1: 喂，咪住先，又劳累，又情绪压抑，仲要又寒又湿，乜原来条腰同情绪有关嘅咩？
0: 哎呀，所以话你啲冇，你有冇个中医啊？
1: 冇啊。
0: 咪系咯，所以咧得闲我教啲咧。
1: 好啊。
0: 啊，到时我开个诊所你做。
1: 系咪免费嘅？
0: 免费。
1: 先问清楚先，呢、這个好重要。
0: 你到时去我嗰度打工系啦，
1: 又可以啫，
0: 或者入股咯。
1: 我话又多条路啊，
0: 梗系啦，吓咁啊，我退咗等你退下。
1: 好
0: 嗱、啊，比如有啲人咧一吹空调咧，条腰就痛啦。
1: 嗯，
0: 有啲人天气一冻咧，个腰啊僵啦。仲有啲人咧长期。

0: 到呢度痛啊，嗰度酸之后咧，我终于我揿一揿一嘴就可以翻翻去从前二十岁唔跌咯，系嘛？所以咧一个疗程系唔掂水嘅，可能一个疗程唔得嘅话，再加多个疗程，然后再加多个疗程，你需要巩固一下。
1: 冇，嗰啲疗程系由我噏嘅啫，
0: 我就收钱咯，得啦，系嘛？
1: 我中意十个疗程嘅十个疗程，系嘛？我中意五个疗程，而且有啲人佢一个误区嘅，腰唔痛啦，就以为冇事嘅。我话俾你听啊。如果真正条腰痛又变成唔痛，即系治愈咗咁计吓，你系重新重复咁样咁去弯腰、去运动、去抱细路仔、正常生活，唔受任何嘅，你都唔痛，咁先系真正好啊！因为呢条腰真正，如果你觉得佢唔痛咧，吓、最怕嘅有时咩咧？系你失去对身体嘅信任啊！所以腰咧就系、是。要慢慢去运动去养腰咁样，尤其人到中年嘅时候，啊，身体都要调整。
0: 乐在其中，佢话暂时我就唔腰痛，但系我上班坐得多咧，我就腰攰啊。落班我就尽量唔坐噶啦。阿隔篱老王佢话啦，前两日我踎落嚟跳啊，跳咗半个钟，哎呀，而家脚痛咗好几日咁。
1: 嗱，你刚才讲嗰个话坐得耐个腰就唔舒服系嘛？
0: 系。
1: 讲明咧，亦都要注意啦。坐得耐，即系证明你嘅生活就系坐得比较耐。
0: 嗯，
1: 以前你二卅岁，你冇呢种现象嘅，
0: 坐几耐都冇所谓。
1: 到依家唔得啦，所以你系啱嘅，你就少坐啦，系嘛？所以好多时候咧就仲小幸运啦，难怪坐得耐更容易腰椎间盘突出啦。
0: 好多
1: 依家身边有十个男嘅，起码三四个都腰椎间盘突出嘅，唔知我冇讲少咗吓？
0: 嗯，应该都系坐得多啦。
1: 有啲啊顶唔顺做手术咯，但我建议咧你。逼不得已啊，唔好到最后都唔好乱做手术。腰椎间盘嗰啲，佢可以慢慢咧，将佢咩嘅，将佢即系发炎嘅地方啊，减轻佢。佢唔逼出嚟压住个神经系唔痛嘅，你一定将个炎症慢慢消咗佢。啊，佢唔系逼出嚟之后就入唔到去，唔系咁意思。只要炎症逼住佢突出嚟嘅痛，啊，你慢慢将佢炎症消咗，佢就唔肿啊嘛。
0: 阿富湾嘴话，阿富湾仔话腰椎间盘突出。痛啊咁啊，
1: 好痛啊！如果压住个神经嘅话，喐亲痛，呢、這个天下间最痛嘅神经痛。
0: 嗯、
1: 你话俾人割咗一磅肉都冇咁痛，神经嗰啲嘢啊，一动则全身而痛。
0: 咦、
1: 哎？尤其三叉神经啊，真系一边痛一边讲粗口都顶唔顺。即系所以话有时候咧，
0: 真系有得瞓冇得，有得站冇得瞓啊、嗯，痛到瞓唔到啊。
1: 嗯，冇错啦。
0: 阿随时用车，佢同你讲，佢话哥哥，而家桂华路啊，创产路段咧，行车有慢啊，大家要注意行车嘅安全咁。
1: O、okay, K， 多谢随时用车报料吓，嗰、那个地方啊，24小时佢都车多
0: 嘅，嗰度好旺啊，
1: 系嘛？咁所以都系大家开车嘅时候咧，就千祈慢少少咯，忍让一下啦，好冇？既然塞车咧，我哋听翻首歌啦。咦、哎？个飞机飞过啊！

0: 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蝉城，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哎，热晒，你听首歌系嘛，跳起嚟啊！哎，最紧要好玩。
1: 哎，每次听呢首歌啦，就觉得真系好好玩喎、啊！去到月球嗰度卖牛腩饭，你仲唔好玩真系？
0: 冇错啦，咩咸鸭？哎呀，唔。牛腩饭系嘛，
1: 好味好多。
0: 好似有一首歌啊，阿 Sam 唱嘅咩卖咸鸭蛋嘅，唔记得系嘛？
1: 嗯，
0: 哦，尖沙咀 sushi 吓、啊，系唔同啊？都系卖牛腩饭好啲，
1: 差别好大，好冇？
0: 系啊，真系。咁啊，讲起咧，即系呢首歌，我唔记得边个点噶吓，咁依家就播出嚟啦，希望你听到啦吓。讲起运动咧，杨光话啦，做国锤个叶问敦咧，但系做唔到，但又唔敢多做，怕伤脚。我劝你呢个动作唔好做，确实系伤脚嘅。我依家都有啲，即系做得多啊，个脚个膝头哥啊，都系唔系咁好啊。
1: 其实系对膝头哥嘅要求好劲啊，肌肉又好咩？
0: 有嗰啲肥佬唔好做呢啲。肥佬啊，你本身咧两只脚咧去支撑你嘅身体已经系好吃力噶啦、如果你脚冇啲肌肉，因为你上身肥嘛，啊啲两百斤嗰两只脚真系，你膝头哥好容易有事，同埋冇咁轻易跑步啊，所以即系人啊，唔好太肥啊，减体重佢好啲吓。咁啊，运动咧就系、是、渐序渐进，又唔好太过一下子即系激烈吓。咁啊，Amy 话啊，我。听住音乐咧，我起身咧扭下条腰先咁啊！哦，刚才嗰首歌系嘛？系啦啊，
1: 咁啊好咯，啱好舒舒服服啊，趁着呢啲轻快嘅节奏。
0: 听东西咧，即系有时听咧，就唔好成日坐喺度，都要起身嘅。啊，我哋广东西，我一播歌，我就走出去饮水噶啦，喺度跳两下噶啦，因为冇办法，你而家坐得多咧，血液循环唔到啊，啲肌肉啊，肌肉硬，同埋咧就啲血液唔到咧，佢输送唔到营养，耐嘅话。好似阿福禄就话啦，佢我工作就系搞错咯，引起咗痔疮严重啊！
1: 哎呀，
0: 今日啱啱做手术，依家瞓喺病床上听东西。
1: 保重保重。
0: 做手术好啲，做完手术咧，以后喺工作里边咧，尽量点偷鸡都要企起身，系、嘛？企一企先，啊，唔好成日坐，唔好坐太耐吓。阿程真话：谷 Sir， 手指嘅腱鞘炎有咩药或者方法根治咧？睇过好多医生治唔好。啊！呢种咧，呢个系比较麻烦啲嘅，因为佢呢个咧唔可以急嘅，佢唔单单用一种嘅治疗方法嘅，用综合嘅。咁有时有啲甚至从药啊，
1: 好似系针灸啊，系咯、
0: 有好多种嘅。但系你唔好急，呢啲嘢快唔到嘅。人哋讲咩话？得病容易就好，即系话医病难啦。系嘛？咁你有呢个耐性，总之用啱方法，你慢慢等佢慢慢好系啦吓。
1: 你话得病容易咧，我又有两睇喎。即系其实有啲病咧，当佢发作起身嘅时候，你话哎呀，做咩痛成咁样啊？好似好容易咁嗬。但可能咧已经系长年累月啊，用几十年嘅时间啦，比如话不良嘅动作啊，或者坐得多啊，或者鼠标手啊用得多啊，佢系长年累月咁样去积累落嚟嘅。你希望佢可以一两次嘅按摩或者系食一段时间药可以根治，有啲难啊。佢好，其实已经好长时间。堆积噶啦，
0: 咁啊系啊，佢呢个说话仲有一个意思就咁样，病咧你好舒服咁得病嘅，你唔好辛苦嘅，
1: 我突然之间爆发出嚟
0: 啊！但系你平时坐得好舒服噶嘛？
1: 系啊，冇错。
0: 啊，你睇手机好舒服噶嘛？
1: 嗯
0: 食嗰啲高油高盐，你又好舒服噶嘛？
1: 有时候我哋玩手机咪用只大拇指喺度戳戳戳戳戳嗰啲刷视频啊！
0: 你刷得多啦嘛，又个你个手指系咩啊？你唔觉得辛苦噶嘛？但当你病咗之后要好翻咧，你要花费人哋。好辛苦嘅啲功夫啊！你唔想做嘅嘢嘛，就系、是、难好就咁意思。但系唔紧要嘅，总之有我觉得唔舒服或者病咗咧，90%个病，身体会慢慢将你医好嘅。你但系改正不良嘅生活习惯，用咗好嘅方法，然后咧用耐性，你要咁啊，成日暗示好快好啦，好，
1: 冇错，系，
0: 有咗好多啦，掂当好方，你唔好急。病系咁嘅，你嘅心态好紧要嘅。你一急亲咧，你永远好唔到嘅。你就知道用耐性啊，所以亦要讲性格，同埋要讲方法啦吓。
1: 阿浪子心啊，卓卓，我一开工咧就呢度又痛，啊嗰处又痛，但我一收工就好翻晒咁啊。
0: 呢啲心理痛啦，系嘛？
1: 呢个
0: 心理病嚟噶啦。
1: 上班一条虫，落班一条龙啊嘛。
0: 冇错啦吓。杨光话咧，仲有牙痛惨过大病啊，的确系。啊，牙痛其实又咪神经痛。是吧就是牙神经痛啫嘛，如果牙会唔会痛嘅神经痛，所以啲人话神经痛起嚟，特别三叉神经嗰度啊。
1: 是啊。
0: 哎哟辛苦到不得了啊。四叶草话啦，我有咪腱
1: 鞘炎。
0: 腱鞘炎啊半年都 个半年喎，你预咗两年咧，系嘛？两年咧？
1: 以前咧，我见嗰啲老人家啊，咪中意喺手上边玩两个波嘅，跟住仲要转到飞起嘅，嗰种得唔得咧？嗰种可以练手指灵活性嘅。
0: 灵活啫，但系你有炎症，你唔好乱喐。
1: 哦，咁样。
0: 慢慢慢慢，等佢慢慢慢慢，即系会慢慢好好啲先。
1: 嗯嗯。
0: 有啲咧，就呢度痛啊，做啲运动啊得；有啲痛，你唔好喐佢。
1: 嗯。
0: 啊，呢个好紧要嘅。咁啊，当然都系揾啱方法嚟啦。啊，咁啊，仲有一位咧，阿通记话，而家好多人都得富贵病啊，你讲得啱，都系食出嚟嘅多啊、嗯。你一讲咩病，我基本知道佢啲人喂唔喂食嘅啦，即系佢中唔中意食嘢啊？啊，如果
1: 咁犀利，
0: 通常咧，即系到中年之后，佢都冇咩痛又唔高嗰啲人咧，佢对饮食好有要求嘅，佢唔话俾你知啫，
1: 自律性好，
0: 好自律嘅，佢知道点食。啊，当然佢牺牲咗好多美味啲真嘅，有啲人诶、哎，人一世咪一世食得食啊，咁你又得冇问题系嘛？你身体受得到，你咪预咗呢个果，你咪食咯。所以人针啊冇两头利嘅，你又想食得鬼咁好，大鱼大肉，又想重油重盐，又到冇事，你又想呢、这个天唔公平啊咁样，肯定有一佢一镬嘅啦，未到啫。
1: 喜欢独处的猴，佢话佢同啱啱几个腱鞘炎嗰啲朋友讲，佢话试下用艾芬，佢话可以断根，我就系咁样整好噶。嗱，你试下咁样得唔得噶？
0: 都系其中一个方法，
1: 嗯、
0: 即系艾灸嘛，
1: 嗯，
0: 系嘛？但系呢样嘢你唔急得嘅，佢呢个腱鞘呢个地，佢
1: 呢个地方，
0: 佢唔系话你一下子将啲炎症去咗，佢冇咁快去嘅，慢慢嚟嘅。女人四十一枝花话啦，个个脆脆讲出嚟，大家都唔一定相信啦、啊。我脚踭啊、食药啊、敷药啊都反复发作啦。自从听到广东西节目、啊，我心情舒畅，依家好咗、啊。哎呀，
1: 唔犀利，我又多谢你撑场，
0: 我又信佢噶、啊。
1: 嗯，
0: 其实我话俾你听啊，人咧个心态好紧要。有时咧你积极啲，同埋你唔好怕佢哋有耐性嘅话，你总系相信会好嘅时候咧，佢、哎、真系好噶。同埋你唔好记住佢。系嘛？你记住佢呢个病永远就系跟住你嘅。你唔记住佢，不知不觉之中就系好咗嘅。不知不觉啊，呢、这个先系医病嘅最
1: 高
0: 境
1: 界。
0: 喺不知不觉，即系你平时生活唔好成日谂住呢个病，知唔知、
1: 嗯嗯？
0: 你知道唔系绝症就得噶啦，唔好谂住佢。你该做乜做乜，有时痛啲你都唔好理佢，你将我分散
1: 注意力，
0: 分散注意力。啊！我该玩下啲乜嘢啊？中意我捉下棋，我中意玩下棋，我中意玩啲嗰啲
1: 又唱下歌咁啊！
0: 系啦，喺不知不觉之中好咗，你都唔知嘅，咁就最高境界啦。
1: 嗯，
0: 神光话啦，哥哥咁啊，网球爪又点治疗？其实一样啊，网球爪又系跟唔到嚟嘅。我哋单位都有以前有个同事好中意打，好中意打呢个羽毛球。
1: 嗯，
0: 诶、呢几年冇打啦，我点唔打？喺度医紧嗰个网球爪，佢话我唔打啦。如果系有网球爪，首先停止咗呢种咁啊，同埋你平时边啲啲坏习惯，你要停止佢先得。呢个系首先嘅，停止之后再用方法去医。医嘅时候咧，你亦都要心态积极，你相信佢会好嘅，你唔好太过担心，唔好太过在意啊！你唔好在意佢，心态其实医病其实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
1: 急唔嚟嘅，慢慢嚟啦，系。
0: 当然啦，好嘅嘢我哋一度同大家分享嘅，好似今个礼拜、今个星期一啦。我哋喺放心好物里面呢都同大家分享一个，就係、是、上个星期有位听众话需要叫我哋做一个福利係咪
1: 优惠
0: 嘅。就係咩呢？雅胆电饭煲啦。
1: 其实雅胆电饭煲呢讲明咗就係雅餐煲咋嘛。因为呢个呢就係好多年啦，我哋啲祖祖辈辈人哋都係用雅餐嘅制品，用咗咁多年，咁確信呢雅餐確实呢就更加卫生一啲，同埋更加安全一啲，就好过而家好兴嗰种陶料啊。陶料又唔係话佢唔好，只不过呢就係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总係担心佢刮刮刮会唔会有一啲食咗落肚难讲啫。
0: 所以我哋尽量呢即系同大家分享都系啲健康产品嚟噶、
1: 嗯，
0: 比如食一入肚嘅全部都系天然嘅，我唔建议佢加其他啲咩落去，我唔理佢，总之食入口嘅尽量可以天然就天然，比如我哋嗰啲灵芝，
1: 嗯嗯，
0: 啊我哋嗰啲米，
1: 铁棍山药
0: 系嘛，我哋尽量系天然嘅，你加亲嘢我都唔会接受，因为始终呢啲大家都唔知道佢嘅效果系点样，但系天然嘅嘢咧，同埋佢嗰啲土壤种嘅地方 OK 咧，同埋规范咧，会相对会好啲啦，吓、啊，即系买一定要你要知道嗰个标准啦，
1: 原理系。咁呢一种嘅陶瓷内胆嘅电饭煲其实就是雅胆煲咋嘛。佢又唔系普通嘅雅胆喎，佢系内高温㗎喎。 急冷急熱都冇咁容易開裂，因為佢呢種呢係首先精選嗰啲陶泥啦，佢哋嗰啲配比，所以呢種瓦膽電飯煲佢嗰個耐膽啊，個成本就比較高啦。再經過1300多度嘅燒製啊，咁啊燒製出嚟耐酸耐鹼耐腐蝕，冇化學塗層嘅，令大家煲米啊煲飯煲粥就更加放心好多啦。
0: 嗯，呢個瓦膽電飯煲咧係我哋佛山一個有幾十年歷史嘅企業啊。叫做飞鹿电器，你哋听过嗬？佢哋一直都生产呢个产品，喺全国你哋搜下，我好似记得系有两家到三家到生产瓦膽电饭煲啫。因为点解呢？一，因为我哋佛山咧系一个陶瓷之乡啊，所以陶啊陶泥对我嚟讲系好有感情嘅，所以咧我哋生产翻本土呢个好有传统文化嘅一种咁嘅产品系好有意思。第二个，佢嗰、那个。你讲嗰个话烧制嗰阵时啊，
1: 系啊系啊，
0: 嗰个嘅咩咧？咩率啊？叫做
1: 佢嗰个损耗
0: 率
1: 系好
0: 太大，系30%-40%系烧烂嘅，即系你个煲烧出嚟嗰阵时变形就唔得啦，烧烂烧烂咗烧裂咗又唔得
1: 啦，
0: 所以咧，如果边个厂家去做咧，佢成本高啊，所以我哋佛山咧有呢个技术吓，咁、可以咧烧制出嚟，佢都要30%。左右嘅
1: 损耗
0: 率吓，咁、但系都坚持做咗20年。咁啲瓦膽电饭煲主要推介俾大家，只系健康嘅啫。因为我觉得煮饭煲汤啊，同埋煮嘢食啊，至紧要唔好有任何化学嘢渗入去啲食物嗰度。你嗰啲叫做咩啊？有啲嘅涂层嗰啲，我都话啦，煮饭又好，你去整呢个电饭煲鸡好，煮佢嘢2-3年咧，佢啲涂层冇咗一忽嘅，嗰啲去边度啊？嗰啲就叫做咩佛咩龙啊，化学龙啊，就食咗落去咯。嗰啲系致癌嘅，所以我啊觉得屋企咧一定有一个咧就稳阵啲嘅，或者大人细路都好，老人家好吓，细路仔一定有一个稳阵啲嘅。所以我哋啲祖先啊，煮饭煲汤全部用系瓦嘅，冇讲咁多，黐唔黐镬呢个我唔理佢先。
1: 佢就系用好多。
0: 佢首先瓦膽先，瓦膽煮出嚟嘅嘢一个就香。味道好啦，因为佢聚热性比较强啊。
1: 佢个保温性能都几强啊，佢就将嗰啲米饭，总之你就原汁原味，佢系保留翻喺嗰度。
0: 由内到外焗出嚟，高温佢聚热，系嘛？佢一水滚就收柴咧，一个就悭电咧。啊，我唔理佢悭几多吓，但系佢呢种嘅煮嘅方法咧，主要就系瓦膽咧健康啊，咁所以都系推介俾大家。咁我哋今次推介呢个咧，亦都系有唔同嘅啲星数嘅，有大有细嘅吓。
1: 今次咧，我睇过就系尺寸方面都好齐全嘅，咁啊任君选择咯。因为而家佢啊大嘅尺寸又有，细嘅尺寸又有。咁当然，如果你要功能强大一啲嘅，咁肯定只能够大尺寸。即系譬如话你要瓦餐鸡嘅话，起码就系
0: 4升以上
1: 先做到啦。咁而家咧就有啲细尺寸啲，可能适合屋企就单身贵族啊，或者整嗰啲煲煲饭啊嗰啲。嚟有1.8升嘅。1.8升佢个表面都几时尚嘅，佢原价系268，而家就248。
0: 屋企两个人到啦，
1: 两个人我觉得2.5升吧都要，1.8升嗰个我觉得系煲煲饭啊或者小人一个人啊差唔多。如果两个人我建议可能2.5升会唔会稳阵啲？嗱2.5升都抵噶，原价系要348，而家298，
0: 290元
1: 系咁啊，仲有3.3升嘅原。

0: 而家系368，而家328。其实细星数个外表都会比较时尚一啲，但大星数就功能强大好多。系原价咧，四星嗰只咧就原价系448，而家就378咯，400蚊都唔使，378。咁仲有就最受欢迎嗰只就系大星数嘅五星装，五星装嗰个原价系要成500蚊，而家就418。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系中意煲汤嗰啲朋友，或者中意整牙撑鸡。因为你成隻鸡塞落去，或者你啲汤料有翻咁上下嘅话，你真系要五星嗰啲会比较好。
1: 屋企四五个人啊，五星啦，系嘛？
0: 系啦。
1: 如果三四个人，其实四星都够用嘅。四星够用嘅吓。
0: 四星煲汤嘅话，唔知够唔够咧？反正咧，而家大星数嗰啲咧就限时有得送个蒸笼咯。即系限时加赠一个蒸笼，
1: 送蒸笼添啊！
0: 系，然后所有嘅无论系咩尺寸嘅都有洗碗巾同埋隔热手套。
1: 嗯，总之咧系厂家，我哋攞到最平嘅价啦，两三四百蚊吓，咁、一个瓦胆电饭煲啦。咁因为佢哋咧就货唔多嘅，不过上个礼拜有啲听众话要，所以同佢哋讲，佢俾咗啲过嚟，但系佢主要就出去同咩咧代工去到香港嘅。我都讲咗啦，喺香港同一种同一类嘅产品啊，佢换咗个牌子嘅。你哋香港有六七个品牌嘅，都系我哋佛山呢度生产嘅，但系嗰度卖到成千蚊嘅。所以如果你啲亲戚喺香港买电饭煲，你唔使叫佢喺香港买，直接喺度买寄俾佢好过啦，或者翻嚟攞好过啦。啊，老实实啦，我哋都系喺攞到最平嘅价啦，吓200零蚊、300零蚊、400蚊到，咁啊，你可以任君选择啦。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啦。咁喺第一页嘅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咁如果咁啱而家就喺佛山街嗰度收听节目，你就仲简单添。拉到最下边见到有个小黄车咯，我哋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咁啊点入去就见到啦。
1: 杨光话啦，以前第一个瓦胆电饭煲系骏龙，系啊，嗰阵时我哋做过呢个牌子嘅，但系依家呢个牌子佢冇做啦，佢冇做啦。但其实咧，当时咧，骏龙亦都系佢同呢个厂家都识嘅，佢哋互相，因为我哋佛山系陶艺嘛，咁大家都去发明呢啲咁样嘅我哋传统文化啲健康嘅产品。
0: 啊，佛山就有呢个陶泥嘅优势，有咁样嘅即系技术，同埋有咁样嘅原材料。阿连超啊，谂翻喺早年啊，我哋屋企第一个电饭煲就飞鹿嘅，已经系佛山的。

0: 舍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
1: 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只歌好有感觉啊，只歌啊，属于陈慧娴嘅《你身边永是我》
1: 啊，真系啲旧歌经典就系经典，几时听都咁舒服。
0: Amy 话我好中意呢首歌、啊，和珅话好听咁样啊，玲子话慢四步起舞吧，跟住玲子自己啊揽住张凳啦，系嘛？红红赤赤咁红赤赤赤赤赤，
1: 阿香华已经喺度一路唱一路跳咯，
0: 系嘛？小恒话：哇，首歌旋律真系好听哇、啊！咁啊，你身边永是我吓。诶，嗰阵时嗰啲年代嗰啲歌手真系系嘛，香港啲歌手真系厉害。其实唔系啲歌手厉害，而系我觉得啲唱片公司啊，揾歌手嗰个人厉害。
1: 嗯，
0: 系嘛？你识揾、啊。嗰时兴呢啲咁，我要揾啲啊，啲神仙神仙打交啊，系嘛？
1: 系
0: 神仙出嚟得嘅。
1: 但系嗰个年代又唔知点解，点解揾亲都个个都咁叻嘅咧？有一啲歌你就觉得无论系作词啊，跟住仲要系谱曲啊，甚至连唱嗰个啱啱好，好似就为佢度身订做。
0: 系咯，好似好奇怪。
1: 天生就应该系佢唱。
0: 冇错，你讲天生啱嘅，呢啲系基因嘅，系嘛？一佢哋唔有啲未必经过啲咩专科。学院嗰啲嘅学院派嘅、去个学习，
1: 可能真系打磨出嚟。
0: 自己中意唱歌唔使学嘅啊！我听边个讲啊？有个有歌手使鬼学唱歌咩？当然你学系学，学咗之后你唔好俾人哋教坏，即系自己按翻要自己嘅审美。有啲人天生嘅审美好叻嘅，唔使学嘅，佢、就系、
1: 是、点
0: 讲？佢、基因里面嘅嘢嚟嘅。
1: 辨识度高系啦，辨识度高
0: 就系、是、天赐饭俾佢食嗰啲。佢、自己啲佢自己识唱嘅，使鬼你教嘛？系、嘛？因为好多时候嗰阵时香港啲歌手咧喺夜场嗰度蒲嘅，佢、自己中意唱，啊自己觉得好听，自己不断去纠正、去修正、不断去进修、去反复实践，佢就得噶啦。如果你专门拱佢啲咩学院派嗰啲唱咧，就弯晒啦，可能就符合某啲嘅标准，但系佢唔符合大众嘅口味嘅。
1: 即系可能佢喺身经百战啊，喺日常嘅生活之中，喺社会度摸爬滚打咁样磨出嚟嘅。
0: 啊，我觉得张学友讲呢句话。佢唱歌唔使学嘅，佢话。
1: 哦。
0: 我相信佢呢句话，即系好多嘢各行各业有啲人真系唔使学嘅。学咩叫学咧？佢唔系话佢唔系唔学，而系唔使俾学费人哋教。
1: 嗯。
0: 而佢自己买谱，自己去睇，自己不断去唱，去实习，去练习嗰啲学。
1: 佢
0: 自学
1: 系有天赋嘅人啊。
0: 有天赋啦。冇天赋你唱嚟做咩？自己爱好冇问题，你千祈唔好出碟吓死人。所以呢样嘢就系、是。好咁啊！
1: 人哋靠得呢样揾食嘅都唔容易啊！
0: 报时啫吓，
2: 下昼4:30。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5: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5: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7: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8: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间多云啊，会有分散嘅雷阵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31度，凉翻些少。但系展望翻25号、26号咧，哇，佛山继续会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咁样嘅降水过程，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就系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得闲吹下水系嘛，咁啊平时都冇咁攰啊。
0: 所以偷下鸡你要揸支咪就系咁样啦。
1: 冇错啦，咁啊空余嘅时间唔会嘥系嘛。
0: 系啦，咁讲翻你嘅话咧，唱歌啊，阿麦艳啊，郭 Sir 出出，不如播首啊，郭 Sir 同晓君姐合唱嘅《情暖佛山》啦，好耐冇听啦，话要送俾我嘅屋企人收听，同埋广东西嘅友友们收听，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哦，
1: 唱歌就系要健康系嘛，
0: 冇错，
1: 呢个唔好听啊，唱先啦，系咪？OK， 连子龙系确实唱歌天赋系好紧要嘅，咁样吓。
0: 啱啱边个哦？阿通记佢话我都认为啊，唱歌佢冇有使学噶嘛，我唱 K 都收获咗好多掌声、
1: 啊。唔系唱歌系要自学，唔系唔学啊，即系唔一定话去考乜嘢嗰啲嘅学院去学，嗰啲系另外一种唱法嚟嘅，因为歌嗰啲嘢咧，其实只有人类啊。已经是人的初期已经是有音乐的了、不过以前的音乐它又不是这样的，以前嘿哟吼嘿哟吼鬼叫你穷啊
0: 那些叫劳动号子，
1: 但是都是属于音乐的一种
0: 啊，
1: 知不知道，凡是好用它有rap 或者用旋律讲出来的说话都是叫做歌，
0: 但我相信你话系天生嘅，因为我见啲小朋友啊，即系你啱出世嗰啲小 B B 啊，有时候佢话都未讲得好清晰，但系佢都识得咿咿呀呀，有时候咧觉得佢好明显系有节奏咁样喺度讲嘢。
1: 有一次好似我嘅朋友佢话佢唔知贵州去旅游系咧，去贵州旅游咧，咁啊去到一个乡村嗰度啊，乡村佢一个阿姨啊，今年人差十几岁，差八十岁啊，佢哋喺即系佢屋企可能。个买餐饭嚟食啊，即系叫佢摘啲菜啊、汤鸡啊咁样。食饭过程里边，阿姨同佢表演一首歌，嗰啲歌，狂唱得好好。
0: 民歌系嘛？
1: 专业到不得了。咁啊问佢，即系阿姨你学过？冇学过嘅，出世就系中意唱噶啦。嗱、所以呢啲就系印证咗，其实有啲人天生咧对音乐个乐感特别好嘅，节奏感又好，吓、旋律感又好。感情又系丰富，咁佢唱咗嚟 OK 噶。
0: 唔怪之话系咪有山歌节呢样嘢啦？即系有啲地方，如果你唔识得唱歌仔嘅话，你揾对象你揾唔到喎，你唔识得对歌，你揾唔到对象喎。
1: 音乐其实好多作用吓
0: ，
1: 除咗即系话，即系使到自己能够即系移情系嘛，陶醉一下自己，应该仲可以咧，即系友人之间一种嘅沟通嘅桥梁。
0: 仲可以练下肺活量，令到人
1: 健康
0: 啊，心旷神怡，心情开朗。
1: 冇错啦，吓咁啊，讲翻起咧，其实咧，即系喺即系我哋嘅生活
0: 里边，
1: 即系里边有啲人咧唱歌咧，佢又中意卡拉 OK， 有啲中意饮咗酒就先唱歌嘅，系嘛？喺饮咗酒之后，佢攞支麦啊，哇唱啦！佢话我唔饮酒，唔识唱嘅咁啊，的确系佢唔饮酒咧，佢就唱得冇咁放，
0: 佢怕丑啫，
1: 啊，只要怕丑。一饮咗酒之后咧，好唔好听佢都嗌，系嘛？咁亦都系一种嘅，佢主要嗌就音乐啦，唔理个唔好听，你中意中唔中意啫，系咪？讲起饮酒啊，近期咧有两位做酒嗰啲朋友，因为佢做代理啊，嗰阵时得闲同佢一齐饮茶，就讲佢话依家做酒好难做。咁我话唔点样难做啫？依家我话你睇嗰啲靓嘅咩台嗰啲系嘛？卖到成千几两千蚊一支嗰啲啊，嗰啲白酒啊。
0: 不过你讲嘅呢样嘢好似系、哦，即系你唔好话乜乜，即系太贵价嗰啲酒啊，好似系自从咩宴请系少咗呢类型嘅呢个应酬之后咧，佢而家确实系少咗、哦，系啊。
1: 应酬少咗，以早几年都系咁噶啦，但都卖得几好嘅。佢话呢两年佢话唔系啊，你靓酒都未必卖得到啊。啊，我点解啊？佢有数据嘅。嗱，贵州嗰个咩系啦，佢就今年上半年一个财报啊，咩台啊，佢喺15年以嚟首次出现咗半年度嘅归母净利利润下滑啊，净利润下滑，亦都系12年嚟啊，中部净利润首度都下滑，所以佢话依家啲搵钱越来越少噶啦，系嘛，营收同埋归母净利润嗰个同比同埋环比双双下跌，系嘛？咁所以咧亦都系依家啲白酒啊嘅市场啊， 开始有啲少少咩呢，收缩咁样嘅感觉。
0: 有啲松动啦，係咪？早前有一个数据啊，就话由于经济环境啊影响到而家商务宴请嘅需求系有收缩嘅情况。中国酒业协会呢之前发布咗一个就关于2026年中国白酒市场佢中期研究报告里面显示呢，就话而家白酒嘅行业系经历緊一场叫做量价利三杀啊。86.7% 嘅调研企业呢，佢哋嘅营业利润同比都系下滑緊。
1: 这个是经济方面的层面，最攞命的一个呢，它坚持不到下去，是支撑过去20几年个个都喜欢喝这些这样的白酒的群体，它核心消费场景正在瓦解。你不信现在跟年轻仔那些后生，你过十零二十年就即是我们喝开那些白酒那班人基本上就开始少了啦。
0: 早前咪有一单新闻好过瘾嘅，就话某一个好大型嘅企业，仲要系新兴嗰啲科技企业，佢咪有一个咩答谢晚宴啊，咩宴会啦，总之宴会啦个视频，就话台面咧，净系见到有红酒啊，同埋啲果汁、啊，而以前咧、啊，几乎呢啲商务宴请上面嗰啲贵价嗰啲白酒，今次话唔见踪影啊。
1: 佢点样即系？佢会下滑得咁犀利呢，好似话白酒吓，唔好讲边个品牌，总之白酒从2016年1358万千升一路下滑到去年354.9万千升。大佬啊，从呢个1300几万千升下跌到300几万千升，萎缩啲九年时间，萎缩咗将近74%，所以啲白酒啊，呢几年嚟越来越难卖，越来越难卖。
0: 咁原因好多种嘅，啱啱讲过商务宴请少咗，只不过可能系其中之一个原因。仲有一样嘢就系消费者改变咗啊，
1: 深度结构性调整期。
0: 系啦。他说在开拓这些新的消费者群体方面呢，原来呢现在新兴那班的消费者呢，即年轻，相对来讲是年轻的那一辈的消费者呢，可能他们的喜好呢会有更多自己的偏好。
1: 是啊，你因为这样的有时呢，他不是说你的东西好不好的问题。
0: 是啊，他偏好了。
1: 而是现在一代一代人的他们的需求问题。你没有办法去解决消费那种迭代的问题，
0: 唔同
1: 嗰代人啊，系嘛？所以咧就系依家咧好多，你话再过几年之后，依家啲僆仔全部喺社会系精英嚟噶啦，佢哋话事噶啦。但系呢班人从细嗰个年代，从细到大咧，佢从来都未必掂呢样嘢噶。喺白酒喺年轻人嘅中意嘅酒类饮品里边，只系占咗19%嘅啫。我学当然咧，而家50几岁、60岁人、40几岁啲都仲中意嘅。我哋呢代人咧就系中意兴呢啲嘛，咁样。佢班友唔兴嘅，远远低过咩咧？啤酒打赢佢，啤酒居然啲年轻人中意到52%，同埋洋酒、果酒29%都多过依家白酒，得占咗19%。
0: 公然有一份数据咧，就系2026年啊，喺啲大型嘅购物平台上面咧，有数据就话，酒类有好多种选择嘅。果酒、啤酒、洋酒作为核心的这类型叫做新酒饮啦。它整体增幅是超过30%，超了成30%。咁而全平台来计算的话呢，酒水消费啊，女性用户，原来女性用户的占比都几多，是突破了45%。而20到35岁那些后生群体呢，是贡献了超过60%的新酒饮的消费额。亦即是说现在年轻的那辈可能他们更容易接受，就可能啤酒啊，或者洋酒啊、果酒啊，嗰啲口感会更，即系佢哋中意口感会更加特别嘅嗰啲。
1: 适合佢哋呢一代人，呢个最紧要嘅，唔系贵吓。依家啲年轻人佢都搵得钱多啦。其实酒要应酬嘅，但系应酬唔用白酒噶咯，因为佢哋唔中意饮，唔单止话咩台，之前咩流行嘅，咩液，咩井方，咩古井乜嘢。

0: 全部能嗰啲高端酒好多年轻群体都唔流行啊。你再过几年嘅话，你呢啲酒基本上对佢哋嚟讲古董嚟㗎啦。
1: 可能啲后生係鍾意口感好，即係好玩好飲。
0: 冇错啦，宁愿飲嗰啲咩话光乜嘢白，亦都唔搵嗰啲咩凉液。係咪即係佢哋年轻人你要消费佢培养呢方面呢，你边个白酒做得好啊？冇边个做得好。依家有啲你做都冇用，啲年轻人就係鍾意呢啲，佢就係唔鍾意飲你啲。
1: 可能飲咖啡都多过飲白酒，唔知
0: 道。当然依家有啲嘅白酒企业呢佢好正，我整啲年轻人鍾意嘅。咩长红啊，即係好似好似啲果酒咁啊，你就佢嘅口味啦。
1: 係偏好啦。
0: 但係呢你做出嚟嘢又要重新打市场喎、啊。係咪佢唔係因为你系乜嘢之前嘅高端白酒嘅企业佢要飲你㗎喎、啊。
1: 仲有会唔会就係而家嗰啲即係现代人啊更加重视健康呢样嘢啦。即係哪怕你原先係呢一类酒嘅消费群体，我哪怕我仲係習慣飲啊，我仲係鍾意飲啊，咁但係而家嗰个身体我顶唔顺话，你啲酒飲咗落去係需要代谢出去嘅。咁年龄有返咁上下啦，我要学识护肝啊，学识养生啦、啊、凡就係烟酒呢啲都少掂少掂。咁所以即係证明大家有咁嘅健康意识，有咁嘅全个社会有咁嘅共识之后呢，自然而然呢类型嘅消费就少咗啦。
0: 想知呢样嘢呢要去时势做英
1: 雄。做英
0: 雄係。唔係话你啲嘢好啊，或者你啲嘢係认为係高端啊，佢受唔受你啊。即係以前呢你嗰啲电话咁样，你嗰啲嘅模拟电话你用咗几年都冇用。係咪有两个品牌咪退出去囉，德国两个品牌当时。佢就係俾呢个唔同时代嘅需求嘅产品取代你嘛。你都冇理由嘅啊点解唔得啊，你就唔要你囉，咁你已经冇路可走啦，係咪先。
1: 梁峰有信佢话而家后生仔我都见佢哋鍾意飲啤酒啊，啲咩洋酒果酒啊，哎呀得返而家我哋屋企嗰啲老人家先鍾意飲白酒。阿健仔话係喎，晚黑就習慣叫人去啤啤佢，但好少话佢专门飲白酒㗎嘛。
0: 都话啲后生依家嘅飲食習慣完全唔同返我哋呢代人㗎啦、所以依家啲老细差唔多要退休嗰啲，你基本上你哋再玩埋呢几年，再加几年之后就佢哋㗎啦。佢哋中咩就去佢哋，你市场就要按照佢哋去走㗎啦。
1: 係咪按返佢哋啦。
0: 一枝花话啦，由于年轻人转变咗啦，佢鍾意飲奶茶嘅係咪，佢搞个大型嘅招待会佢全部用飲奶茶得㗎。
1: 可以㗎。
0: 佢你吹个唔涨㗎係咪，
1: 所以真係得后生者得天下
0: 㗎。佢哋唔飲酒㗎。
1: 小幸运话：我都认为酒少饮啲为妙啦。嗱，我哋而家间厂啊，聚餐都冇酒咯，因为之前有同事饮酒多咗多过头啊，出咗啲嗌交啊、打交咁嘅现象。唉，老细都话怕怕咯。
0: 梁峰有信话啦，而家啲后生仔都系饮啤酒同洋酒果酒啦。
1: 系咯，嗰啲后最紧有啲后生嘅消费习惯。
0: 得翻啲老嘢饮白酒啫。你呢个话真系啱，千真万确。凡系中意饮。之家仲攞啲咩白酒嚟，你睇下个岁数超过50、或者60，冇30-40，攞啲咩酒嚟好笑。所以呢个亦都时代吓、使到你转变。
1: 流行得一阵阵㗎。
0: 所以我都话呢，做高端白酒啲仲有几年做下嘅，唔係马上冇得做，但係跌得好多啦喎。咁你马上要开发啲新嘅嘢先，你适合返呢个市场㗎吧。如果唔系嘅话真係等住执㗎啫噃。
1: 祝君健康就话啦，既然要整新嘢，个Sir，我整个奶茶酒，你话会唔会好卖呢？
0: 可能得噶，你整出嚟你个你点样去设计，点样去策划，点样推广，但系你要花好多钱噶嘛。其实好多嘢就系你做起一个潮流啊，知唔知啊？
1: 一波波
0: 啲后生仔中意啊潮流，咁你啊掂当啦。当然希望就算你整啲健康嘅嘢出嚟。啊！唔好整啲即系明知唔健康噶啦，害你，我又揾到钱，咁啊唔系几好啦。人得善良啲好过，系咪？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噶。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2: 吓，点解呀？
3: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 都市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呀、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这是人类你想真的很急。时间来到4:51呢，又回来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希望在这两个钟头里面跟大家即放松一点点、啊、希望不用因为太多的压力、啊、工作啊和生活的压力。讲、啊、起喝酒这个话题大家很多东西讲吧，是吧，
1: 唉，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呢，就话我哋村啊有两个40几岁啊，佢话啊曾几何时天天鍾意饮白酒，而家呢几年两个都中咗风咯，咁样少饮咗。
0: 咁啊系，阿杨光都话明知道呢饮酒啊吸烟啊危害健康啊，冇必要生产出嚟呢，咁呢个又唔可以咁讲嘅，系嘛。有时啲嘢呢即係靠自律嘅，远系远自己嘅啫。你比如依家咁样，咁市场有啲刀卖出嚟，咁佢唔系叫你去行凶㗎嘛。
1: 是啊，生活要用嘛。
0: 你自己自律能力差嗰啲你咪蚀底啦，就咁样咯。但係佢生人出嚟呢佢肯定唔系话禁嘅，佢又冇讲禁㗎嘛。佢即係话有时候呢尽量唔好蚀嘅啫。哎，即係好矛盾嘅啲嘢。市场
1: 有咁嘅需求嘛。
0: 啊，都系靠自己啦，系咪？
1: 乐在其中呢，就话后生就鍾意啲新鲜口味。哇，有段时间咪好火就系白酒沟啲咖啡嘅，但而家好似又消失咗喇，实在系口味唔好，一阵风就过咗啦。
0: 呢啲时代系不停有啲新嘅嘢出现嘅，系嘛，不停变化，变化才至永恒啊。所以我哋都系即系市场亦都一样㗎啦。如果你跟唔上嘅话，好多企业就咁死嘅。你跟唔上，你摸唔透嘅时候，你唔系话质量好唔好问题，而系呢个市场唔需要你嘅时候，吓兴乜嘢时势做英雄啦。
1: 所以而家咧，好多企业都好醒目噶啦，即系睇下消费者需求啲乜嘢，同埋就服务为王咯，即系做服务做到好足，仲要啲优惠俾到好足。啊，讲起优惠嘅话咧，8月30日啊，过多几日咧，有一个恒洁卫浴嘅内购会啊，即系如果需要一啲卫浴产品嘅朋友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之前咧6月份嘅时候。后恒洁卫浴有一场首场嘅内购会，听讲都非常之火爆啊！咁而家咧就继续嚟啦，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惠民内购会，时间8月30日啊，星期日嚟嘅，下午2点开播，一路去到6点钟。地点方面咧就恒洁卫浴体验中心旗舰店，就应该系桂华4路嘅嗰一间。今次有咩亮点呢？多重优惠折上。

0: 嘅专属导购，可以根据大家唔同嘅需求啊，贴心咁样为你推荐。咁当然就有保障啦，因为今次呢个活动咧系市商务局、市总工会指导嘅，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埋恒洁卫浴、佛山运营中心共同举办，全程监督，价钱透明，仲有一个超长嘅售后啊，恒洁官方质保最高系8年嘅保障，而且佛山咧佢购满3000蚊又可以免费嘅送装一体啊，有全国售后热线24小时在线。今次咧去到呢个活动咧，一到店即刻送你精美嘅陶瓷杯伴手礼，而当日消费任何嘅5大核心部类啊，就可以获赠户外露营灯啊、慕斯枕头啊等等等等。咁仲有一个金蛋盲盒嘅玩法，详细嘅情况好多好多，可以拨打0757833983339咨询报名，亦都可以上咧我哋佛趣游呢个小程序进入活动嘅报名页啊。
1: 嗯，冇错啦吓，咁好多朋友即系差唔多过年有啲人装修紧噶嘛，
0: 系啊系啊，
1: 装修紧嘅话需要购买呢啲嘅卫浴产品嘅话，啱晒啦，依家有咁嘅活动嘅话吓，亦都系有优惠吓。
0: 嗯，而且有啲朋友咧，可能屋企嗰啲卫浴啊，即系个浴室佢啲产品用得咁耐啦，系啊，而家有啲漏啊，或者想重新装修啊，或者想将以前嘅猫厕啊，而家好唔啱用啦，要整翻个座厕。仲要整个智能嘅舒服嘅享受一下，咁你可以不妨趁住呢啲嘅内购会，佢比平时嘅价钱会抵好多。
1: 冇错吓，因为我觉得装修咧，其实啲建材嗰啲嘢咧就一定要买啲大品牌啲相对好啲嘅，
0: 信得过啲。
1: 佢大品牌咧外边咁睇啲人佢睇唔到嘅，即系同啲细品牌或者系求其嗰啲山寨嗰啲，你睇两冇咩区别。
0: 嗯，
1: 但其实咧用料同埋工艺。就算细咗一螺丝啊，系嘛？
0: 嗯，
1: 一个嘅细细嘅零件啊，都系唔同嘅。
0: 或者个釉面，佢话嗰个釉面咧，听讲靓嗰啲咧，系同你普通嗰啲咧系唔同。佢话价钱嗱，你睇个款咧，你睇唔出嚟，款好似差唔多。
1: 嗯，
0: 但佢话呢个釉面咧，你用咗几年之后咧，你马上知道啦。人哋嗰啲黄冚冚啦，难清洁啦，又黐立立啊咩咁。佢话呢啲咧，你只要用水一冲嘅话，或者系用嗰啲洁厕精一整嘅话，立立令佢用几多年都系咁噶。
1: 冇错，咪襟用啲就揾啲大品牌啲噶吓。
0: OK，
1: 好。时间嚟到4:57啊，今日最后一 part 嘅广东西。刚才有依跑点啊，情恋佛山好似系咪？
0: 嗯，好多
1: 都系接住呢个时间咧，都系将呢首歌送俾你哋收听啦。天气开始接近黄昏啊，有少少凉嘅感觉啊，咁大家咧出外咧都注意一下。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6: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8: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9: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0: 犯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好得意，在美国呢有一个新政策呢，在财经圈啊非常之热火，好多人讨论。这个名字呢叫特朗普账户。特朗普是哪个大家都知道啦。有不少人呢叫他做娃娃炒股账户啊，娃娃即是小朋友的意思。今天我们来一起谈谈818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再来谈谈其实呢这个账户的设置对于我们普通人理财有些怎样的启发呢。先来讲一下账户核心规则，它是美国政府推出的儿童专属的延税投资账户，也就是以小朋友的名义来去开的。那今年的7月4号它就会启用了，只要是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的美国 BB， 父母都可以跟它开户。这个福利就是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开户之后打$1,000的种子钱，哇，直接发钱，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了。除此之外，屋企入面的亲戚每年最多可以存$5,000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呢，每年呢亦都可以帮忙呢最多存$2,500。呢度划重点啊，佢唔係一个随便嘅投资理财账户，佢有两个硬性规定。第一，唔能够买单隻股票，只能够去投标普500呢一啲嘅大盘嘅指数基金，即係只能够买指数。讲白咗呢就要分散投资，降低踩雷风险，亦都呢去避免过高嘅波动。第二係呢一笔钱呢要锁仓资金嚟㗎喎。小朋友18岁成年之前一分钱你都唔攞得嘅。满18岁之后佢可以自由支配，无论係攞嚟交学费啊、买楼啊，亦或係继续投资都 OK。官方就计咗一笔嘅福利账，大家可以嚟听听。只要系靠政府俾嘅$1,000嘅种子金，按照美股长期平均10.5%嘅年化收益计，到佢18岁嘅时候就可以变成咧$6,000啦。咁如果放到55岁咧，就有24万几嘅美金。咁如果每年再加码，坚持存$5,000嚟滚嚟到55岁，最多咧可以赚到几多美金啦？你估唔到啊！系经过呢几十年，可以赚到$1,300万。当然呢个前提系啱啱提到嘅呢个美股嘅长期平均收益10.5%系稳定嘅。当然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理想嘅测算，现实市场会有波动嘅，唔能够照搬。咁呢个政策背后呢其实就好有故事可以讲啦。点解会去推动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嘅美金作为引，会认为呢大家会愿意存钱入去。咁呢个其实係直接想拉动美国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选方面一啲国家内部嘅一啲考量嘅。不过抛开呢一啲嘅话呢，对于我哋自己去睇热闹睇呢件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启发嘅。第一个就係教育支出呢其实是所有父母你都离不开的刚性开销，大学和留学的花费都很高，千万就不要临时去凑钱，一定要提前规划。第二个就是教育金要单独去建立一个专款专用，跟平时的日常开销其他的投资就可以区分开，隔离家里突发的开支带来的资金风险。第三，要坚持长期强制储蓄，管住自己手，不要随便动，时间一拉长福利才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就是教育金要求稳但是不求暴富，千祈唔好去掂嗰啲咧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咧，其实相对咧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结嚟讲。

0: 这个特朗普账户的本质就是用政策引导家长要长期稳定地跟小朋友去储备资金，而这些资金亦都是定向地要求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的投，而这些资金亦都是对他们建议定向对于股票方面的投资。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跟小朋友存钱的核心逻辑都是相通的，早些规划要将账户隔离开，长期持有稳健的方式来投资才是靠谱的教育金规划方式。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蚊，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6: 承德地主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6: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7: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节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

0: 返場，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松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2: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3: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46天气预报。
1: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4度左右啊，佛山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呢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吹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6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 65% 到 98%。
0: 946路况，
1: 傍晚5点31分同你刷新了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和路的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中间车道是有施工的，龙尾一直延伸到去桂江大桥的。而桂江铁路桥这一边往桂城方向同样是有慢，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南石方向，高富路的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龙尾一直摆到去南华村对出位置，西二环的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亦都是有施工，现时行得比较咪摩的。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双方向都是车多，亦都提提大家，南二环的伦滘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的超宽车道是有全封闭施工的，超限的车辆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绕行到去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会大概去到9月10号啊，咁各位经常行开呢个位置嘅司机朋友要留意返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8月24号啊，星期一，嚟到下午5:33开始今日嘅节目，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嘅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花生呢个按钮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咁啊，见到雨后阳光、柠檬绿茶、盈姐啊、8894 Lily 啊、顺德李生、渣渣辉、华姐等等嘅朋友仔咧，已经入咗嚟打卡，欢迎晒啊！咁稍后4:45嘅时候咧，亦都会开始咧派送我哋嘅积分福袋，咁到时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中国机器人打破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在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在100米的预赛入面，第一名的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是跑出了9秒39的成绩，刷新了上届赛事的纪录，同时超越了由保特保持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咁啊，呢个赛事当中亦都有好多嘅视频啦，网上走红啊。咁啊，其中咧嗰位跑步姿势比较得意嘅机器人啦，咁啊，好多人都关注。咁啊，呢个咧其实咧就系佢哋嗰个400米组啊，嗰个小型组呢个小型组赛啊，亦都系由天宫嘅人形机器人啦，咁啊一路狂奔，咁啊最终咧跑400米咧，净系用咗45秒66啊。四川地震局的 7.7 级地震预警呢，竟然是这个冒名发布啊。实际呢，在今日早上8:26四川宜宾的长宁县发生了 4.7 级的地震。这件事呢，稍后呢亦都会在节目当中详细讲讲啊。派出所回应扶老人家被索赔10万元呢件事，湖南一老人日前就身体不适啊，入到一间棋牌店就坐低休息，点知晕低咗，店主帮扶送到医院之后，老人就不幸离世，随后他的家属就向店主索赔10万，双方派出所两次协商，赔偿金额从10万就降到19000之后是协商成功的。记者都从辖区的派出所获悉咧，呢个赔付款已经系支付啦。大象新闻嘅评论员亦都认为啊，咁善良唔应该系提款机，调解亦都唔代表咧可以乱咁嚟。咩凤凰网嘅报道都讲到啦，啊最新嘅情况有改变啦，可能因为司法部门咧已经介入咗调查。咁而嗰位好心帮手嘅店主，嗰个仔咧就讲到，相关部门提出咧愿意将赔偿款咧系补偿翻俾佢哋嘅。咁目前咧亦都系协商当中啊。高铁的无座票和二等座为什么同价呢？这个话题都上了热搜。铁路12306的客服就回应，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同这个二等座是属于同一席位啊，同一级别，因此价格一致，目前呢是没办法单独降价，不知道有什么技术难度啦。还提示呢，就说高铁座位上面呢是会设有这个指示灯啦，绿色和黄色呢就代表这个的座位呢暂时没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呢可以临时休息。但如果下一站或者过多几站呢，拿着票的乘客上来之后呢，你就要给回个座位人地啦。而针对这个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亦都讲到呢已经记录在案，并将会向上反映。客服都讲到啦，并非所有高铁的二等座呢都会发售这个无座票，只是在部分线路或者是运营高峰期呢，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呢，才会适量发售呢少量的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佢呢种讲法呢其实都比较含糊一啲啊，因为我上网亦都查过一下呢，有一啲嘅统计机构就讲到呢，无座票嘅发售量呢普遍就喺15%到40%不等嘅。 咁如果去到啲好旺季啊，或者嗰一程路程咧，真系好多人坐咧，真系可能会卖到40%，即系二等座嘅40%嘅左右嘅呢个无座票。咁所以点解啲朋友就哇又话发布少量嘅？点解我有时坐咧，周围都企满晒人咧，落车都好难落咧咁样啊？咁所以咧，其实今次针对呢个铁路部门嘅或者铁路12306啦，对于呢一个嘅座位嘅定价咧，引起咗咁广泛嘅讨论。至于之后会唔会有所调整咧？咁啊，就目前佢哋回应讲咧，就冇办法单独提降价。咁但系我觉得咧，随住呢个舆论嘅不断扩大啦，或者对于呢、这个各个方面对于这个法律啊或者叫什么价格法啊等等的一个深入讨论的话呢，应该是有所改变的应该。再来看本地方面的内容啊，深国际佛山高明富湾码头项目呢在8月22号动工的。这个位置呢就总投资大概是10亿元啊，规划会新建两个3000吨级的这个通用泊位，配套呢就大概的面积呢去到163亩的。项目定位为呢就区域性的公共散这个散杂货码头，以钢材砂石为核心这个的这个种类啊，兼顾呢就粮食啊敦袋等等嘅大宗货物，预计2027年咧会正式投产运营嘅，咁具体都可以上网睇睇啊。南海大力的第四批智慧停车位正式上线扩容，今次覆盖的路面也都比较多，包括有沙基路、平安西路、广佛路的副道等等四个路段，车位数大概有280个，即是就会全面开启这个收费运营，更多的详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南海大力了解。佛山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呢在今日中午11点的时候呢由热带低压这个呢就重新加强为这个热带风暴级。中心的位置呢已经在中午12点半左右呢就位于这个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的这个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8级每秒大概18米左右。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98百帕的，登陆之后呢是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亦都会逐渐减弱。另外呢第19号台风紫檀呢今早8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呢是距离佛山西南方向呢大概63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面，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去到9级每秒大概23米，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呢就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呢向南偏东方向慢慢移动的，强度变化暂时来看就不是太大。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了，9月5号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3: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 35%。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5: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2: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1: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1: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2: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1: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3: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喺佛山街 A P P 入边咧，我哋嘅直播间嘅第一轮积分福袋咧已经发送咗噶啦，咁好多朋友仔都攞到咗啊。咁今日咧亦都好多朋友咧就会讲到咧呢个无座票啊，咁同埋啱先有一个嘅案例啊，就系呢一个啊扶咗老人家啊，反而被索赔。嘅一个咁嘅案件咁样，咁根据新京报嘅报道咧，呢件事发生喺上个星期啊，8月17号喺湖南嘅一间棋牌馆入边，咁一名老人家咧就突然间。

行咗入嚟，咁啊自己坐低咁样，咁啊都正常啦。咁可能佢想休息下咁样，店主亦都冇一样，做咩坐喺度啊？赶你走，冇呢样嘢嘅。咁但系咧，佢坐下嘅时候咧，个身体就前倾啊，好难受，好辛苦咁样。咁啊，老板娘咧就即刻上去扶佢啦。咁啊，点知咧就扶都扶唔住。咁喺呢个即系仲要喺跌落地嘅一瞬间咧，啊老板娘咧就下意识就保护住老人家嘅嗰个头部嘅位置，等佢唔好冚亲。咁啊，然之后咧就即刻拨打120。救护车非常之快啊，5分钟就已经赶到啊！咁喺嗰个时候咧，老人家咧仲有生命体征嘅，咁但系送到医院之后咧，经过抢救咧，亦都系无力回天啊！咁啊不幸离世咁样。咁啊呢个医院亦都讲到咧，老人家咧有多种嘅基础疾病啦，包括咩糖尿病等等咁样。咁而警方咧睇到个监控之后，再加上司法所核实嘅病历咧，结论就系店家毫无过错。甚至乎应该是好人好事添，系嘛？咁但系竟然店家系要赔钱啊，赔咗19000啊！咁啊呢个仲要系倾得数噶啦，已经啊！原来咧嗰、那个老人家嘅家属咧就要索赔100000啊！仲咧呢个威胁咧，唔知道有冇录音咧，就话啊你唔赔钱啊，我将我老豆啊个遗体啊就放喺你店门口啊，你唔使旨意做生意啊咁样。咁啊，先后咧就佢哋两家人咧就去咗呢个派出所，就倾咗2轮，咁啊，最终咧呢个店家无奈之下咧就转咗19000俾对方，咁啊标注咧就叫做咩人道主义补偿咁样。咁啊呢件事出咗嚟之后，基本上就成个舆论场啊，所有网友都拆晒天噶啦。咁啊其中咧大象新闻嘅评论员就讲到啦，善良唔应该系提款机啊，咁啊调解亦都唔好乱咁嚟咁样。咁啊单睇呢几个字咧吓，亦都系非常之值得细品啊，细细思考。即系首先，店家系冇任何过错嘅啊，咁亦都唔存在所谓咩有冇认责任啊，认唔认错啊，甚至乎咩扶唔扶啊咁样。咁啊，净系咧啊，店家觉得啊，对方有啲浪礼啊，咁啊自己打开门做生意，咁啊你真系。好话唔好听，日日嚟烦住我都影响我搵食，系咪先？咁所以呢先至出于呢个所谓嘅哎呀我唔同你搞咁耐啦，赔返10000都唔叫赔啦，补偿返19000俾你咁样啊。因为即係你对于即係嗰间店呢听讲就话佢哋啱啱就俾咗租啊，即係好似话俾咗2年租咁样，咁同埋呢即係都系点样讲呢都是做解放生意的，咁啊费事面咗咗咁样啊，咁所以呢一单嘢呢亦都令到呢好多人就觉得啊呢、這个店家呢就叫做知点讲呢向恶势力低头咁样啊。咁但係呢根据呢个民法典第184条呢清清楚楚写住呢，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嘅受助人损害嘅，救助人係不承担任何嘅民事责任。咁呢个亦都係公众大家认为嘅叫做好人条款啊。咁立法呢亦都係试图呢就做一件事，就係将善意呢从可能承担嘅恐惧当中呢就解放出嚟。咁等即係愿意伸出援手嘅朋友啊，嗰啲好人好事呢就唔好俾对方呢就蒙灭咁样啊。咁但系呢件事离谱嘅地方就系咧，警方司法都认为店家冇过错嘅情况底下咧，对方发浪礼，点解派出所系帮佢哋协商咧？点解派出所唔帮下嗰个死者家属抱下法咧？咁佢哋咁讲嘅嘢真系拉条遗体过嚟，又算唔算叫做勒索咧？咁样啊？咁啊，百事通都话，哇！喺呢啲真系好心着雷劈啦。咁啊，而家做好事嘅你搞单咁嘢，唔会搞到啲人做好事越嚟越少啊？咁样，一盏茶就话，哇！救死扶伤都要赔钱啊？莫非真系识扭计啊？识典藏典籍咁样就要迁就对方？咁样仲边人肯出手相救啊？咁样。咁另外咧，揸住咗翻餐去餐厅都话咧，依家咁样，即系呢单咁嘅案件咧，就真系唔系我唔想做好人啦。但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我就暂时唔做住啦，因为真系信唔过对方咁样。
咁啊，根据凤凰网报道嘅最新进展咧，咁啊，当地有司法部门亦都介入调查。咁啊，而呢位老板娘嘅仔咧，亦都讲到啦，相关部门咧愿意咧就系将呢个叫咩人道补偿款咧系补翻俾佢哋。咁啊，目前咧正在协商当中啊。咁啊，但系咧。

0: 可以将呢件事就喺嗰个协调嘅呢个源头当中就处理咗咧，咁啦，而家发觉有啲唔妥啦，可能又违法又成啦咁样，先至当地法律司法部门再次去介入，咁咪显得即系点讲，有啲丑怪，同埋有啲好似啲基层嘅啲嘅员嗰啲执法者咧，系唔识法咁嘅感觉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2: 今日表情包，
3: 哇，正啊！
4: 8月23日晚，云秀山体育场横杰杯第20届佛山西甲的中场哨在这里吹响了，48支球队104场较量，只剩最后一战。这一届比赛，大湾区11城的球队第一次全部到齐。那么，一个县级城区的草根球赛，又凭什么聚集整个大湾区呢？如果你想看懂这场剧，得先看懂500年的会。西江、北江、绥江从群山出发，奔流千里，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北角相遇。他们冲击出这片平原最早形成的土地，也冲刷出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几字。这里是湾区之源，这里就是三水，而会是这座城市的命。1526年，三水因水设县，而县治就放在三江汇流处的河口，水汇到了这里，货也汇到了这里。这里河口虚镇翻墙林立，货通湘赣，远达南洋。1897年开埠，海关、铁路、邮局先后落地，足球也跟着洋人上岸。1984年，霍英东为云秀山体育场剪彩开球，同一年，健力宝登上了洛杉矶奥运会。会水、会货、会人、会人气。500年，三水把会字练成了本能，所以西甲的走红不是流量砸出来的网红，而是水到渠成。而网红也许会过气，但是家底不会，而剧是西甲的本事。
5: 2002年，16支球队在水泥地上开赛，
4: 球门是钢管焊的。20届之后，聚来的是48支球队，1056名球员，里面有健力宝、美的、凤羽，有港澳队，还有100多名在湾区工作的外国人。
5: 4季西甲全年超800场赛事，
4: 贵州村超把村寨聚成了和美乡村，西甲把工厂聚成产业工人的小世界杯，车间师傅踢主力，写作白领当拉拉队，一个回答乡土中国，一个回答工业中国。题目其实同意到，钱包鼓起来之后，人的精神头应该往哪放？而这个剧还聚出了湾区的明星。11座城市，2种制度，3个关税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踢球不用翻译，球队同场，球迷同台，一来二去就熟络了。这种民间自发的热络，正是人文湾区最缺的通道。当然，聚得了一时，还要聚得长久。今年西甲的票根经济就值得说一说，
5: 一张票根串起了1400多家商户，带动消费超2.5亿元。
4: 从政府办赛到市场养赛，人气聚起来，消费跟上来，赛事才能自己造血，才不怕昙花一现。
5: 2026赛季，西甲累计吸引球迷游客200万人次，全媒体流量超过60亿。
4: 而早在2023年，他就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30案例。500年的时间，三水靠一个会字立身，20届西甲凭一个句子出圈。中场哨响不是散场，三水的好戏下半场才刚开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繼續回到節目當中，歡迎大家聽廣播，同時可以來到佛山街 APP， 入到首頁之後點擊底部的花生可以入到來直播間。第一輪的精品福袋呢剛剛都派曬了，第二輪將會在6點10分的時候會開啟，到時都可以留意返。从上个星期开始啦，咁有两个叫做女仔啦，一个应该是14岁，一个未够14岁嘅，咁两个人坐绿皮火车，咁买咗三张票，呢单嘢呢就持续引发热议咁样。咁其中呢见到佢嗰位妈妈嘅回应亦都讲到啦，因为自己冇办法请假呢，就陪同佢哋返去应该係四川嗰边吧，由上海开始坐过去嘅。咁於是就买咗两张儿童票啦，以及一张成人票咁样。咁再加上呢儿童票係唔能够单独购买嘅，咁必须就捆绑成人呢就购买咁样。咁所以就先至有呢个咁嘅组合。咁最终亦都就话即係提醒，即係佢亦都提醒两个女呢就话要注意人身安全啊咁样。咁所以呢嗰两个位呢亦都係一直自己坐，同埋呢佢哋要坐27个钟有多啊，咁夜晚呢就两个可以呢就喺呢三个位呢就係休息一下啊，咁就减少下疲倦咁样。咁所以呢就有一个咁样嘅组合。咁对于呢一件事呢，咁好多嘅争论点非常之多。咁其中一个呢就关于呢个铁路部门呢对于儿童出行嘅啲细则啊，究竟儿童可唔可以自己搭火车呢咁样。咁铁路部门呢就回应就讲到啊，咁就话如果你系年满6岁未满14岁嘅话呢，系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并且呢就要成年人陪同咁样。咁年满14岁呢就应该买全价票㗎啦咁样。每一位嘅持票成年人呢只能够免费携带一位呢就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座位嘅儿童乘车咁样。咁超过一个呢，咁亦都要购买返相应嘅呢个优惠票咁样。咁即系话呢，按照规定呢啊，未满14岁嘅小朋友呢係应该有成年人呢去陪同嘅咁样。咁如果出现呢啲情况嘅话呢，咁铁路嘅呢个工作人员啦可能呢就会即係唔俾佢上车咁样。咁但係今次呢佢哋係俾佢上车嘅。咁证明咗呢就即係呢个亦都唔係100%唔可以咁样啊。另外有啲人就担心就话会唔会呢就话佢即係个大人买完呢张嘅优惠个儿童优惠票之后呢就退咗呢自己嗰张票呢咁样。咁铁路部门就讲到呢喺现实情况当中呢確实呢就存在个别旅客呢就先买自己张票，同埋呢就嗰个儿童优惠之后呢就喺搭车前呢就退咗自己成人票嘅情况咁样。咁但係呢按照即係铁路现行嘅购票规则呢確实係冇明令禁止呢种操作嘅。咁但係呢个并唔係一个制度嘅漏洞，而係为咗方便呢广大嘅旅客呢个性化嘅出行需求咁样。咁另外呢铁路部门呢亦都为咗对呢个咩匹配旅客出行嘅複雜场景同埋多元需求呢亦都有一个考量。咁例如呢儿童可能呢就会同呢个嘅购买嘅家长之外嘅其他成年亲友会同行㗎嘛。咁所以呢如果小朋友嘅家长係帮佢买票，但係呢就唔同嘅小朋友一齐出行嘅话呢，咁就只能够呢由其他同行购买相同车票嘅成年亲友呢就带出去。咁所以就会存在呢就是可能我帮我个女买咗张票，咁我个女呢就跟我啲亲戚出去玩，咁成功上咗车之后呢我就退咗我自己张票，因为我係冇上车㗎嘛咁样，咁可以悭返啲咁样。咁但呢个亦都符合返呢而家铁路部门呢对于呢个即叫儿童优惠票或者购票嘅细则咁样。咁同埋呢就话未满14周岁呢唔能够单独乘车呢，呢个呢毕竟就係即按照返相应嘅法律啦，好似你话呢个未成年人嘅保护法咁样。咁家长作为呢个法定监护人呢，咁儿童旅客出行嘅话呢，咁佢当中可能会出现啲嘅意外嘅话呢，呢方面肯定要确保返呢个儿童嘅出行安全啊。
咁啊，对于呢个铁路可唔可以提供呢个叫做儿童托管服务咧？好似即系坐飞机嗰啲叫做啊，即系小朋友自己坐上去嗰啲嘅关照嘅服务有冇咧？咁样咁啊，铁路部门就讲到咧，对于一啲嘅老弱病残或者孕妇等重点旅客咧，确实佢哋会提供一个叫做进站出站嘅便利啦，会优先安排佢哋嘅检票啦，或者会协助咧佢哋即系上落都会有嘅咁样。咁啊，但系咧就暂时系冇开设全程专人冇陪护嘅呢个儿童服务，咁亦都咧就唔存在咧自动托管或者叫做乘务员全程睇住啊呢一类嘅内容咁样。咁啊，点解唔可以好似飞机咁样提供呢方面嘅服务呢？咁样咁啊，铁路部门嘅回复就讲到啊，呢、這个咧就高铁啊，或者叫做火车咧，属于大众化交通工具，咁啊，同民航啦或者飞机咧，全程喺呢个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咧，或者叫单一行程嘅模式咧，系确实唔同嘅。咁啊，铁路嘅运输咧具有站点多啦。叫做停站短啦，啊车厢人流嘅人员流动比较大嘅特点咧，咁啊确实系嘅，可能同一趟列车你由广州开到北京咁样咧，有几廿个站，咁啊嗰扎僆仔嘅话咧，就可能喺唔同嘅站点上，亦都唔同嘅站点落，咁啊如果你话要真系按照呢个陪护嘅服务俾到佢哋嘅话咧，咁啊真系可能一个睇三个或者得个睇五个咧，已经系即系非常之头痛噶啦咁样。咁啊，所以如果你话真的要提供呢个服务，你哋作为家长，你又愿唔愿意加多啲钱呢？我觉得呢个成本可能仲高过飞机嗰啲啊嘛。因为部分民航咧，其实系有部分嘅免费名额，有呢个叫做冇陪护儿童服务嘅。咁啊，有啲咧就超过咗之后咧，就按照呢个好似系里程啦。咁啊，800公里以下好似系200蚊，咁啊超过好似系300定400咁样嘅，我都查过一下。咁所以如果你对比一下，如果高铁都提供呢个服务，但系价格反而比飞机贵嘅话咧，咁我点解唔选择飞机咧？咁同埋飞机嗰个可操作性系高一啲嘅，你同样喺佛山嗰个沙堤机场咁样啦，系嘛？起飞咁啊，嗰扎僆仔一齐嚟噶嘛，因为同时飞。

0: 个时间点系咪先？跟住落机嘅时候又同时落噶嘛？咁我只要一个到两个嘅呢个叫做乘务员咧，睇十班僆仔去到个出口，对应翻唔同嘅小朋友，对应嗰个家属去接。咁就 OK 啦，呢一个嘅可操作性系高过铁路好多，咁所以都明白咧，就铁路冇开通呢个服务咁样。咁但系今次嘅呢个事件咧，咁仲有好多嘅争端就在于，究竟嗰张票我冇上车啊，但我又唔退，咁啊嗰张票嗰个座位对应嘅位系应该俾边个用咧咁样啊？咁啊，12306嗰边嘅回复咧就。有好几次都唔一样啊，咁好似呢件事啱啱爆出嘅第二日呢，咁就话边个买票，咁嗰个人呢就具有呢一个座位嘅叫做处置权咁样啊，喺乘坐空间当中啊，咁所以呢就话如果嗰位阿姨呢你想坐嗰个零食位呢，你应该同嗰个两个女仔协商，咁人哋唔制呢都冇办法咁样。咁隔两日呢个回复呢就扭转咗啊，咁就话呢因为而家嗰个票呢就实行叫咩一人一票一座位咁样啊，如果佢嗰个买票嘅人冇检票，冇实际上到车嘅话呢，咁部车开走咗之后呢就会咩视为呢一张嘅票就放弃咗咁样。咁当然亦都有个兜底政策，就係呢你可以喺改签当日夜晚12点之前嘅票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即係两难啦，吓嘛。因为我冇上到车嘅原因可能好多，如果我是自己原因错过了，那我确实改签啊。但是我本来我就是要给那两个小朋友坐的，我是不会退票也不会改签的。那这个时候的使用权为什么我不可以再处置呢？这样啊。那暂时来讲呢，这个的讨论呢也都没有任何结论啦。那但是呢通过这个的公共事件的叫广泛讨论啦，那可能之后在这个即是那个铁路的运输的细则啊规则的当中呢，可能会迎来一波的修改啊，去应对返这一次呢这个讨论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些的问题啊，甚至乎一些的矛盾啊咁样。咁所以有些时候呢，我觉得这件事呢就不是说即是斋嗌交的，是有一个叫积极的推动作用啊。
1: 日日都有新发言，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今日表情包，好嘢，点赞，狂赞你！
2: 粤超嘅八强附加赛，佛山对战揭阳队。睇表演，我仲以为佛山队主场添，又武术又醒狮，但其实系揭阳主场。现场除咗搞掂对手，仲要对付啲积水，贴地传球俾积水截停，准备扫出界嘅波，又突然间停住咗。双方最终打成0-0，全部悬念留到咗下个星期六29号喺佛山主场云秀山嘅决战。佛山民间足球嘅底蕴深厚，揭阳队就朝气蓬勃。比赛既系切磋交流，亦都体现咗广东草根足球嘅百花齐放。虽然呢场波系0-0，但波射得刁钻，挡亦挡得出乎意料。好似呢波佛山嘅门将隔住咁多人都嫌企耐嘅射球，一样稳稳接住，真系忍唔住赞佛山队，好似不锈钢门咁坚固嘅球门，同埋黄金左脚呢球，如果射低少少，佛德国嘅门将都未必扑得到。佛山嘅远征球迷亦都相当给力，直播全程都听到佢哋唱歌同埋呐喊，全程声势拉满。不过呢场波我始终觉得唔够精彩，因为我唔喺现场睇啊嘛，嗰种全场几千人一齐嗌加油，一条心一齐紧张嗰种激动嘅心情，隔住个屏幕真系感受唔到。所以8月29号继续系佛山队迎战揭阳队喺佛山嘅云秀山主场，呢、这个有住深厚草根足球历史同埋狂热足球氛围嘅佛山队主场，得嘅话真系抢票去现场感受下。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个8。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3: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3: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热点事件多面睇，
7: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关于嗰、那个啊两个小朋友坐三个座位嗰单嘢咧，咁啊，微信用户就话，个妈唔系话佢检咗票送小朋友上车之后再落车嘅咩？系啊，个妈系咁样回应嘅，咁啊，同埋咧佢仲专门咧就向嗰、那个应该系。铁路嘅工作人员就写一张纸，就话佢两个咧就自己坐啊，咁样可能即系稍微就照顾下咁样啦。有时有张纸喺网上嘅，咁但系咧最早前几日啦，我见到铁路部门嗰边嘅一个回应就话咧，佢阿妈嗰张票咧系冇检票入去嘅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如果按照呢两个讲法咧，就肯定有其中一边咧。啊，个讲法有出入嘅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咁啊最终张票系冇退到嘅，咁而且系成功系坐晒成轮车落嚟嘅，咁但系呢件事所衍生出嚟就系话咧，究竟我买嘅呢张票啊，我唔退，但我人冇上去嘅话咧，咁、那个座位点样处置嘅一个咁样嘅问题嘅讨论咁样啊？咁另外一盏茶就话啦，咁啊两个女仔咁啊都好难将啲行李啊放上行李架噶啦，咁啊家长买多张票赔唔到嘅话咧，等佢哋放下嘢咧，其实系可以理解嘅咁样。咁啊确实咧，而家网上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系认可呢一种嘅做法啦，因为点样讲咧，即系呢个公共服务当中佢有啲嘅服务咧系。唔能够叫做覆盖晒所有嘅特殊人群，但系咧喺可以允许嘅规则底下咧，啊咁啊市民愿意买多张票啊，去坐得舒服啲啊，去挤下嘢啊，甚至乎好似佢阿妈话斋咧，就费事同陌生人坐咧，就确保翻个安全啦，咁样呢个考量咧都系被认可嘅呢种讲法啦。咁但系呢件事咧就单纯讨论咧就。唔够叫咁样个作用大嘅，亦都希望呢个叫做广泛嘅讨论之后咧，可以推动到啦，即系铁路部门啦，或者相关嘅一啲嘅细则咧，更加嘅优化啊。咁另外咧，关于呢个优化嘅问题咧，咁啊好多朋友仔都刷到呢一个关于叫做汽车召回嘅一单新闻，咁啊数量非常之庞大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国家市监总局日前发布嘅一个叫做召回公告，咁啊当中咧就涉及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啊、北汽、南谷、中国一汽等九家车企，咁佢哋召回嘅原因咧都系得一个嘅啫，就系嗰个门把手嘅问题，咁啊佢哋加埋嘅涉及嘅车辆咧就系427万部，咁啊其中咧特斯拉一家咧就要召回297万几部，咁啊接近咧总数嘅七成，咁啊其余嘅啲品牌咧就包括一啲热门车型啦，好似咩小米嘅苏七啦，啊极氪007啦，啊领跑嘅 C01、C11 啦，小鹏嘅 G6、P7、X9 等呢啲嘅热销车型。咁佢哋嗰啲门把手咧都系隐藏式或者叫做电式放门把手，就唔系咧我哋叫做理解当中嘅机械门把手啊。咁喺极端嘅情况底下咧，会存在安全隐患嘅，就系车内嘅应急机械拉手咧，同埋嗰啲咩嘅内饰嘅颜色咧好接近，咁啊会导致咧就乘客或者司机咧不容易识别同操作，咁啊甚至发生严重碰撞嘅时候咧，会导致成部车嘅低压系统即系个电压啦就会失效，咁啊嗰啲所谓嘅咩隐藏式啊电式放嘅门把手咧就完全系开唔到，咁啊外边嘅人咧想救都救唔到，咁可能只能够铿锵啊或者乜嘢咁样啦。咁其实绝大部分嘅即系无论系燃油车或者叫部分嘅新能源车都好啦，其实佢嗰个门把手咧，除咗话即系有嗰个叫做电感应之外咧，仲会有一个叫做机械结构喺度嘅咁样。咁呢种结构咧用咗好多年嘅啦，非常之简单嘅。咁即使咧喺一啲叫做碰撞啊或者断电嘅情况底下咧，都系唔影响佢工作啊。只要你部车系可以打开到门嘅，佢就可以通过嗰个把手打开，而唔系部门动门明明可以打开，但系因为咁个门把手断咗电而开唔到咁样啊，呢一个系两种嘅情况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嘅一啲嘅新能源车咧，特别系前几年啦，佢哋为咗追求所谓嘅咩流畅线条啦，降低风阻啦，营造一啲所谓嘅咩科技感啦，就故意就将呢啲嘅门把手咧就设计为隐藏式，甚至乎有啲叫做电控优先咁样，咁啊就令到咧好多人咧就哎呀，甚至乎将佢当成卖点咧喺呢个嘅叫新车发布嘅时候咧就宣传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咧都讲咗啦，同埋咧有一系列嘅一啲嘅事故咧，亦都印证咗啦呢一啲嘅门把手咧系存在严重嘅一啲嘅安全隐患啊。咁所以今次见到市监总局咧呢一份嘅公告啦，召回咁多嘅呢一类车咧，可以讲咧就话 汽车安全依然都是最紧要的、啊、你那些什么好看啊冇用嘅咁样啊，咁所以咧，亦都系警惕啦，啊，警醒某部分嘅车企啦，喺呢啲嘅叫做设计当中咧，一定要啊喺安全嘅基础之上咧，再去谂一啲嘅创新设计，而唔系咧就本末倒置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广东融创乐园嘅室内演艺节目咧，叫做《求求了啊，给个妖怪吧》咁样，就被指抄袭咧，就《杞人奇妙夜》啊，四世同堂团队嘅原创喜剧作品《八十一难》。咁而喺寻日下昼啦，咁啊呢一个原创喜剧嘅嗰啲演员啦，亦都分别喺微博公开就讲，希望融创咧就俾个讲法咁样。咁而当日咧啊，呢、这个广州融创文旅城嘅官博咧，亦都发表咗个致歉声明，就承认节目咧未获得原创授权咧，就投入演出，咁啊即系咧宣布全面停演，全平台下架，并承诺咧彻查园区嘅所有演艺嘅版权。咁从网友曝光到原创作者嘅发声，再到即系乐园方嘅致歉啦，咁成个过程都系一日之内就搞掂嘅。咁啊反应方面咧，确实算比较快嘅。咁但系咧呢件事咧，亦都讲明咗佢哋嗰个即系融创嗰边啊，你排个剧肯定有咩立项啊、排练啊，啊唔系一日半日就搞掂噶嘛。咁呢个流程当中啊，佢哋单位入边竟然冇一个人发现呢个版权问题嘅咩咁样？而且呢佢哋嗰个声明呢都讲到自己就话啊深刻反省啊，甚至乎喺个结尾就讲到呢就话对于八十一难呢部作品嘅喜爱与敬爱啊，咁所以都讲明咗你哋系咁鍾意呢一个嘅原创劇嘅时候呢，系咪应该要尊重返佢嘅版权啊，冇理由哎呀我鍾意佢我咪攞嚟用下囉咁样，呢种嘅逻辑呢就比较之畸形一啲啊。咁同埋呢一个嘅小品或者原创剧呢，佢唔系什么冷门剧嚟嘅。基本上可能近呢几年有睇开嗰啲叫做舞台剧嘅朋友仔呢，都会察到呢一样嘢。咁经常喺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呢，都会有人呢就系、是、再次去即系传播呢一出剧，真系觉得佢特别好笑咁样啊。咁所以呢将一个咁热门嘅剧都搬到去直接抄嘅话呢，确实就唔系咩工作失误啊，直头呢就系呢个意识问题啊，对于版权嘅漠视，对于原创嘅不以为然啊。而且呢件事都引起广泛共鸣，亦都讲明咗啦，即係一啲嘅创作行业当中呢，亦都有啲嘅普遍痛点，就係话呢一啲嘅创意好容易就被廉价咁样复制，甚至乎会出现一啲嘅原创作者呢就维权艰难啦咁样。咁同埋呢其实即係了解过即係排劇嘅都知道啦，佢哋呢一个嘅排练呢，好多时候可能真係两三个月甚至乎半年不断咁样打磨优化啦，先至会呈现到呢最终一个咁优秀咁绝佳嘅一个场景出嚟，咁但係咁轻易就俾人攞走嚟用嘅话，确实呢一种嘅伤害呢就唔单单只係经济损失咁简单，更加係对创作热情嘅打击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

0: 做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1: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2: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4: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6: 广东海事局对进驻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7: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9: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0: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 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

0: 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4: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5: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

0: 不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 62% 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 83.5 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4: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4: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

0: 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3: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4: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好得意，在美国呢有一个新政策呢，在财经圈啊非常之热火，好多人讨论。这个名字呢叫特朗普账户。特朗普是哪个大家都知道啦。有不少人呢叫他做娃娃炒股账户啊，娃娃即是小朋友的意思。今天我们来一起倾倾818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再来倾倾其实呢这个账户的设置对于我们普通人理财有些怎样的启发呢。先来讲一下账户核心规则，它是美国政府推出的儿童专属的延税投资账户，也就是以小朋友的名义来去开的。今年的7月4号它就会启用了，只要是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的美国 BB， 父母都可以跟它开户。这个福利就是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开户之后打$1,000的种子钱，哇，直接发钱，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了。除此之外，屋企入面嘅亲戚每年最多可以存$5,000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每年亦都可以帮忙最多存$2,500。呢度划重点啊，佢唔系一个随便嘅投资理财账户，佢有两个硬性规定。第一，唔能够买单只股票，只能够去投标普500呢一啲嘅大盘嘅指数基金，即系只能够买指数。讲白咗咧，就要分散投资，降低踩雷风险，亦都咧去避免过高嘅波动。第二系呢一笔钱咧要锁仓资金嚟嘅，嗱，小朋友18岁成年之前一分钱你都唔攞得嘅，满18岁之后佢可以自由支配，无论系攞嚟交学费啊、买楼啦，亦或系继续投资都。OK， 官方就计了一笔的福利账，大家可以来听听。只要是靠政府给的$1,000的种子金，按照美股长期平均 10.5% 的年化收益计，到他18岁的时候就可以变成$6,000了。咁如果放到55岁呢就有$240,000+嘅美金。咁如果每年再加码坚持存$5,000美金，嚟滚嚟到55岁最多呢可以赚到几多美金啦，你估唔到啊。係经过呢几十年可以赚到$1,300,000美金。当然呢个前提系啱啱提到嘅呢个美股嘅长期平均收益 10.5% 系稳定嘅。当然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理想嘅测算。现实市场会有波动嘅，唔能够照搬。咁呢个政策背后呢其实就好有故事可以讲啦。点解会去推动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嘅美金作为引，会认为呢大家会愿意存钱入去。咁呢个其实係直接想拉动美国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选方面一啲国家内部嘅一啲考量嘅。不过抛开呢一啲嘅话呢，对于我哋自己去睇热闹睇呢件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启发嘅。第一个就係、是、教育支出呢其实是所有父母你都离不开的刚性开销，大学和留学的花费都很高，千万就不要临时去凑钱，一定要提前规划。第二个就是教育金要单独去建立一个专款专用，和平时的日常开销啊、其他的投资就可以区分开，隔离家里突发的开支带来的资金风险。第三，要坚持长期强制储蓄，管住自己手不要随便动，时间一拉长福利才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就是教育金要求稳但是不求暴富。 千祈唔好去掂嗰啲咧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咧其实相对咧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结嚟讲咧，呢、这个特朗普嘅账户嘅本质咧，就用政策引导家长咧要长期稳定咁同小朋友咧去储备资金。咁而呢一啲资金咧，亦都系定向咁去要求佢哋咧，其实系有一个嘅投。咁而呢啲資金咧，亦都係對佢哋建議定向對於股票方面嘅投資。但係無論咧喺國內定係國外啊，同小朋友存錢嘅核心邏輯都係相通嘅。早啲規劃要將帳户隔離開，長期持有穩健嘅方式嚟投資咧，先係靠譜嘅教育金規劃方式啊！
8: 本環節由禪城區金融發展促進中心特約支持，登錄佛山家 A P P， 點擊首頁花生專欄。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9: 由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0: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9: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0: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1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购啦！
1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咁我再嚟关注就青春期小朋友父母可以点样做先可以得到一个有效沟通啊？咁之前讲咗一个方法就系先处理心情啦，再处理事情。咁仲有第二个方法会系咩咧？
17: 家长咧就要从管理者变为顾问。青春期啊，亦都系讲孩子最核心嘅需求咧，系自主感同埋掌控感。 他们需要通过反抗权威来到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如果父母呢经常用一定要这样做啊，我做的都是为你好啊，因为我是你的爸爸妈妈，所以你要按我要求做，等等这些话呢就会直接这样触发他们一种心理防御。

0: 愈嘅机制，引发孩子嘅顶撞啦，或者系消极对抗啦。咁所以咧喺呢啲嘅时候咧，一个就要将命令句变成选择题。如果孩子翻到屋企，父母就开始发号施令啦，同佢设定啊，你必须现在马上写作业，马上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孩子咧就会感到自己系被控制嘅感觉。咁如果咧就我哋用选择嘅语气，先做作业咧，亦或系先休息一下再做咧，咁样咧孩子就觉得啊，我原来我可以作主噶、哦。咁佢嘅动力即刻就增强啦。
1: 系就系、是、话有啲小朋友话我食完饭我可以玩15分钟先做作业，有啲家长又觉得好似好上纲上线，但其实有阵时我俾多一个选择，但其实个目的都系做作业。你睇下你系先玩再做作业，定系先做作业？你睇下个结果其实都系做作业嘅，只不过我俾一个缓冲嘅时间俾你，
0: 俾佢自己作主。另外一个咧就家长唔好做管理者，有时咧就系、是、你退后一步。可以做孩子的顾问，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作为家长呢就要避免直接去出手去帮他解决。可以这么问，这件事发生了，你自己打算怎么处理呢？需要我提供一些什么帮助给你呢？这样问呢，他就觉得自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责任人，父母呢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意见和帮助的。家长呢如果即可以处理好同小朋友相处的方式，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呢就变为孩子平等沟通的顾问，对孩子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边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起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9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0: 胀，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9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傍晚嘅7: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啊，禅城、顺德、乐从、南海、桂城、九江、大沥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大家咧要做好咧相关嘅防御啦。另外提醒大家啦，预计咧25号至到26号咧，佛山市都会有中度大雨啊，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需要咧注意翻咧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以及咧连续降雨咧引发嘅地质灾害风险。
4: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中医院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五天石知道南阳关总兵就佢自己嘅疏堂细佬伍云照，咁就要去探佢啦。佢问南阳关离陀罗寨有几远啊？咁徐开达就讲佢听，话离开山寨呢不过240里啫。咁佢将自己嘅心事讲俾徐开达听，叫徐开达同佢准备咗8担礼物，叫8个流罗担住就下山去探伍云照。呢一日，伍天石嚟到南阳关入咗城，问明道路，一直嚟到总兵府衙。伍天石落咗马，一睇门口有2个兵卒把守，伍天石就行前行过嚟话：劳烦两位大哥同我通禀一声，我叫做伍天石，南阳侯伍云照系我个堂细佬，今日特意嚟探望佢。啊，原来南阳侯嘅大哥嚟啦，系嘛？守门嘅兵卒立即报俾里面嘅旗牌官听，旗牌官唔敢怠慢，嗱嗱声入到内宅书房禀告伍云照。伍云照又惊又喜，即刻嚟到大门口迎接。一见到面，伍云照抢上几步跪低叩头话：大哥在上，小弟叩见。伍天石亦好高兴啊，佢连忙跪低还礼：贤弟，哎呀，我真系想你想到我死啊！两个人对住面拜咗几拜就起身。伍云照拖住伍天石嘅手行入去里面，嚟到客厅，两兄弟坐落，8个流罗就放低礼品，自不然有家将带佢哋去外面饮茶休息。伍云照话啦：大哥，我哋两兄弟分别10几年，你而家喺边度做事啊？伍天石哈哈一笑：哈哈，贤弟，你睇我呢个样子似个做乜嘢嘅呢？伍云照端详咗一阵，佢话：我真係睇唔出噃。伍天石话啦： 叔父是忠孝王，是个老王爷，我而家亦是王爷啊。五云召我听十分惊奇啦，阿光你是王爷，我点解冇听讲过嘅？朝上各位王爷，我无一不知噶。边个话系隋朝嘅王爷啫？咁你唔系隋朝嘅王爷，你系边处嘅王爷啊？我系个山大王，山上嘅王爷。五云召一听大吃一惊，大哥，乜你做起山大王嚟咩？五天石咁先至将呢十几年嚟嘅经过大约咁讲咗一下，然后佢就话啦：贤弟，前嗰排我先至听讲你嚟到南阳关，做咗南阳关嘅总兵，所以今日特意嚟探你。唉，当初我唔成器，做咗错事。如果唔得你同沈娘接济银两，我边有今日啊？当年叔父将我赶出王府，我一啲都唔嬲佢。佢老人家将我养大成人，又传授我武艺，我一世都唔会忘记佢老人家对我嘅恩德。为咗略表我嘅心意，今日送咗啲礼物嚟俾你。五天石指住嗰八担礼物话：嗱，嗰啲系黄金，嗰啲系白银，嗰啲系绸缎，嗰两担系珠宝，嗰两担系山珍海味，仲有上等嘅茶叶添。贤弟，你叫人收起佢啦。五云召话啦：唔使急，唔使急，啲礼物放喺度先。啊，大哥，你未食饭噶？
9: 未啊！
8: 五云召连忙吩咐摆酒。咁啊，五云召请五天石坐喺上座，佢话：大哥，我哋饮杯先，同大哥接风。五云召攞起酒壶就要斟酒，五天石话：哎，咪住，咁嘅酒杯仔饮起酒嚟冇啲瘾头，万一唔觉意，俾佢酒一入口啊，啃亲嚟都似，当换只大碗嚟。五云召就话啦：冇错，攞大碗嚟俾阿哥。五云召斟满一大碗酒，五天石攞起嚟一饮而尽。五天石食饭饮酒啊，十足风卷残云，眨下眼啫就饮饱食足啦。五云召话啦：大哥，我有几句说话要讲明你听，你听咗唔好介意。今日你嚟探我，又带住咁重嘅礼，小弟十分多谢，这个情我心领，礼物我一件都不能够收。吴天石就急了，他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收啊？大哥，我们两兄弟现在的地位好有一比啊。
9: 嗯，
8: 比什么啊？好比冰火不同炉啊。因为我官居南阳后，镇守南阳关，身为总兵官兼理民事，我是朝廷的官员，边个犯法就要管边个。但是大哥你呢，你现在是山大王大债主，专做打家劫舍拦路行抢的无本生意。用官府的话来讲，你是犯法的。你送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抢回来劫回来，我怎敢收呢？如果我收了全扬出去，那还得了吗？所以呢啲礼物你带翻走，而且你同第二啲人千祈千祈唔好讲话我哋嘅关系。好像你嘅陀螺仔喺湖北嘅地界，唔属我南阳管辖。但系如果有人嚟到我南阳告你嘅陀螺仔，我亦要带兵去征召你。我呢啲说话，大哥你听明白啦嘛？以后大哥你最好就少啲嚟，最好就唔好再嚟。免得引起麻烦啊！五天石话啦：啊，你咁样一讲，我就好似天光落雪，明白晒。你如果唔讲，我就糊里糊涂啦。我啲书读得少，唔懂礼仪，有啲事我真系搞佢唔清楚。如果使到贤弟你唔高兴，使你麻烦，我真系唔好意思。我而家就走啦，我系个粗人。有两句闲话，贤弟你听咗你唔好介意。开讲又话官大有险，树大招风。万一将来有朝一日，贤弟你有咩凶险， 要人帮手，你即管嚟陀罗寨揾我。南洋到陀罗寨不过240里，人马我仲有3000，山上金银满库，粮草满仓，总之有用得着我阿哥嘅。阿哥我万死不辞。好啦，我走啦。伍文昭话：大哥你讲嘅唔系闲话，将来小弟有事，一定会求阿哥你帮手。伍天石又叫人嗌嗰8个流落嚟，就问佢哋话：你哋食咗饭未啊？啱食完啦，嘿，我哋酒足饭饱啦。你哋系点样担啲嘢嚟噶？
9: 我哋
8: 一步一步咁担嚟嘅咯。
9: 好，
8: 而家你哋要一步一步咁同我担翻去。讲完就告辞。伍文昭一直送到大门口，伍天石上马拱手行礼，佢话：贤弟，后会有期啊！讲完带住8个流罗出咗南洋关，翻去陀罗寨啦。好啦，各位，我哋将伍文昭同伍天石嘅关系交代清楚。而家翻转头接住讲翻当日伍文昭请伍宝嚟饮酒试探过伍宝嘅心思，知道伍宝啊，佢系真心实意要跟佢一齐作反啦。咁啊，将伍天石嘅事扼要咁讲俾伍宝听，要伍宝去陀罗寨请伍天石下山嚟帮手。伍宝话啦：事情紧急，话走就走啦。我而家即刻起程去陀罗寨请大公子下山。有陀罗寨嗰3000人马，你半反朝廷必定能够成功嘅。我走啦。讲完，佢辞别伍文昭，上马直奔陀罗寨。呢啲就暂时放落唔讲佢。咁啊，话说杨广呢朝登殿临朝，接到告急文书，话伍文昭喺南洋作反，老将军韩琴甫自告奋勇，愿意挂帅出征。宇文化及又举荐麻叔谋做先锋，杨广好同意，就命令佢哋第二日点兵出发。老将军韩琴甫翻到屋企，老夫人见到佢翻嚟啦，就话：
10: 老爷，你散朝啦。
8: 韩琴甫皱实眉头，板起块面话：我唔散朝，唔通系金典死咗啦噃？
10: 夫人话啦：哎呀，老爷你做乜嘢啊？我好好地同你讲说话，你咁怒气冲冲做乜嘢啫？哦，八成你又系同宇文丞相喺朝上撒气咧，翻到屋企就攞我嚟出气啦。
8: 唉，夫人，你恕我先头无礼，今日喺金殿。个昏君接到加急奏折，话伍建章个仔伍云照喺南洋关作反，话佢要替父报仇。唉，我想忠孝王就得佢呢一个仔啦。忠孝王临死之前又曾经托孤于我，云照佢喺小小嘅南洋关作反。现在朝廷是派大兵去征剿，他如何抵挡呢？他既然说要作反，就理应占据高山大岭，进可攻退可守，这样才是的。我怕我的老友伍建章绝后，要设法子保住他这个独子，所以在金殿就自告奋勇挂帅征剿。我本来谂住明争暗保嘅。
10: 夫人就话啦：哎呀，老爷你咁做好好啊，唔使乜又嬲呢？
8: 唉，你边度知道啊，你听我讲啦。宇文化及就睇穿咗我嘅心思，就派咗佢一双眼睛嚟到盯实我。佢保举佢嗰个契仔麻叔谋嚟做我嘅先锋官，咁岂唔系会误咗我嘅大事？
10: 老夫人就话啦：老爷你唔使忧心嘅，开讲又话姜仲系老嘅辣啊嘛。
8: 韩琴甫听咗谂一谂，一拍个额头，恍然大悟：啊，有道理有道理，我有法子。到咗第二日，老将军韩琴甫四更起身， 洗漱完毕，食过早餐，全身披挂，五更出门上马，带住20名亲兵，直奔教军场而去。那兵马司昨日一接到圣旨呢，人马战将啊早就调齐啦。咁昨日散朝之后啊，宇文化及啊叫麻叔谋跟佢翻去丞相府，嘱咐佢话：
11: 你呢次去南阳关，要小心从事啊，要多多提防韩琴府。我睇佢呢次自告奋勇去攻打南阳，怕系想暗中放走五云诏啊！嗱，有事要火速报俾我知。
8: 麻叔谋话啦：契爷，你即管放心，呢件事冚唪唥包喺我嘅身上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16: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5: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16: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15: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1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苋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湿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又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周的开始，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挨晚落班的时候，突然之间一阵雨打破了落班的宁静。现时佛山有落松和九江是悬挂着橙色暴雨预警信号的，其余的包括河城、西潮、南庄、张茶、祖庙、石湾、桂城和大沥是悬挂着黄色暴雨预警信号的，意思是雨势都还是比较大一点，如果大家现时在户外的话要注意避雨了。室外的温度，禅城方面是 25.5 摄氏度，预计未来几日啦，佛山都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需要大家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大风和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最近呢，台风不断地侵袭我们，现时在太平洋上空有四个台风，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日和周末，大家可能都要在雨水的浸润之下了。

上一个晴天，可能下一个晴天要喺九月份。嚟紧都系雨水多嘅时分，大家出门嘅时候咧都要多带把遮啦。喺节目开始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唔会突然之间喺夜深人静嘅时候，觉得自己孤单嘅？呢一种嘅孤单系心灵上嘅孤单，而唔系话我身边究竟有几多人。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发布咗一份关于现代人孤独感嘅报告。我睇咗呢份报告之后，着实咧打咗个突。报告话全球大概有1/6嘅人受到孤独嘅困扰，每年大概有87.1万人因为孤独而死亡。这份报告非常之长，但里面有一个点很吸引我的眼球。他说社会联结对于个体和社会健康、活力、韧性有着十分之重要的意义。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我们怎样跟这个世界去交朋友，决定着我们的孤独感有多少。当然了，传统的婚恋关系和家庭是消除孤独的一个渠道之一啦。但是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讲，大家对社会的连结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有啲人叫同好会，又或者叫做兴趣爱好小组，从你鍾意嘅事情出发，连结更多你鍾意嘅人。相比于朋友呢个词，呢一个同好会又或者讲同友会呢，会轻松一啲，冇咁多灵魂上嘅连结，但係就有共同嘅兴趣爱好，所以有共同嘅话题。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有没有同担又或者同好出现呢？刚刚过去的周末，如果你有经过北滘潭州会展的话，你会见到人山人海。有人说没有见到佛山地铁三号线可以有这么多人。那里刚刚举办完一个同人展。

0: Stephen 话只系知道琴日三号线好多人，唔知道搞紧呢一类型嘅展会。系啊，你会发觉咧呢一类型嘅展会其实都小众得嚟又多人噶，而且佢哋嘅壁垒都比较深一啲。对于二次元文化唔系好了解，甚至唔系好理解嘅人咧，系唔知道佢哋嘅存在。但系好多嘅年青人正喺类似嘅展会当中去寻找一啲灵感，获得一啲滋养嘅。正如啱啱开头所讲，孤独可能系而家生活喺大城市里边年轻人最突出嘅情绪困扰之一啦。有时候呢个孤独咧，好似慢性疼痛一样，虽然唔攞命，亦都唔影响日常嘅生活。但是久而久之呢，其实都会对心理健康造成不少的影响的。好多的研究就表明了，孤独同埋抑郁、焦虑，甚至是一啲嘅精神健康问题啦，都是息息相关的。人际关系可能是解决孤独的一个解药，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的呢？其实要看三个维度的。第一个维度叫做结构性维度，咁就系你拥有呢一个关系嘅数量、种类、互动嘅频率、时长，都系决定你同呢一个关系牢唔牢固嘅元素之一。第二个角度系功能性嘅维度，你可唔可以喺呢一段关系当中获得支持啊？包括系经济、信息、情感。同埋归属嘅支持都系好紧要嘅。第三个角度就系质量嘅维度啦。譬如话呢一段关系互动起身，究竟系会俾你带嚟消极嘅因素啊，定系话积极嘅因素都好重要。所以话唔系话参加咗呢啲同好会，又或者拥有同担之后，你嘅孤独感就会下降。换句说话嚟讲，讲得通俗一啲。如果你拥有一段关系，但是它互动的频率不够多，在这段关系当中感受到的支持不够多，而且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情感的负面体验居多的话，那就算你有十段这样的关系，十个这样的同好会，你依然会感到孤单，感到孤独。得意的是，根据美国近年的一项调查报告，近 33.5% 的受访者，这些受访者都是已婚人士，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有孤独的感觉。而因为参加了同好会，又或者加入了一些组群当中，可以为他们消除一些孤独感。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回归到啱啱开始问你嗰个问题，你会唔会喺深夜嘅某个时刻，又或者突然之间做做下嘢，个心会咧嚟，觉得我有少少孤单嘅感觉啦。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

0: 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4: 晚上的8点2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虫虫话我一直都是这样的，经常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我曾经都跟你讲过，所以当孤独感上升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法去排解这一切的？

0: 跌倒。
1: 来自 Guarantee 汤灵山国际孤独等级，里面有很多句歌词唱不怕寂寞，但里面唱的全部都是反话。

0: 其实明明都好怕寂寞嘅，但系就表现出我唔惊嘅。讲翻啱啱先同好会呢件事先，爱好本身咧就系一种筛选机制嚟嘅。当你哋中意同一件事，意味住你哋通常会有更多共同嘅特点，更相似嘅价值观，所以彼此咧亦都更容易互相理解支持。另外一方面，你鍾意做嘅一啲事情啦，人係会更容易放松一啲，更容易敞开一啲㗎。喺呢个圈子里面，你会放低好多社会嘅面具，流露出更多嘅善意。咁样嘅做法啦，对于关系嘅深入啦，显得尤为之重要。你好难会同同事分享自己某一段嘅创作经历，但是在同好会又或者共同的群体当中，这样做会显得更加之容易。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参加一些心理学课堂的时候会觉得在里面好滋养好滋养，甚至会有些留恋课堂这样的味道。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讲的这些事很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你在讲什么啊，得唔到一啲嘅共鸣，得唔到一啲嘅理解。然而喺呢啲嘅同好会当中，我哋只能够作为避风港咁样嘅存在，日常嘅生活当中仲係要融入到更多嘅大家，否则嘅话只係活得自欺欺人而已啫。见到阿大蒜话呢，有参加到一啲嘅巴士同好会，我发觉最近啲巴士公司都好犀利噶。除咗话咧去做好自己嘅运营之外咧，都开始搞一啲嘅文创，甚至搞一啲嘅盲盒。盲盒呢一家嘢就犀利咯！你哋有冇玩到一发不可收拾噶？关于盲盒，唔一定系巴士盲盒嘅，仲有就系嗰只蜡字头嘅公仔啦，系嘛？仲有而家可能有啲朋友都玩宝可梦，都有好多嘅盲盒。所以喺呢啲嘅团体当中，你哋系咪都可以吸收到好多嘅正向能量咧？锦上添花就话，我唔会觉得孤单，反而好享受孤独独处嘅时光，因为喺呢一段时间当中可以自己任意安排，觉得好舒服。所以听紧节目嘅其他人，你嘅观点啦。
1: 晚上8:30。
2: 我想我

余文飞话晚上咧可以挥笔疾书写冰山日记。嗯，睇你系读过我哋一啲心理学嘅课程嘅，所以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同大伙儿去做一啲心理交谈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充满住好多嘅能量咧？但系外人一听下《冰山笔记》，乜嘢嚟噶？《Titanic》啊？被初六咬的人呢就话我鍾意独处嘅时光，因为自由自在冇约束。程心卿一问就话嘩，洋葱居然会播呢一首歌啊，边首啊？因为我是外星人吗？呢名用户就话孤单感呢一样嘢呢一般会发生喺傍晚落班之后，一个人食饭又或者一个人听住节目继续工作嘅嗰个时候。前段时间睇功夫女足嗰阵呢有一句台词系咁讲㗎，能够忍受孤独嘅人先至可以成为强者。都俾自己一啲咁多嘅力量。所以听洋葱嘅节目算唔算参加咗同好会啦？我当然算啦，你睇下每日我哋节目群里面，如果你一日唔睇嘅话，可能有上千条留言留咗喺度。虫虫就继续讲啦，以前呢係会搵朋友倾偈嘅，但后咩呢觉得会同朋友带嚟好多好多嘅负能量。於是后来呢就依靠手机啦，睇视频啦，刷短劇，自我解决孤独感。大算话记得高中到大学嘅期间啦，其实都觉得自己冇几个朋友㗎，有啲咁多孤独㗎。不过读到下就习惯咗啦，渐渐地更喜欢独处。未结婚之前啦，自己会一个人出去旅行，自己出去食饭，自己去睇电影。喂，你静鸡鸡话俾我听，究竟系一个人出去爽一啲啊，定系带埋太太出去爽一啲？晚上嘅8:36，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如果你有心事想同我讲嘅话，

来自屈可维的《很受伤》。不知道阿丽此时此刻是不是很受伤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洋葱你好啊，你叫我做阿丽啦。今年我29岁，在社区医院那里做一个护士。我是一个独生子女来的，跟爸爸妈妈在广州定居，有自己的屋和代步车。屋企算不得上大富大贵，但是都算是小康家庭。我的前任是一个211的博士，28岁，去年相睇认识的。8月见面，10月确定关系。我的情感经历比较少，26岁那年先开始初恋。那次的恋爱谈了2到3个月，然后无疾而终。所以计一计的话，这一位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其实我们的发展都算是顺其自然的，度过了一场很长很长的蜜月期。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旅游，一起规划未来。

未来。商量住喺边度重新买间屋，彩礼嫁妆究竟有几多，究竟点样摆酒。我仲见咗佢嘅父母，佢都见咗我嘅父母。恋爱嘅前期，我哋每日都会打电话，系佢主动打俾我噶。但系从今年五月开始，我觉得呢个浓度逐渐下降。我当然理解啦，爱情嘅热潮系会慢慢慢慢咁退却，但系我都冇质问佢点解。一切嘅转折喺今年嘅七月份。嗰日嘅晚上，佢突然同我讲，佢话觉得我哋嘅感情浓度变淡了。佢有空闲嘅时间，但系对我就冇分享嘅欲望，亦都唔系好想揾我。其实佢嘅日常生活就系打波，同我啲波友讲一啲游得美得，冇事嘅时候就刷下抖音，打下机。但佢对我仲系有感情嘅，只不过我唔确定嗰啲仲系咪叫做爱情。当时嘅我理解，可能系佢面临生存嘅压力，需要主动降低关系能耗，于是我对佢减少咗打扰。冇谂到我减少打扰佢，佢撤退得越嚟越快。一个礼拜喺微信上面都傾唔到几句，星期六日约佢出嚟见面都各种理由推迟。后来我实在忍受唔到，就问佢系咪因为最近压力太大，所以想放弃呢段感情呢？点知嗰晚佢同我提出分手。唉，喺后来好长嘅一段时间当中，我都不断喺度懊悔，是不是在他压力大的时候不应该给他制造一些压力呢？他当晚都跟我说，他要全身心去奋斗，要斩断一切令到他有压力的事情，所以都没有心思去考虑儿女情长了。他博士毕业，决定留在母校那里做博后，他的梦想是在一间大学里面做老师，但是目前事业遇到瓶颈，人力、物力、财力都得不到支持。他觉得其实留在当前的学校会比较难，但是他又拒绝去企业，他希望在科研上面有些成就。分手嗰日，佢同我讲，如果达唔到广州留校嘅条件，佢会海投全国各地嘅高校。因为我年近三十啦，佢惊耽误我，所以就提出咗分手，希望我可以去接触一下其他人，并且话如果有能够帮助佢留喺广州嘅女生，佢都会去接触嘅。但是过了两日，他主动过来找我，说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会将我考虑在未来的人生规划当中，希望我们可以保持开放式的关系。在这段期间，我可以继续去另寻他人，而他都会继续去找其他人。我们就敢保持住若联系，如果他能够成功留在广州的高校，那就有可能复合。我问他，是不是你在不断地找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呢？他没有正面地回答我这个问题。洋葱啊，其实我真的很爱他。在这段感情里面，我几乎倾尽了我所有爱、物质、身体、心力，能够给的我都给了。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下面，我不敢奢求另外一个人能够坚定地选择我，我都不够胆
要求佢为咗我而放弃自己嘅前途。佢都话过，并唔系唔选择我，而系我同佢自己之间，佢肯定会选择自己。所以洋葱啊，而家嘅我心有啲乱。

以上就是阿丽的来信。不知为什么阿丽啊，在读你来信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打网约车那时候有一个按钮，叫做平台上司为你叫更近的车，而你的前度似乎就是按了这个掣的人。其实天空好大，为什么一定是他？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其实人类都有。

0: 个慕强嘅心理嘅。喺通常嘅情况下咧，我哋只系会要求比自己更加强大啲嘅人或者事物嚟为自己负责。所以如果我哋真系咁样认定有人应该为我哋嘅人生负全责，咁你系咪必须要接受对方就系比我哋强大？咁而我哋作为弱者，就永远都冇办法去左右强者嘅决定嘅。咁对方因此就拥有咗随时都可以用佢嘅意愿嚟剪压我哋嘅权利啦。咁呢个就系点解我哋可以同人哋分享人生，但系唔能够将自己嘅生活全部托付俾人哋。我哋可以全心全意咁去相信一个人，但唔能够喺精神上全方位咁依赖一个人。一个人能够为自己负责，他本身就是强者。不理他赚到多少钱，住几大间屋，或者去到什么高位，任何一个堂堂正正地为自己负起责任的成年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5: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6: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4分，我们是汉哥好义愤填膺。可能在听这段故事当中，作为爸爸的你都很心赤啊。汉哥话：请你话俾阿丽听，呢、这个博士生想你做备胎啫。请你马上清醒，并且撤退，揾适合自己可以承诺结婚嘅男朋友。洋葱啊，你可唔可以而家喺广播里边大声咁读出嚟，话俾佢听？当然可以啦。所以我都想问汉哥，当你听到阿丽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作为父亲是不是都有些心赤？水浮萍就说，他觉得你帮不到他，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相当于当你是备胎。不要傻啦，有时候讲难听点，情愿一世孤单都不要找这些人，无底洞来的。大蒜就说，为什么要将自己的人生交给一个以各种藉口搪塞你的人呢？而且你还在这里自我麻醉。虫虫就觉得都不算太渣，起码他不是拖住你，而是选择跟你分手。虫虫啊，呢啲先高张啊！佢分完手之后同你讲，我同你保持 open relationship， 开放式关系。唉，情深轻轻一问就话，如果同一个两心相知嘅人啊，当然两个人更加之好。我呢个应该系讲紧前一个话题嘅。所以阿丽啊，你话从今年。

长嘅又有，同龄嘅亦都有，可能因为旁观者清啦。佢哋而家做紧佢嘅备胎，正如我啱啱讲，打到一架更近嘅车，我梗系要上嗰架更近嘅车啦。冇，我亦都可以等你呢架十分钟嘅车。但系你觉得佢上车嘅嗰一刻，会唔会颇有怨言呢？当然，而家要你抽呢个身出嚟系好伤心嘅。但系有时候伤心一下，一个月、半年，总比伤心一辈子好得多。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系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

0: 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1: 系妻子，
0: 系父亲，
1: 系母亲，
2: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通常咧9点过后会有洋葱来电嘅。如果你都想参加洋葱来电嘅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当中点击洋葱来电这个按钮，我们约一个时间倾倾偈。讲回孤独这个话题，锦上添花呢就说，我只是尝试一个人去澳门一日游，其他地方呢怕不安全，亦都不是好识路。讲真的，那种感觉真是自由自在，只不过冇人同自己影相，有啲可惜。而家咪有嗰啲第一视角嘅 GoPro 嘅，又或者系同自己影相、影 vlog 嘅一啲 GoPro 嘅，好多嗰啲旅行博主都有用到呢一啲嘅设备。咁当然价格亦都系有啲贵嘅。都唔算係话冇解决嘅方法。敏姑娘呢就话，啱啱洋葱讲起盲盒，我貌似冇玩过盲盒，觉得使呢啲钱买唔到自己鍾意嘅嘢唔多实际。你哋细个嘅时候买干脆面啊，又或者系买嗰啲玩具里面嘅食物包含住嘅一啲玩具里面嘅隐藏款，呢、這个算唔算系从前嘅盲盒啊？晚上嘅9点05分，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喺花生板块当中用匿名嘅方法话俾我听噶。如果你唔想公布自己嘅 ID 嘅话，呢位匿名用户就话：洋葱你好啊，今个礼拜五我老婆得知佢阿妹争咗12万嘅网贷，冇办法偿还。星期六嘅晚上返到屋企之后，佢将呢件事原原本本咁话咗俾我听。意思就係想等我出钱帮佢还钱。我同我老婆讲最多只可以俾6万蚊过佢。其实呢6万蚊我係打算俾，冇諗过佢会还㗎。这个时候我老婆听了就开始跟我吵架了，说刚刚嫁给我那时候是有几咁委屈，几咁卑微。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我问了她一句，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呢？她的回复令到我意想不到。他说当初是因为可怜我先嫁给我的。洋葱啊，我听了之后突然之间好想流眼泪，好想离婚。我觉得就算不离婚，这句说话都会成为我心底里面一根刺，刺痛我一世的。因为他说是可怜我先嫁给我的。我应该怎么办？

或者当佢讲出呢句话嘅时候，你自己都怀疑过自己。但我想同你讲，无论如何，请你坚信，生命当中可能有好多不美好、不完美嘅自己。

喜力花生呢同样都是一听了之后有啲气愤啊，嗬，所以就话，哎呀，换着我呢一毫子都唔会俾。其实有时候呢一样嘢唔系话俾与唔俾，而系学阿大蒜话斋，好多时候气头上讲嘅说话唔可以尽信，尤其系你太太。不过人嘅一生意义就系不断咁寻找快乐。如果呢句说话真系抵消晒你哋关系当中一切幸福，咁请你选择分开。只不过喺分开嘅时候要谂谂。这句说话是不是可以抵消一切？所以他讲了这句说话是不是揭穿了你内心最深最深处的痛？有时候我觉得既然是自己都遮掩这个伤痛的话，倒不如去直面他，趁住呢个机会去发掘我自己内心深处系咪最介意呢一件事，然后勇敢咁去跨越佢，呢个系自我和解嘅一个方式。当然同太太去沟通，当呢一件事，当我哋嘅情绪都稍微沉稳咗落嚟之后，你可以再认真咁问佢。你唔需要去指责，亦都唔需要同佢单单打打，意思就係话你当时讲嘅呢一句说话令到我好受伤。好多人话男人唔应该向女人去表达自己很受伤，但係呢个系的而且确自己在意嘅一样嘢。而且可以好坚定咁同你讲，同佢讲。因为这句说话是会动摇我们的关系的，我不希望在日后我们的关系当中，在我们的交谈当中再一次出现这句的说话。这一段对话一定是要在双方都冷静下来，千万不要在气头上讲，如果不是的话他会反弹回你一句。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是关心，这个是没错。但是关心都要是有个谱的。阿妹的这件事不可能无条件无底洞地去接纳。所以我觉得你给出的这个条件都算是可以的。这个就是你们日后之间的一些沟通啦。华南虎说，唉，这种女人最基本的尊重都不识，不值得去经营这一段的婚姻。但我想讲，有时候的而且确在那一瞬之间爆出来的说话真是气头之上。如果我们是为一啖气去亲手毁灭过往的一切，那我们何尝不是都是冲动的那个呢？

0: 喺关系当中有一啲说话唔可以讲嘅。对男人嚟讲，面子系好重要噶。哪怕佢系几咁通情达理都好，千祈唔好令到佢面子下降，又或者去点评佢嘅职业，因为呢一样嘢，通过大量嘅研究、大数据嘅证明啦，男性对于呢一样嘢系非常之看重的。而对于女性嚟讲，佢嘅家庭亦都系好重要、好重要一样嘢，你千祈唔可以去诋毁，尤其系佢哋嘅仔、佢哋嘅女。当你去指指点点佢嘅仔女嘅时候，各位母亲，你系咪同我交个底？系咪想同佢死过嘅心都有？而双方之间千万唔好上头嘅时候讲一句话，就系离婚。我重复一次，对于男人嚟讲，千祈唔好落佢嘅面，对佢嘅职业有所评价。对女性嚟讲，佢嘅家庭、佢嘅子女系好重要嘅一个点，而双方之间亦都唔好轻易提及离婚呢两个字，因为佢真系会成为关系当中永远、永远、永远嘅一条刺。听听报，听听广告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情。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子华中粉就话，其实佢会唔会系嗰种典型嘅刀子嘴豆腐心啦？如果转头系你借嘅网贷，佢可能都会为你周围借钱呢。为咗一句话去否定一段婚姻，确实唔值得。有呢个可能，但系，无论几咁典型嘅刀子嘴豆腐心都好。啱啱我提及呢3点喺关系当中系一定唔可以讲出口嘅，死罪嚟嘅。汉哥咧就话，我个女倾男朋友嘅时候，咁我咧就叫咗佢嘅男朋友过嚟，当面对住男生讲：你哋两个都到咗结婚嘅年纪啦，而家系奔住结婚为目的嘅。如果有其他諗法嘅话，就真係唔好傾落去啦，费事累双方。呢个係一个做父亲当时对个女同埋准女婿嘅忠告。最后佢哋两个结婚，生咗个 BB， 好幸福啊。 所以话咯，啱啱读阿丽嘅时候，汉哥应该谂到自己嘅女儿。晚上嘅9:25，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熊仔只吃雪糕，洋葱啊！最近咧，我喺工作上边有好多出错啊。虽然一直话俾自己听啊，带住焦虑障碍呢个病上班已经好犀利噶啦，但系当真系面对工作上面嘅出错，我仲系会下意识咁自责。其实我以为自己有好转啦，点知道原嚟好转都系会反复噶。有时候真系唔知道未来会变成点样，系可以变翻从前咁啊，定系话会成长为一个完全都唔熟悉嘅自己呢？洋葱啊，其实我真系有啲惊噶，你有咩办法可以帮我有勇气咁面对呢个出错，去接纳嗰个唔完美嘅自己呢？其实要做到无条件咁接纳自己，唔攻击自己，真系好难噶。所以因为喺现实嘅生活当中，喺过去咁多年嘅生活当中，你嘅人生剧本都系不断咁去质问自己，不断咁否定自己。如果突然之间在你的生命密码当中出现一个话放过自己，这个当然是陌生的啦，当然会反复的啦。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虫虫话好喜欢这一首歌，听住稻香都觉得好开心，感觉自己身处喺稻田当中，闻住稻香，听住虫鸣声。大蒜就话要求自己唔出错，而且系带住情绪病嘅人唔出错，真系太苛刻啦。有时候对自己越是苛刻，可能越是容易出错。放轻松，正常出粮就足够了。但是大蒜，有时候你的一句放轻松，可能在他二十几三十几年的人生当中出现的几率都不是很大。轩仔就说，通常呢做错事惊批评，好容易就会有应激㗎。心里面第一个諗法就係，你哋系咪否定緊我，肯定系我呢一个人唔够好啦。Apple 姐就话，稻香呢首歌呢系我个仔幼儿园表演嘅歌嚟㗎。佢一听到呢就会进入表演嘅状态。所以熊仔只吃雪糕，你问我有咩办法，点解会反反复复嘅呢？我记得去年呢，我最鍾意问邱静一个问题，就係话，老师啊，我呢期节目又做弯咗啦。我明明上一 round 呢接嗰个来电又完美啦，跟住回答又有节奏啦，嘿，今个礼拜揀歌又失败，话题又冇乜人互动，咁点算啊？当时佢笑住同我讲话，嘿，都系人生一种体验啫，人生一种体验，呢句说话我记到而家。时至今日，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嘅时候，偶尔都会播错歌，偶尔都会播成嗰啲咩演唱会版本啊，又或者系嗰个节奏完全都唔拉楞嘅版本啊。每一次播嘅时候呢，我都伸头条脷鬼咁长，唉，今次又下碌啦。咁但系点？系噶，我错咗噶，但系我就原谅今次嘅自己。几时再努力，下一次再努力咯。下一次仲系喺呢度错咗，咁我咪再记一记，再下一次再努力咯。当你嘅目光净系盯住喺呢一件事嘅时候，你会觉得天都冧落嚟。但系你将成个目光延长到成个职业生涯当中，你会发现喺好多年之后，你讲翻出嚟呢件事，会成为你人生当中一个笑谈， 正如我都相信，在很多年之后，如果有一档节目去采访那个知名节目主持人杨聪的话，他一定会说，哎，刚接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多少夏绿爷。哪有那么多完美？那些完美只是在小个的时候，你父母对你自己的要求，身边的人对你的要求。请你记住，你才是自己最忠实的伙伴。

其实会变得更好，定系会变翻从前嘅自己？人生咧就喺度不断咁变化当中嘅，冇可能再翻到从前。但系就算喺苦难当中，我哋都系经历过，都算系我哋人生嘅重要一笔。我都试过好崩溃嘅时候噶，真系非常难过，难过到极点。但系而家望翻转头睇当时嘅嗰啲痛哭，我都会觉得自己有啲幼稚。换句说话嚟讲，呢种何尝唔系一种心态上嘅进步？呢一位匿名用户就话：我好攰啊，今日我嚟 M 好肚痛，我老豆系都要食鱼，唔肯食饭。嗰一刻我觉得好委屈。佢喺先前发现有12指肠癌，好彩发现得早，做完手术都有一个月了，伤口都慢慢好翻。我阿妈话老豆好懒，都唔肯行，搞到肌肉都萎缩咗。每一日我阿妈都喺度抱怨我老豆，除咗去厕所就唔喐。我老豆有咩事呢，就会叫我做呢样做嗰样，除咗礼拜六日，每晚我都要煮饭。嗰一刻我真係觉得屋企好冇爱呀，除咗抱怨仲係抱怨。每一晚我都匿喺房间里面，又或者落一楼嗰度做运动。不过我都有个好消息要话俾你听嘅，洋葱。我嘅精神病又减咗药啦，除咗食药，我仲有好好咁调节自己嘅情绪，有做运动，有减重，但系真系好攰，好攰啊！我好想自己一个人住，好想逃离呢个家。洋葱啊，你觉得我应该点做？好好咁调节自己嘅情绪，对我嚟讲真系有啲难啊。而家21:42:54，虽然我唔知道你叫乜嘢名，但你睇下，我哋离听日嘅阳光又近咗一步啦。

0: 你在留言当中问了我一个很沉重的问题，你说活着为了什么？其实有时候活着梦想可以很宏大，亦都可以很渺小。拥抱听日的阳光，哪怕听日是落雨，我都可以触摸雨的温度，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感觉到我是活着的。在很多年前，我们排除了很多的万难，可以说是成千上万过亿的困难，来到阿妈的体内，然后诞生了我。于是我拥有了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机会，我看到阳光，看到雨水，闻到花香，听到鸟叫。其实好可能，其实绝大可能是没有来生，没有下一次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这么多亿成功之后对自己的奖赏。这个就是活着最渺小的一个梦想。所以有时候都不是说自己有做几大的成就。当然啦，辛苦你了。爸爸不舒服，然后妈妈一定是会有好多好多的怨言，因为如果他不同你信，他不去讲出来，他都没办法去抒发这一种的情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定是会忽略了你们的感受的，所以真是辛苦你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亦都可以告诉你听，我们从此学识了一招，叫做左耳入右耳出。虽然阿妈细个嘅时候咧，经常拧住我哋耳仔话，教极都唔识啊嘛，左耳入右耳出。但我发觉啦，有啲人天生真系拥有呢一种嘅功能噶，佢哋可以运用得非常非常之好，可以左耳入右耳出，其实都系对人嘅一种恩典嚟。如果我哋冇呢一种嘅习惯，喺困难压我哋嘅时候，我们都可以学习一下。当我们觉得辛苦了，好好地给自己一个拥抱。加油啊，小 A。 晚上的9:48，听着的是今夜情为证。如果你有心事都可以跟我分享。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3: 蛤？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 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各位观众晚上好，我是星星。今天我推荐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以前总觉得人生要热闹，要闪闪发光才值得，后来慢慢发现不用大起大落，早上按时醒来，吃一顿简单的饭，安安静静度过普通的日子本身就很难得，所以愿各位听众既能奔赴滚烫的理想，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

然醒起今日嘅呢个私房歌，都好适合回答之前嘅问题。星星话以前觉得人生要轰轰烈烈，一定要灿烂，但系越系大个越觉得，每日有教训、有公开、有嘢食，都几幸福。有人话，如果有啲积分就更加幸福啦。今日冇派到啊，最尾睇下天气状况先。预计未来佛山啦都系会有雷雨嘅天气，因为现时啦喺太平洋嘅上空有四个台风喺度疯狂地转住。现时最新嘅天气预报，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喺以下嘅三个地区系生效当中噶，包括西樵、九江同埋河城。西樵、九江、河城三个位置咧系悬挂紧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噶，南庄同埋白礼系悬挂紧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西南云东海、丹灶、狮山、吕水、大沥、张茶、祖庙、桂城、石湾是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的，请大家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啊，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

0: 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有的时候听一首歌，最打动你的可能就是歌里面的某一句歌词。今天要透过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推荐和分享的朋友他们的留言，来看看到底哪一些歌曾经让他们红了眼眶，在心里留下这首歌的烙印。菲菲推荐的这首歌是许美静的《倾城》，她说其中有一句歌词，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来的高兴。眼睛其实是最能够反映人情绪的所在，像一个出口，当眼睛湿润的时候，可能是感动的时分，或者是悲伤的时分，开心跟难过的时候，眼睛都会弯成月牙。而伤心的情歌常常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因为我们看情感的角度常常过于单一。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听来会眼睛湿湿的情歌，要从许美静的这首《倾城》开始。

有一首歌呢，其实节目里常常有人点播，这是蔡健雅的原创，杨宗纬也有过很漂亮版本的《空白格》。叶晓他说，初恋今天结婚，我去了，没尴尬也没扭捏，大大方方的，他还是和我当年看上他时候那样的漂亮有气质，温柔可爱。但是好奇怪，我竟然没有嫉妒跟不愉快。那一刻终于发现，曾经爱他是真的，现在的祝福也是真的，原来真的有由衷的祝福，感谢他那么优秀，让我的青春没有白过。其实明明空白格的旋律还有杨宗纬本身有一点点沙哑跟哭腔的那种声音，是让人觉得听这首歌该难过的，但好心情或者是豁达角度的人，总能在一首原本定义悲伤的歌里听出一份明朗来。这是为什么越来越多时候，我们对一首歌是不是好的歌曲的评价标准，会越来越倾向于它是否为你提供了多重视角。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从未忘记老房子，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留言说，我记得多年以前看我的娜塔莎，渴望战火中那种永恒不变的爱情，即使时过境迁，但曾经的美好还会让彼此疯狂的浪漫一回。喜欢他拉手风琴等我翩翩起舞，伴着漫天的雪花。我其实常常觉得，有时候留言跟推荐的人，因为那首歌对他们影响太深刻，他们提供的画面感甚至会超过这首歌本身创造的意象。有一些投射是有共性的，有一些投射却非常的个性。谢谢每一位的留言和推荐，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分享你喜欢的那些歌，尤其是今天我们主题中讲到的那些让你听来会眼睛湿湿的歌曲。添加微信的时候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3: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4: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6: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
7: 余生好长，
3: 余生好长，
7: 你好难忘，
3: 你好难忘。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7: 当时其实很美好，我却丝毫没察觉，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小毛病。我们常常觉得已经失去的东西看起来更美好，但并不完全是。

人类啊，有时候带着遗憾想起一些过去的事儿，会觉得哪怕是很小的事，比如某个天气很好无所事事的下午啊，那也是很好的时光，那并没有什么大的幸福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常常会想，假如那个时间能够重来该多好，而且也会感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在等待重大幸福来到之前，命运其实已经赠送了礼物给自己。今天的家人有约，跟你说说那些遗落在时光里未曾被察觉的美好。林子说，那年冬天我在寝室楼上晒被子，而他正好经过，这当然是时过境迁之后想起来的一个画面。而今天节目里面想跟你结合的是黄磊在他当年拍《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时候录制的一些旁白。有意思的是，他所讲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片段，其实也都是细小琐碎但值得回味的过往。

北京的冬天树叶会掉光。我在《似水年华》结尾时候写了一段话，也在剧中的旁白里面讲到，说有个诗人叫聂鲁达，他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是不是我们的爱情也会像北方冬天的枝干一样，清晰、勇敢、坚强？

Farewell 说，跟你的主题相反，我总是很轻易的就会产生美好的感觉，哪怕在下雪的晚上，透过昏黄的路灯看雪花飘落，就会觉得心里好感动，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

韩开心说，记忆最深的还是初三，明明在学校里被老师骂了和教训了一顿，放学回家还能和同桌一起坐公交车，不紧不慢的。夜晚上海的马路灯光昏黄，照亮彼此的脸，可惜我们再也回不去那段时光了。

0: 晚上10:30。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蜻蜓说，遇见爸爸常会跟我抱怨，说我没打过电话给他。那时候我觉得何必这么矫情呢？后来出了意外，想起过往，就体会到什么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希望爸爸早日康复。一天说，初冬的某个周末，10点起床，刷牙，看看窗外，迎着阳光，听谢天笑的那首《命运还是巧合》，将养了很久的绿植一排排摆在窗台上，那一刻感觉。

奥特之母说，那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某些倔强的原因，一个人去冰岛旅行，天寒地冻加上孤单寂寞，本来该是一场盛大的悲怆，然而现在想起来，那是孑然一身的自己，那些天的独自行走带着光，因为一路的旅行在不断跟内心的自我对话，交谈自己的所想，距离心中的小我非常的近，那时候的我最像我自己。现在开始工作，变成社会属性的动物，脸上挂着假面的壳，和内心那个自己背道而驰。想起加缪的一句话，与灵魂相距甚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我想念在冰岛那个完全的自我，孤独却不寂寞。

0: 飞舞。
1: 康乔儿说，腿伤两个多月了，不能自由行走，看着窗外的叶子变黄，再在几场秋雨里散落满地，怀念过去很多年的秋天，爬山郊游或者是出门走走，连北京的雾霾都影响不了。躺在床上的这些日子，从烦躁到平静，一疼就开始焦虑，原来只要是健康的日子都那么美好。今天的家人有约，说说未曾被察觉的美好。在我们拥有的时候，常常因为期待着更盛大更重要的那些时刻而忘记了这些琐碎。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那些片段。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1: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1: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0: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
3: 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2: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4: 有许多事
5: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6: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来说说那些未曾被察觉的美好。Computer 说呢，我就是一个不懂得发现此刻美好的人。现在工作有时候一边对着电脑做资料，一边会突然想起一些平时毫不在意的事情，比如在食堂里吃到烫嘴的馄饨，或者秋日里某个下午萧瑟的风和一抬头看到的蓝蓝的天空。那些以前觉得无聊的时光，却给身体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潇洒的日子已经不再，有些遗憾，但好歹在每天繁忙的生活中抓住了一些满足感，在抓住美好这件事情上总算有点长进。我一直在想，琐碎的生活里什么东西能够让人真正的踏实下来。最近有个小小的心得，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比如做饭。对有些不常做饭的人来讲很有治愈，就是它可以完全的整理你有些混乱或者是飘渺的思绪。

郑钧说，我一直记得高中的某个不用去上晚自习的晚上，和同桌三个人兴致勃勃地去学校后面不远的森林公园转转，感受秋天，树林里几乎没人，地上叶子也很多，走在上面很柔软，而且还有咯吱咯吱的叶子碎裂的声音。那段旅程时间很短，感觉不到半小时，但我记了好多好多年。

丽说，大学毕业那段日子，我似乎就已经得到了发掘那些平时不易被察觉的美好这样的技能。虽然那时候每天平淡无奇，但游历在学校的每个角落，我都能感到挺充实挺满足的。当时还和闺蜜说，即使知道现在要珍惜很美好又怎么样呢，时光还是会逝去。但后来想通，珍惜是利用有限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不后悔。到现在毕业好几年，回忆那个时刻仍然觉得很美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之后似乎就丧失了这个技能。现在

生活偶尔会跟朋友聚聚，过段时间能见到家人，听起来也很幸福，可就是没有之前那样的满足感了。我常常都觉得人类这个生命体很奇妙，因为我们的感官那么的丰富，它就像不同的桥梁跟这个世界连通。当我们与其他的生命连接，与时间空间连接，你所有的感官打开的时候，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易被察觉的美好的东西就非常容易跑出来。而且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态太重要了，当你怀着感恩而不是贪婪，你看到的总能更多幸福。随时警醒跟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美好，这样的能力你有吗？也欢迎你透过家人与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
5: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返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排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

0: 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 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4: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5: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4: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6: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4: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7: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
2: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

0: 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关注就青春期的小朋友，作为父母怎样可以跟他们沟通，特别青春期小朋友的情绪波动，有时真的一句说话真的会点爆他。第一个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从管理者这个角色变成一个顾问的角色，而第三个方法又是什么呢？
9: 就千万不要当众拆台，
8: 即是不要拆他面，
9: 是啦，不要令他没有面。青春期呢，他们开始要思考我是谁，别人怎样看我，这些问题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自我意识高度觉醒的是很强的，最所谓的面子极度敏感，在同伴面前如果被父母指责，对他们来说无形就等于公开处刑，所以呢作为父母即切记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亲戚朋友面前指出他的缺点、揭他的短处，这样的话就会严重损害了那种亲子之间的信任，导致他关闭起自己的心门，不想跟你沟通。

0: 有咩方法呢？
1: 一个呢就要私下沟通，但是表扬呢可以公开。
2: 啊，真好劲，我就去表扬你，即等你有多啲面，系咪？
1: 我哋发现细路仔出现咗一啲需要纠正嘅一啲问题嘅时候呢，就尽量呢就唔好睇第三者在场，用啲私人嘅场合比较平和咁样指出佢嘅问题。咁另一方面呢，就要维护佢哋嘅尊严，有啲事情可以事后同佢哋再沟通。如果喺外人面前呢，有时孩子犯咗一啲过错啦，就可以呢先俾佢一个台阶落。比如呢，啊，佢平时唔係咁㗎喎，可能今日呢有啲攰，或者係出现咗一啲状况，俾个台阶佢落先。咁然后呢就事后呢再单独同佢沟通。孩子呢会感觉到，啊，你係维护佢个面子喎，咁佢对你呢就先会维护你作为家长嗰种权威。
2: 特别在二孩家庭呢，我都会建议各位的即家长不要当着细佬啊或者是哥面去批评另外一个。即最好都是在独立，即如果他是有些需要纠错的地方啊，真的私底下就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谈，就不要在另外一个。因为我发现现在特别二孩或者三孩以上的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大家会有天生出来的比较。看到你被阿妈闹啦，或者看到你被阿爸爸闹，即系呢啲其实唔系咁好，特别系青春期小朋友咧，即系太要面子啊，即使系亲人面前，佢都会好介意。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跟街坊倾偈，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的信息真的很多，还出了很多新的名词，听到好像很吸引咁，但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嘅健康节目，我哋觉得有必要呢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㗎嘛。今日呢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6: 陈医生，上一排呢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你睇到一啲嘅诊所啊，唯有一种叫做仿生牙的技术，可以不开刀免种植，还好稳固咁样。你可不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7: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嗰个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只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6: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咧换一个新名堂，系咪？
7: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系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系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6: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係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7: 如果係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呢，虽然唔係新嘅牙根，但係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即係我哋平时讲嘅导牙根。咁呢个过程呢，要清除入边嘅牙髓组织，跟住为咗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嘅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嘅部分再磨晒一圈。咁如果係吸附性义齿呢种呢，佢本身操作过程可能唔使动刀切开牙肉， 但是为了带得稳，

0: 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咧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系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1: 所以无论系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咧误导咗先得。
0: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只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1: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咧，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咧，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系一种咧升级版嘅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啦，千祈唔好咧俾呢啲新鲜嘅名词啊吸引迷惑咗，最紧要咧去正规医院咧做个检查。
0: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1: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0: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咧，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机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 听落咧，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咧，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咁啊，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咧？
0: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蝉医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系一种医疗手术嚟嘅，经验同埋技术同样紧要。我哋嘅医生团队对于处理呢种高龄有基础病嘅案例好有经验噶。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嘅神经同埋血管咧，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咁样对老人家嘅身体负担啊都会细好多嘅。
1: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蝉医口腔唔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嘅系提供一个全方位嘅医疗体系。
0: 系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净系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蝉医咧，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翻好副牙。
1: 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咧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咧，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咧？
0: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蝉医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嘅。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或微信。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呢，主要喺两个位置，一段喺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啊，呢、这个就往兴业路方向嘅。咁仲有一段喺高富路嘅新齐宁路口呢，喺个系往杏坛方向。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6: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是大田。
7: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就算是余乐虎。
8: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4: 今天还会下雨。
8: 是的，今天的话预计我是还是有个中雨局部暴雨，虽然现在那个天气比较好，但是大家出门还是要带伞，因为午后还是会下雨的。
4: 嗯哼，温度怎么样？
8: 今天的温度的话是26到33度，然后那个明后两天的话降雨持续，然后那个其中明天有中的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然后后天的话仍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3度之间。
4: 好的，谢谢。
7: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召开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座谈会，市长牟志平要求深化政产学研医用协同联动，推动生物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佛山市四套班子成员带队走访致谢重点企业，向为佛山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送上心意。
7: 总投资63亿元的光芯片产业化项目在南海丹造裸地，是佛山半导体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额最大的项目。
4: 佛山首宗先租后让工业用地成功摘牌，企业可以先低价租地，等项目投资达标之后再转为出让，悭翻大笔的初始资金。
7: 昨天海面一度同时出现4个台风，气象部

0: 门预计未来十日仲将会生成一到两个。
1: 横琴将打造全球首个具身智能主题乐园。
0: 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2: 早知佛山，
0: 佛山市市长牟志平主持召开全市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座谈会，听取科研平台同企业意见建议，深化政产学研医用协同联动，推动佛山生物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卫健局介绍，佛山正打造南科牙谷、康谷、眼谷、丽谷、骨谷、五谷丰登，推动创新药同现代中医药两翼齐飞，构建五加二产业新格局。归华实验室、市医学创新与转化中心以及广东一方、原力生物等企业代表围绕产学研融合、应用场景落地、人才引进等建言献策。
1: 牟志平指出，生物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全市七大关键产业之一，是佛山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目前全市的产业营收规模稳固在千亿元的量级，发展势头良好。他希望科研平台和企业坚定信心，扎根佛山，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产业赋能。他要求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强化资本、人才、数据、场景等关键要素支撑，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0: 佛山市四套班子成员带队分赴五区走访致谢重点企业，向为佛山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送上特殊心意。一封由市委书记、市长亲笔签名的感谢信，以及佛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有企业回信话，感谢佛山各级政府及时响应，高效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承诺在佛山的投资力度不会减弱，并围绕产能扩容、技术创新推进战略布局。
1: 总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3亿元的光芯片产业化项目一期，就在南海丹灶镇宅地，标志着进入到实质推进阶段。这个项目由广东先导器材股份公司投资建设，是佛山半导体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亦是佛山新动能产业引导基金成立以来首个宅地的投资项目。首期聚焦光电材料、光电传感、光模块等核心产品，建设生产厂房以及配套的工附设施，达产之后预计年产值近百亿元。当前 AI 算力需求爆发，光芯片通过光子传输数据成为突破算力瓶颈的关键核心。项目方话，佛山已经初步构建起涵盖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测等半导体全链条生态体系，优质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是项目落址的重要原因。
0: 佛山手中先租后让工业用地成功集牌，省自然资源厅通过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关注佛山创新工地模式，指出顺德北九一中大约71亩工业用地近日成功集牌，一块地的租任期不超过10年，而租任和出让的总年限是50年，竞得人先以租任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等项目投资达到约定条件之后再转为出让，租任期内年租金大约99万，意味着企业不需要一次缴付50年的土地出让价款4950万元，初始资金大幅降低。文章指出，这种模式通过租任先行、考核转出让的分阶段供应，令到企业的用地成本和项目建设运营节奏相匹配。
1: 深国际高明富湾码头破土动工，佛山海事提供全周期护航，包括在筹备阶段就主动介入，牵头组织通航安全的影响论证。而进入施工阶段之后，佛山海事局仲为项目建设量身订制水上交通组织方案，确保施工和航道通航的相安全。富安码头项目规划新建两个3000吨级的泊位，出年投产运营之后，会大幅提升区域散杂货的通过能力。东明区的空港加水运加陆路高效联运模式进入快车道。
0: 佛山市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连获三项国家级认可，包括入选国家储备中试平台，成为工信部制造业中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以及加入化工中试创新发展联盟。 基地由三水產發集團投資3.6亿元建設，總佔地面積100亩，是灣區首個公共服務型化工新材料中試平台，可以承接16个項目同時開展中試試驗。搭建起創新成果從實驗室到規模化生產的中間載體。
1: 佛山舉辦數據加農業無數共振主題沙龍，這個活動是由市政數局、市農業農村局和市氣象局聯合主辦，匯聚科技企業、農業企業、金融機構代表40多人，聚焦農業農村數據要素價值釋放和 AI 應用賦能展開研討。市無數工坊創新中心重點佈局了農業氣象數據創新實驗室，通過搭建農業氣象可信數據空間，接入本地的農業生產經營、農村三支、氣象觀測等多元數據，構建熟地化的高質量數據集。下一步相關部門還會繼續依托無數工坊持續夯實農業農村數據底座。
0: 央视聚焦佛山家具产业原创智能设计，相关内容听日将会在第二频道的天下财经节目中播出。当中提到，拥有全国知名十里家具长廊的佛山，今年前7个月的家具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0.7%。顺德区九江镇集聚2000多家品牌家具制造企业、5000多家家具新材料供应商，形成产销一体化完整产业链。顺德家具协会说，原创产品在海外的市场销量增长明显，原创款大概占到出口总额的 35%， 同比增长 15%。
1: 经济日报刊发题为广东三水段强长板造优园区的报道，聚焦三水的产业园区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效。报道说，三水区土地开发强度仅是 29.6%， 拥有 2.7 万亩产业用地的靓庄代价。七大产业园区的一园一业特色发展已经形成了抱团发展的集群优势。在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一批知名企业加速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三水仲致力于在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品牌上落功夫。今年6月，大健康饮料食品产业集群已经是成功获评广东省中小企业的特色产业集群。
0: 佛山南海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少伟响受全球智慧教育大会邀请作专题发言，介绍 AI 赋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创新经验。今届大会在北京举行，以人工智能与教育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吸引全球60多个国家的教育官员以及专家学者参加。周少伟在发言中提到，南海区构建了区域引领、校本主导、评以致用的评价体系，对全区20多万义务教育学生进行动态画像追踪。同时，南海成立全省首个区县级人工智能教育研究中心，打造灰星智擎教育 AI 平台。
1: 佛山少年在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赛里面就拿到好成绩了，收获了小学低龄组的亚军和高龄组的冠亚季军，以及是中学组的季军。其中小学高龄组的冠军是来自市实验学校汪东月和市家优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邓海畅。这个是佛山科创少年继今年2月新加坡亚洲锦标赛拿到两冠一亚三季之后，再度企上全国顶级赛事的领奖台。
0: 修订过后的佛山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印法实施，建立分区分类差异化奖励体系。其中参加奥运会、残奥会的运动员、个人以及两人项目获得前三名的每名运动员分别奖励100万、60万、30万。破纪录的运动员可以额外获得20%的奖励金。办法仲细化了输送教练员、带队教练员的奖励核算方式，规范赛事保障人员奖励名额以及封顶限额，明确公务员不予奖励。
1: 粤超8强附加赛次回合今个星期6会上演，佛山主场就迎战揭阳，赛事门票已经开启预约了，全场统一票价都是18.8元，并且会采用先预约后摇号抽签的规则。球迷可以通过广东省足球协会的官方公众号进入粤超官方票务小程序完成预约。而在之前结束的首回合较量里面，佛山和揭阳就是打成0-0。
0: 另外，粤 BA 将会举行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时间在9月12日到13日，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 与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加上香港澳门四支队伍同台角逐。赛事采用交叉淘汰排位赛制，

0: 场定胜负。除了正赛对抗，仲有对标 NBA 的技巧赛、三分赛和扣篮赛。粤 BA 全明星票选将会在今个月的26号到28号开启。赛事期间仲将会组织粤港澳参赛队伍走进校园，探访东莞制造产业基地，促进三地青年互动交流。赛场外围亦都会打造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早晨，从946出发。
5: 早知佛山，
6: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西北太平洋同南海海域一度出现罕见嘅四台共舞局面。第21号台风艾莎尼寻日上午生成，加上超强台风沙登尔喺北部湾海面回旋嘅紫檀，以及吹向福建嘅简拉维。海面当时同时存有四个偏好热带气旋情况，直到简拉维寻日中午在泉州沿海登陆才结束。
0: 而离广东最近的紫檀已经在北部湾回旋三日，佛山市气象台预计紫檀今晚到明日上午可能在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沿海一带登陆。受到它的外围偏南气流影响，佛山今日和明日的降雨明显，主要降雨时段出现在今日下午到明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号到28号降雨减弱，气温回升。而至于超强台风沙德尔，环流庞大，直径大约1000公里，正移入东海，随后正面影响华东沿海。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29号到30号佛山再有中度大雨。
6: 气象专家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比上年同期显著偏多，这个同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预计未来10日还会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而紫檀和简拉维影响时间长、范围广，市民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亦都要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佛山通报近期查处多宗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相关违法案件，其中南海区一家内科诊所预检分诊登记和接诊人数严重不符，未对传染病相关重点症状进行排查登记。而顺德一家门诊部医疗废物暂存间未设置防鼠、防蚊、防蟑螂等设施。而禅城的一家酒店门前景观水池，以及三水一家体育场馆管理中心的排水沟，都发现有蚊的幼虫，四家单位分别处以警告行政处分。
6: 有外卖骑手反映话，凌晨时分在南海平洲连续找了四间公厕去方便，不过都大门紧锁。小强二线记者深夜走访发现，不少市政公厕的确在晚上是关门的。桂城街道回应话，夜间如厕可以选择无障碍洗手间。请听报道。
7: 外卖骑手黄小姐上星期二凌晨3:30在平洲送完单之后突然间肚痛，按照导航连找四间公厕冚唪唥都锁住门，无奈之下只好揸电动自行车返广州解决。两日之后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夜晚山门的公厕确实有不少。 在佛山公厕小程序当中，桂城多个公厕显示开放时间只是到夜晚10点或者11点。石梗三村中心公园公厕不够10点半就已经关闭，而平洲南港路侧跟的公厕同样是锁门熄灯。不过亦都有例外的，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公厕夜晚11点依然亮灯开放。有市民觉得公厕夜晚不应该关门，因为无论几点钟都可能会有人有需要。亦都有街坊猜测关门可能是为了悭电或者防止聚焊搞破坏。石梗村一位管理公厕的工作人员说，是上级要求夜晚关门，他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桂城街道办回应说，出于安全、使用效率和运维成本等多重因素考虑，辖区部分公厕在夜晚11点至第二日朝早5点实行分区域开放模式，即是期间男女厕临时关闭，无障碍厕所就会24小时对外开放。不过公厕开放时间调整公众就未必知晓，而厕所照明不够、指引不清晰等细节亦都可能影响使用。桂城街道方面话，将加密巡检的频次，对照明等关键设施建立故障快速处置机制。至于未来是不是会全面24小时开放，将会结合夜间实际人流量、安全管理需要和运维成本等多重因素做综合评估。现时将重点动员商圈夜市运营方，在夜间人流密集区域增设厕所，多措并举保齐夜间鱼翅服务缺口。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8: 区域要闻，
0: 睇各区方面嘅消息。禅城区人社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职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在就业服务方面，禅城创新构建 AI 赋能加全链闭环加品牌运营一体化服务体系，获央视频专题报道。另外，聚焦创业融资倒点，将创业担保贷款审核时限压缩到一个工作日。今年以来累计发放贷款2830万元，同比增长141.9%。在权益保障方面，打造根治欠薪马上办平台，实现一键举报全程督办。
6: 高明河城就高效化解小额劳资纠纷。当地高效运用佛山市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推动维权服务迈向指尖数码马上办理的转变。从今年7月平台正式启用以来，接收的小额劳资纠纷线索占比近两成，金额从20元到2000元不等。河城街道结合案情释法明理，压实企业工资支付主体责任。截至目前，已经有10起小额纠纷在7日里面顺利化解办结。今年以来，河城仲深入4个大型商圈、6个工业园区以及多家重点企业，推广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劳动者只需要数码就可以维权。
0: 高明区举行首期新农人培训班，48名农村农业领域人才、企业家、乡村职业经理人、文旅创客等参加。他们去到高明珊瑚谷项目，了解废弃矿坑如何改造成露营地，引入掌板和越野项目，实现废墟变网红打卡地。正会去到江门新会陈皮村，学习农业加文旅加产业服务深度融合模式。期间仲有专家围绕农民旅项目规划、电商品牌和直播运营等主题授课。
6: 顺德出台系列措施，加强对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园的服务，包括为园区重点企业开设审批的绿色通道，推行地址标准化和容错审批，组织链主企业共同探讨制定国家标准，牵头银行为符合条件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解决企业的研发经费难题。此外，顺德还将在各个产业园设立商业秘密保护服务站，推行柔性服务型执法，以精准服务赋能园区企业的成长壮大。
0: 顺德区慈善会青苗筑梦计划联动团区委、区智联等单位，为困难学子搭建暑期实践平台。现在已经联动单位超过748家次，累计为1193人次学子提供公益实践岗位。今年项目仲组织学子走进当地知名企业，开展职场文化体验，传授简历制作和面试技巧，令到助学理念从经济帮扶向成长赋能转变。
6: 南海区举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任务交办会之后，大力同西桥分别召开会议部署，拉开攻坚帷幕。其中大力提及组建工作专班，建立三级联动指挥体系，26位社区党组织书记分批接过攻坚任务牌。 当日启动拆除了

0: 地汇丰科创产业园二期的87亩。西潮亦都成立了协调专班，构建专班统筹、部门联动、属地主战的攻坚体系。
1: 三水气象等部门组织开展职工亲子气象科普研学营，安排120名职工子女走进气象局蓝眼泪矿珊瑚、南山都市田园综合体等地参观体验，了解天气预报的制作过程，以及气象数据如何为极限运动提供安全保障。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吸引近200家物业企业和科技供应链厂商参展，展示有智慧安防、 AI 能耗管控等创新成果。有企业展出的智能巡检机人以及是安防机器狗，可以对社区设施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的巡逻检查以及是监控预警，亦都有智能停车运维方案，旨在解决社区停车难、管理乱的痛点。同期举办的湾区物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和物业 AI 及机人场景应用大赛，还设置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惠民板块以及专场招聘专区。
1: 国内首座国产碳纤维科索拉桥在肇庆开放通行，这座桥位于高腰区，横跨新兴江，之前两岸居民往返要兜路大约20分钟，大桥通行之后缩短到5分钟。项目经中国工程院院士邱俊平牵头论证，全桥布设11对国产碳纤维复合材料拉索，重量只是钢索的1/5，强度它是可以达到钢索的 1.5 倍以上。桥梁以彩虹为设计灵感，桥面呈现七色渐变，夜间还配套水幕亮化系统。
0: 广州推行无事不扰双清单管理机制，将761项监管事项以及45000多户信用好、风险低的经营主体纳入正面减负清单，最大限度减少入企的频次。广州还建立动态复核、进退有序的清单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守信减负、失信加压、风险分级、精准施策的监管闭环。
1: 目前距离中秋国庆假期大约有5个星期，广东文旅市场预订提前升温了。网上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内热门城市预订热度同比去年增长30%。国庆前后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大约7%。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多出一个中秋首发高峰期。有本地旅行社已经成团的9月25号出发跨省团队当中，秋色主题线路占比达到54%，平均每位游客单价8000元以上的品质赏秋路线当中，45岁以下年轻游客占比显著上升。另外，因为今年中秋同国庆只系隔咗3个工作日，部分游客请3日年假嚟拼13日嘅超长假期。
0: 长隆集团同智源创新合作喺横琴打造全球首个具新智能主题乐园。双方将推动长隆自有 IP 创新活化，在横琴长隆飞船乐园打造具新智能主题乐园，拓展机人的实景演绎和商业运营完整闭环，同时共建文旅行业具新智能联合实验室。长隆方面期待具新智能能够推动文旅体验从观光打卡迈向深度沉浸。
1: 往来深圳和广州的海上游项目启动，游客搭大湾区伊顿号邮轮可以穿梭于深圳蛇口和广州南沙两座邮轮母港之间，全程大约4.5个小时。航线经过广州、东莞、香港、深圳沿岸的海域，游客可以远眺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炮台、南沙天后宫等城市地标。邮轮一共有3层，设有剧场、餐厅、观光甲板和演艺广场。航行途中可以欣赏魔术表演和海天风光。试运营会持续到年底，逢星期五、星期日发船。
0: 广东部分电影院会直播乒乓球名将范振东的德国杯赛事。今个星期六傍晚5点开始，德国杯的1/8决赛开播。国内一共有56家影院通过大屏直播，其中广东有11家，票价在50元到100元之间。截至到昨日，多家影院相关的场次门票已经是买晒。业内话，这次赛事通过影院大屏直播为球迷提供全新的观赛体验，亦是体育赛事和影院业态融合的积极探索。
1: 中央网信办推出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

0: 钉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目前已经累计处置超过7200个团播违规直播间，严惩2200个违规账号。同时指导抖音、快手、微信以及小红书等网站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机构。
1: 黄金价格持续向好，现货黄金升到近三个月的高位，一度上涨 1.2%， 到每安士近4657美元，比上个月中旬的4000美金以下的低位回升超过 16%。 分析说，美国财政部宣布加大回购长期债券之后，市场再次出现美元贬值交易，投资者担心美元走弱，转向黄金等替代资产。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一起前瞻佛山中考申请。将会邀请升学指导专家、少年素养导师等嘉宾盘点今年中考招录，洞察2027年中考变化，解码传媒特长生升学通道。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咪再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到江湾立交呢度咧，往大力方向慢啦。咁啊，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呢个系往南庄方向。桂丹路喺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而家双向。咁仲有一段咧就高富路啊，喺新麒麟路口系往杏坛方向。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讲翻而家呢个时点咧，就暑假嘅尾声啦。咁啊，所以咧就应该喺呢段时间，我哋都会安排一啲。